0: 呸！哎，
1: 怎么样，武堂哥，还打吗？
0: 叛徒，党国的叛徒！
1: 你的那个党国呀，已经是手榴弹扔到茅房里，祭起民愤，大势已去了。我现在啊，有更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那就是共产党。
0: 呸！你以为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1: 我和你不一样，我呀从来没害过人。我们的理想是怎么样拯救这个国家，而你们呢，在不断的破坏这个国家。所以啊，共产党饶得过我，饶不过我，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啊。
2: 连长，
3: 哎呀，严连长，多亏你了，严连长，要不还真让这个家伙给跑了。
1: 哎，田正飞他们怎么样？
3: 哎，他没去白张沟，估计是识破了土匪的诡计，又回了梅花镇。
1: 啊，蒋憨波不会不防着他这一手。看来老田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啊。
3: 我已经派三连长、二连长带两个连过去，由他们执行接应田壮飞的任务，应该没问题。
1: 可是蒋憨波一贯是狡诈多端，他一定会在半路上设下埋伏，来阻止我们和老田会合呀。
3: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1: 这样，我投靠你们的事儿，蒋憨波还不知道。如果李营长信得过我呢，那我一个人先过去。即使蒋憨波发现了我，我也可以说我是从百张狗那边逃出来的，我好设法来帮助老田他们，行吗？
3: 严连长，对你我们是完全信得过，只是……
1: 哎呀，没有嘛指示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了啊，李营长。
0: 败类，党国的败类！
4: 闭嘴！
5: 营长，信得过他吗？
3: 是师长信任他。
5: 可万一他接近了田壮飞，变回了原形，那情报和田壮飞就全
3: 了……不要再说了。
6: 营长，
5: 营长，
6: 三连二连刚出百丈沟就受到敌人的阻击，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3: 有多少人？
6: 大概一个连。
3: 一连长
6: 在，
3: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6: 是。
5: 营长，他在怎么办？
3: 你和一班押他回师部，记住，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5: 是。把他走。
7: 司令，看这样，共军是给围住了。要是共军过不来，咱们不是在这白等了吗？
8: 要是没有围住呢？
9: 过了这片林子就是榆树沟了。如果能让敌人误认为把我们围在这里，那我们就有希望了。
10: 那我们三个人当中就得有一个人留下当兔子。
9: 我去。
11: 马上回来给我汇报。是，小姐。
9: 行了，走吧。

0: 口埋伏。
1: 副司令，梁副官电报。
2: 你。
1: 共军已冲破我小西岭防线，我部被打散，属下正率余部拼死拖住共军。勿念。
2: 这个蠢货！
1: 副司令，从小西岭到这儿只有两个多时辰路了。
3: 这封电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
4: 是。
2: 下去。
5: 报告副司令，报告已经完成。
2: 好，命令部队向森林进行搜索，分三层向前推进，任何人不许走错。

0: 谁？严德全。快，何副总，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你们还有别地儿去吗？
2: 老铁，他是武少辉的人吗？
1: 是。
0: 现在，哎，
1: 大姐，
3: 为什么谋杀他？
1: 听他说。
0: 这同志怎么那么莽撞啊？看不出来我在帮你们吗？你开枪了，你只要一开枪，敌人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1: 他说的没错。
0: 蒋汉波在树林的外围设下了包围圈，正在向我们靠拢。还有，敌人在榆树沟也设下了埋伏。

0: 严总飞，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秦三，
1: 有，到前面去作证。有临阵退缩者，就地枪决。是。
2: 危险！那依你怎么办？留在这儿，你们必别动，等死啊！这叫麻烦！我马上回来。老铁，这个人可靠吗？咱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3: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等等看。
2: 是我，严长官，赶紧仔细搜搜，别停了，仔细搜。有嘛发现没？
4: 没有。
2: 提高警惕，仔细搜。
4: 是，
2: 行行。哎，你们两个，站！我们俩跟着我。
4: 哎，
2: 我就说这个小子要害咱俩，我现在不能快，这点。
4: 那能藏什么？那边
2: 是。他给我们留出空档了。

0: 老弟，快，赶紧拖到里面换衣服。
1: 换衣服？
0: 对，快。

这身皮怎么穿怎么难受。哎，行，还挺合适。老弟，走。

0: 我让你偷懒啊！站好！
1: 不是掌柜，
0: 站好！
1: 我这脚崴的。
0: 给我闭嘴啊！别找借口啊！你找什么借口？别的兄弟们啊，全在不辞辛苦的找共匪，你们俩干嘛呢？在这抽烟，当我没看见？看什么看？看嘛看！滚！

0: 我警告你们俩，如果要是因为你们俩偷懒让共匪跑了，我非得枪毙了你们。老弟，赶紧走。
1: 等等，神枪还在里面。
0: 怎么搞的？那么还有人呢？
2: 什么怎么搞的？他是为了掩护。

0: 你赶紧走，我去救他。
1: 等等，
0: 哎呀，别啰嗦了。
1: 不是啰嗦，这样，你把这个情报送到市部。
0: 老田，
1: 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送出去几乎不太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把他送到市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
1: 而且申不桑，我们比你熟悉，你快走。
0: 老田，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1: 保重。
2: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走。
1: 他是老牌军统特务。
2: 老牌军统特务怎么了？
1: 情报比生命更重要。

0: 他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见机行事。明白吗？
1: 明白。
0: 现在明白了。一、二、三，走。
2: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0: 哦，个杜鹃啊，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校正炮位！
1: 校正炮位！
0: 原来下连炮是咱的武力表，快点调整炮位，我把炮引开，你俩在里边射击。
3: 是。
4: 连长，危险！
5: 连长。

0: 炮火不要停，绝不让他们冲过这片空旷地。
1: 是，命令部队全部压上去，任何人不许停留。
2: 是。

0: 快看看，里面有爬上去的可能，快！
1: 石江，跟我过来找一下。
0: 把情报送出去了，
2: 谁？
0: 一国民党特务，他已经弃暗投明了。你怎么相信他弃暗投明啊？啊，国民党的特务就跟墙头草一样，哪边风大他们哪边倒。我相信严德全，他不会不认清形势的。
2: 咱们当时还相信吴少辉那个王八蛋呢，
0: 他们不一样，
2: 不都是国民党军官吗？
0: 吴少辉一直是江汉波的心腹，抗战的时候他一直跟着江汉波围剿新四军。
2: 而严德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小鬼子的后方，还杀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军官。
0: 行行行，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啊，就等着看结果。如果结果真的不幸被老子给言中了，国民党和土匪一起发动罢了，而咱们又没做好准备，那就等着大别山血流成河吧。
2: 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把情报送出去，他是唯一一个人。你看见他是怎么救我们的吗？
0: 眼见就一定为实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反正是你拿主意，老子不担那个责任。我告诉你，如果他是敌人，我们三个任何一个人出去送情报，都会死在树林里。现在这个结果是唯一的选择。
1: 那就这样吧，
2: 是为我。
0: 行，先看看还有多少子弹吧。
2: 不用看了，没有。
3: 但是老子有这个，我有这个。哎呀，司令真是善于用兵啊！我还真是担心你们在榆树沟按兵不动呢。我怎么可能让大好局势功亏一篑呢？要是没有司令的配合，江某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是围不住他们的。本司令可是完全听江副司令的部。 司令真是谦虚啊！要不是司令及时的出击，就算他们进入了榆树沟，可要像现在这样一个不漏的围住他们，这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哈，
4: 江司令，我早就听说你用兵如神呐，我这回我是真长见识了啊！
3: 少爷，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呀？哈哈哈哈哈！ 哎呀，虽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四大金刚的神勇，司令和江某的默契，那真是让江某信心倍增啊！这一下，在大别山地区建立反共复国根据地，进而进军鄂豫皖三省，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5: 这真是党国之幸，党国之幸啊！<笑>好了，还是先杀了这几个共军再笑吧。黄支队长，
6: 在。
5: 你从中路进攻，花蚊子、草虎，你们负责左翼和右翼，杨小刀留下，跟我在外围警戒。
7: 是
6: 好。
5: 行动。
6: 慢。
5: 你觉得本司令的部署不够好吗？
3: 司令的部署应该说是天衣无缝啊，就是着急了一点。什么叫做着急了一点？这一天的仗打下来，恐怕司令也应该能够看出这三个共军的突击能力了吧？
5: 时间紧迫，有什么话快说。
3: 这几个共军占的就是地形的优势，这眼看天就要快黑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到天亮之后再行动。

0: 个时候，田壮飞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我们几百个人的眼睛。除非他能上天入地，否则的话，他就只能束手就擒。
1: 江副司令英明啊，太英明了！妹子，人家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你说这共军万一趁着天黑逃走了，那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2: 闭嘴！再等就你几个共军的部队就来了。
0: 这一点司令完全不必担心。梁副官已经死死地拖住了从百丈沟方向过来的共军，而麻城方向的共军大部队想要来救田壮飞也是鞭长莫及的，所以等到天亮之后再进攻，江某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2: 好，我就看看你的万无一失。
3: 老关，老关，有田壮飞的消息了吗？
4: 没有。那个李占山给敌人困在小溪里一带，真是个窝囊废。
3: 这也不能怪李占山，他对那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而敌人熟悉啊。敌人就是在家门口作战。啊，对了，那个吴少辉呢？
4: 给他活捉了。
3: 这就是个好消息啊。
5: 那是严德全的功劳。
6: 想杨秘书了。

0: 说话呀你。
1: 说什么呀？
2: 杨秘书。
0: 别捣乱。哎，老田，真想杨秘书了？
1: 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
2: 同志关系，他一天看你八次。
3: 什么时候一天看我八次？
4: 报告，县政府杨秘书来了。
5: 啊，快请他进来。
4: 是。
2: 哎，杨秘书，快请进吧。
6: 好，谢谢啊。市长，政委。
5: 杨秘书是来找我们要男朋友的吧？
6: 政委，你又取笑我。
5: 开玩笑，开玩笑。哎，来坐。
6: 哦，我就不坐了，我就是有些担心田壮飞，所以想过来问问情况。
5: 我们现在还没有田壮飞的消息，不过我们的部队正在全力搜寻他。但据我们估计啊，他现在很可能在梅花镇一带和敌人周旋。
7: 杨秘书啊，田壮飞很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不过我们的一个营正在摆脱敌人的纠缠，前往梅花镇营救他呢。
8: 我们那个营啊，离梅花镇不远。再说了，田壮飞多能打呀，敌人没那么容易制服他的。
5: 只要天亮前，我们的部队能确定田壮飞的位置，救出来他不成问题。
6: 谢谢政委，谢谢市长，抱歉打扰你们了。
5: 回去好好休息，等我们的消息。
6: 那我就放心了。
5: 副司令，电报。
9: 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
10: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1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

0: 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1: 只要19.8，
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0: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2: 嗯，
0: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2: 是
3: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块钱。
0: 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2: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0: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怎么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0: 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4: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1000遍，道1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

0: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
2: 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都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
0: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
1: 嗯，
3: 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
0: 嗯，
1: 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就再染黑
0: 了，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
2: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4: 十几
1: 分钟黑发更年轻，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5: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6: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

0: 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2: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3: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2: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4: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5: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4: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6: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9: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6: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1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1: 只要19.8，
1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7: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10: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7: 嗯，
10: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7: 是
11: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10: 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7: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0: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7: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怎么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0: 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

0: 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入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1000遍，道1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2: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都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1: 啊，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
2: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3: 十几
1: 分钟，黑发更年轻，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是不是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
0: 了，不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
2: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3: 十几
1: 分钟，黑发更年轻，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

0: 一家人保的什么密？
1: 各位，共军只有一个营，企图前来救田壮飞，
0: 而马城的共军大部队已经是鞭长莫及，就是想来也来不了了。
2: 这个发电报的春风

0: 是不是你安排在共军里的耳目？可靠吗？
1: 司令真是抬举我了。他是白长官您走之前安排在共军内部的一个钉子，现在也只是归我领导而已。
2: 我说，副军长啊，咱们真在这儿等死吗？
3: 我们现在就像在个铁笼子里，冲是冲不出去了。
4: 如果等天亮了，咱们可真成了那帮王八蛋的靶子，那咋办？就等敌人冲上来，我们跟敌人杀到一起，杀死几个赚几个。好，
0: 睡会儿吧。
4: 哎呀，老子这一辈子算是亏大发了。
5: 官没当上，媳妇儿媳妇儿没娶，就连爹妈也没孝顺。
4: 要是这么去死，真他妈不甘心！我也是。是个屁呀！你今年才多大？啊？你今年才20多，老子打了20年的仗，打的仗比你吃的窝头都多，要死也轮不着你死。
5: 老子隔了20年，13岁入党，全师找党龄比老子长的也没几个，
4: 老子当然不后悔，以后少说那种丧气话。
5: 2次排长被撸了，不后悔。
4: 老田，咱可得说清楚，不是2次被撸，第二次是我自己不干的，不算被撸。
0: 有种！
5: 我说三志远呐，你那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这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
4: 别但是啊，
5: 呵呵
4: 前面那几句啊，我听着是心里真舒服。 老子都能猜到你那但是后边是什么，就别让老子郁闷了啊！让老子舒舒服服的等死吧。请接下。
6: 集合队伍，准备进攻。
7: 是。
6: 刘，
7: 是。
6: 你连长，
8: 刘。
6: 主持人，公子。
7: 是。
6: 你连长跟上。
8: 是。
6: 妹子，这回让哥给你去当先锋。
7: 不用了，哥。
6: 我还是希望你留在江汉波身边，这个姓江的诡计多端，我怕他再给我们出什么幺蛾子。
8: 不会吧？
6: 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军看重的是我们的人马，他不会跟我们一条心的。
8: 妹子。
6: 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你小心眼，
8: 我没有说他现在会害我们。不过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别有一天他掐着我们的脖子，我们还以为他在给我们挠痒痒。明白吗？我明白。连长，有情况。
6: 都不想死吧？
8: 说句心里话，真不想。想死的那是傻子。
6: 如果需要我们死的，
8: 那咱也没二话。
6: 没二话。
8: 为了保全自己，咱们多赚几个。
6: 要是先被打死了，就再也没得赚了。

0: 都没事吧？还没死呢。
1: 连长，有带你的人打曹镇，平安的念好。
2: 平安老子的钱，你们。

0: 你们不出来，给我死里红！
1: 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这么说？是，凭感觉。现在是唯一的出路，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们必须闯一下。三只眼，看你的了。
2: 我要是死了，你们自求多福吧。我要是安全了，我把子弹带扔下来给你们。
1: 啊，
0: 杀！

反正也是死，是敌是友还不知道，要不老子试试他了。

0: 瞧见没有？这才是暗号呢。
1: 上面是安全的，你先上。
2: 放心，医生，
3: 连长，
4: 快下来了，连长。

0: 长，滚！滚！
1: 让开！
0: 这有联想啊！
1: 块大，眼睛不瞎吧？
0: 你

哎，怎么不炸了？炸呀！炸呀！嘿，老子命大。

0: 连长，没事吧？哎，他这种人，连阎王爷都不收他。你没事吧？就像被千刀万剐了一次，
1: 全在皮肉，算你命硬。咱们走吧。
2: 有路吗？废话！
3: 司令，司令，怎么样？
4: 真他妈晦气！到手的鸭子飞了。
2: 会是什么人？鬼知道。
3: 会不会是共军？
4: 是共军就不会一枪也不放。
3: 不错，应该是同情共军的老百姓。
5: 司令的判断十分准确。
3: 可问题是，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巧？
2: 也许他一直在周围呢。什么？
3: 他一直跟着咱们呢。
4: 准确的说，他是在一直关注着这几个共军，
2: 不是，就远远的看着。
4: 说这个有什么用？司令，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依你之见，我们在哪里能够围得住他？
3: 江副司令，你不是有地图吗？
2: 这个神秘的人是不可能按地图走的。
3: 对对对对对，
4: 江副司令说的太对了。
3: 司令，这个悬崖后面全是大山，这个人既然能到这儿，说明这些山根本挡不住他呀。
4: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一定是竹叶青，就是那个独来独往的女贼。
3: 不错，只有他有蛇一般的钻山本事，才能来到这儿。
4: 是不是竹叶青现在用不着说？黄支队长，
6: 哟。
4: 你带脚程最快的兄弟马上去一线天，如果真是竹叶青，他肯定会去那儿。
6: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4: 你们三个也去。
6: 是。

0: 司令，您认为还来得及吗？
1: 瞎猫碰死耗子吧。应该来得及。别看我们绕了路，不过竹叶青带共军走的那就不是路。
0: 你是说他们走得快？
1: 没错。<笑>
0: 这样的话，情报还是有机会夺回来的。
1: 不好，一定是共军的大部队！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杨副司令，共军的大部队都已经打过来了呀！
0: 你慌什么慌？共军有多少人？
1: 不计其数啊！
0: 放屁！
1: 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0: 看来你那个冲锋也靠不住啊。
1: 三零，三零，
2: 孔群打过来了，弟兄们，弟兄们顶不住啊！
0: 他们有多少人？
3: 不少，有300人。
0: 情报真的拿不回来了。警卫官，
4: 有，
0: 马上组织反击，挡住孔群，并且掩护大队伍撤退。看什么看？
5: 执行司令命令，不许恋战。队伍退到三零之后，立刻撤退。
4: 是。
0: 他们是不会恋战的。我们走。
4: 是。哎，
6: 江司令，别看了，快撤吧！
4: 可恶！
6: 撤！
7: 我们带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6: 啊，就在这儿吧。
8: 啊！哥哥，哎呦我，慢点，慢点！
6: 哎呀呀呀！
8: 哎呀，你小子反正就是坏呀！
6: 哎，哎，大爷，哎，大爷，啊，
9: 渴，你别说你渴了，老子也感觉就像一辈子没喝过水一样。
7: 哎，前面山下有个水源，去那儿打水。
9: 谢谢。
8: 啊，来吧，一起去吧。
9: 哎，行行行行行。你可别动了啊！我去，你看着他吧啊！老子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8: 老乡，我说你自己留着吃吧。
7: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8: 谢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7: 你们赶紧吃，我去前面探探路。
8: 谢谢啊。
10: 报告。
11: 进。
12: 什么事？
10: 宋国光电报。
11: 念。
10: 我击溃第一部、敌大部已撤入深山，未发现田壮飞等人。据俘虏供认，田壮飞等人被不明人物救走，现去向不明。我已派李营长率部寻找，我亦在返回麻城的途中。宋国光。
13: 被不明人物救走，
6: 这证明田壮飞还活着。
13: 但愿这个不明人物是有飞敌啊。
10: 报告。
11: 进。
10: 报告师长，有一位老乡一定要面见首长。
13: 走，去看看。
14: 老乡，请跟我来吧。
6: 好，谢谢啊。
14: 老乡，你找谁啊？
6: 我德全，严德全。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14: 走，屋里说说。别让任何人打扰他们。
6: 是。
15: 哎，老田，你说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是人能找到的地方呢？啊？
16: 你们说，那个女人的身手怎么那么高？
15: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0: 是，身手这么好，穿一青眼粉。老田啊，我想起来了，老田，哎呀，我想起来了，他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女贼贾女匪，然后他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外号，叫，哎呀，就在嘴边上，我这，
1: 他叫竹叶青，
0: 对。
2: 毒蛇，师长在出发之前跟我说，让我在侦查的时候留意一个叫竹叶青的女的，因为在四七年师长他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这个竹叶青帮过咱们部队，那她到底是不是女贼啊？嘿，
0: 是，也不是。
2: 你们吃饱了吗？
3: 啊！你这情报太重要了。敌人的暴动，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大别山区。如果我们不采取防备的话，那可就要完蛋你呀！
4: 谢谢你啊，您的全能指。
3: 哎，首长啊，您都叫我同志了，还谢吗？哎，首长，老田怎么样？
5: 不明人物是什么意思？
4: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陈壮飞还活着。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他。我这朕有点担心呢，我怕他当时冲不出来。
3: 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哎，首长，你赶紧处理敌人暴动的事儿吧，我这就走了。
4: 哎，先在这休息，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搅你的。
3: 别去了，我呀。 我还是自己找地儿吧。你还是不想暂时……啊，我觉得我的身份呢，还是模糊一些的好，这样也许呢，对以后的工作更加有利。嗯，能不能，首长，还是不大相信我？我相信你，但是我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呢。感谢首长信任。
2: 这是书记让我交给您的征粮情况通报。
6: 光顾着收壮飞，差点给忘了。你就是四郎心切。
7: 慢走啊，老乔。首长，留步。
6: 啊，慢走，慢走。常来啊。哎，
2: 政委，那我就先回去了。
6: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啊。
2: 好嘞，政委再见。
6: 哎，再见。
7: 哟，
6: 杨秘书，
7: 师长好。啥时候来的？
2: 来了有一会儿了，这会儿正要走呢。
6: 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2: 嗯。
6: 行。
7: 我们不留你了，慢慢走啊。那我走了，再见。
6: 好，再见。严德全怎么说呀？看看吧，情况非常严重啊。

0: 三只眼来了，都等我呢！你真快，你以为老子跟你一样啊，笨得跟头熊似的？哎，那个女的呢？
1: 走了。
0: 走了？为什么走啊？
1: 我叫了她的绰号。
2: 我可以叫你朱叶青吗？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哎，老乡，老乡，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啊，你们出了山洞，就是青石峡。看见路，直着往北走。还有，不要跟人说你见过。
1: 哎，老乡。 老乡，
0: 那就好。我还以为他把咱接到这个不接天不接地的地方，把咱给丢了呢。

0: 他不是这样的人，你懂个屁呀！啊，老子听师长说过，这个家伙又狠又毒，是贼也是匪，所以人人叫他竹叶青，懂吗？可他帮咱，
1: 帮咱怎么了？啊，
0: 谁敢保证他不帮国民党反动派？
1: 至少他现在帮咱们了。
0: 就是，老田呐。
2: 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看谁都是好人。
3: 我看你就是坏人，前面探路。一任将在京寨，也就是利黄县，还有麻城、罗田、红石发动武装暴乱，期间60多个乡镇全在此次暴乱的重点地区。暴乱的主要力量是土匪武装，也就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和国民党残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一个团，以及
4: 特务武装的2个营，约1万余人。他们的总指挥是鄂豫皖边区人民军总司令杜鹃，和副总司令国民党上将江汉波。
5: 杨秘书，
4: 是小强吗？
5: 嗯。
4: 你等一下啊。
6: 小强，有事儿吗？
7: 刘书记让你马上回县委，他去关市长那边开会了。
6: 我刚刚从关市长那出来，有什么急事儿啊？
7: 我听刘书记在电话里面说，土匪要暴乱，看来一定是要出大事。
6: 好，那我马上去县委。
7: 那我先去师部了。
6: 好。

0: 暴动计划已泄密，田仲飞等未归。
1: 故由此推断，麻城共军兵力薄弱，只有义警卫连尚在城中，夏大队正在力板莫西助阵派粮。据我收集到的情况证实，大别山地区共军兵力严重不足，只要我们遍地开花，同时举业，一定可以全歼共军，光复大别山。春风，
2: 当然我们麻城也是敌人重点要打的县城，
3: 可是城里只有我们警卫连100多号人，
4: 就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要想守住麻城，我看难度很大。我的意思是，我们立刻撤出麻城。
5: 老刘啊，可麻城的老百姓怎么办呀？我知道现在咱们是遇上了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合理配置好兵力，他老蒋几百万兵都被咱们打得屁滚尿流，这区区几个小毛匪还能唬得住咱们呀？
6: 对，
7: 坚决不能撤。
8: 诸位啊，诸位
9: 听我说两句。我认为啊，我们兵力虽然软胜于共军，但是
10: 可是什么呀？
9: 我是说这共军他虽然人少了一点，他战斗力他真是不弱呀。你说他现在知道了我们的暴动计划，你说他能不有所准备吗？
10: 杜副司令接着往下说。
11: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12: 江某愚钝啊，没听明白。
11: 既然共军已经有了准备，那我们就更讨不着便宜了。区区几个共军都打不死，那上百个共军怎么打呀？
13: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

0: 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刨冰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刨冰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

0: 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问畅高档送蜜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3: 好，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3: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5: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3: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5: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3: 不一样。
5: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5: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5: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5: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5: 对啊。
6: 这也太简单了吧？
7: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5: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5: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8: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8: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8: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8: 再放点盐。
3: 盐。
8: 盖好盖子，
3: 好，
8: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6: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

0: 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是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4: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4: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8: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

0: 的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0: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这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经过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1: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1: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5: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
5: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1: 盐。
5: 盖好盖子，
1: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

0: 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
3: 嗯、
2: 辣椒酱啊、
3: 嗯，
2: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6: 江某认为，共军必须把兵力分散，以一个师3000人计算，加上县大队和民兵。也就算他4000人吧。那么，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在6个县、72个乡同时暴动了，那么共军能分到这些地方的人数？是多少呢？
7: 怕只怕这是江副司令的一厢情愿吧。
6: 不，共军必然会在每镇每乡进行施救，因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共军必定会将这4000人分成72份，还有6个县城共军必须死守。
8: 那么守一个县城至少要2边，
6: 2边就是200余人，那6个县城就需要1200多人。那么剩下的共军分成6个县。

0: 第七十二乡，那还有多少人呢？
1: 关师长、徐政委，我这就回去部署。
2: 刘书记，回去告诉县委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从敌墙我中打出来的，最多坚持三天，支援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赶到，我们会把损失降低到最少。请关师长和徐政委放心，我们县委大院的人大部分都打过仗，只要我们还剩一个人。
3: 还有一口气带，我们就绝对不允许敌人跨入我们县委大院半步。
4: 我先去了。
5: 刘参谋，
1: 到。
3: 向各团下达战斗命令，以最快速度进入辖区各乡镇。
6: 县城至少要留一个连守卫，因为县城必将是敌人攻击的重点。
7: 是。
8: 快去吧。
9: 我们自卫军有10000，再加上。 老爷岭的矿山堡，常山冲的邹兴明，以及天堂寨的陈香海，大约有5000多人。这我还没有算上参加此次暴动的其他反共力量。
10: 司令，
11: 还需要江某接着算吗？
10: 这还算吗？
12: 我们能想到的。
9: 共军一样能想到，司令说的没错。不过，共军的大部队想要来增援，共军必须不吃、不喝、不睡，连续强巡军2天才能够到达我们6个县72乡暴动的地点。这可能，等他们到了那里。 我们已经凯旋而归，全身而退。就把这共军杀回大连山。司令，这一次的暴动是鄂豫皖三省统一的行动。我们要是不行动的话，那么就等于自己在打自己的腿了。这跟通共没什么两样。
13: 对于台湾，对白长官，我们可是交代不了的呀。我告诉你，少拿台湾，少拿姓白的来压我。顶着子弹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
14: 这倒是干是不干的。
9: 干，司令英明。
15: 报告，接。
16: 师长、政委，李占山营长找到了田双飞的门。这么多子弹，没一发打中要命处，要是有一发，往里偏一点啊。哎呀，
15: 老田，哎，伤没事吧？
16: 哎，没事没事。
15: 哎呀，师长回电报了，
16: 怎么说？ 你派人送去的情报已经收到，全师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15: 没有别的部队支援吗？
16: 没有，支援部队最快得2天才能赶过来。
15: 那6县72个乡镇呢？
16: 支援部队正分散赶往各县和所有乡镇。
15: 那怎么能行啊？啊，那6县72个乡镇能分到多少个人啊？我看，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6: 寸土不让，
15: 那得死多少个人？
16: 死多少人？
15: 也不能让敌人伤害乡干部和老百姓啊！
16: 师长也是这么说的。哎，那师长让咱们去哪儿啊？我们营不到200人，去离这儿最近的6个乡镇。哎，对，师长还命令我分给你一个班，挑最好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马上赶往师部所在地。马场。
15: 哦，师长让我带这个突击队，在城外骚扰敌人。
16: 对。 如果有可能，师长还希望你能够袭击敌人的围城指挥部，打乱他们的攻城部署。就算做不到这一点，也能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咱们守城部队争取时间。这是一个好主意，用你夸。
15: 啥？师长，
16: 现在几点？6点。
15: 敌人凌晨2点就要暴乱了。
17: 李营长，够阔气的，表不错。
15: 咱这样，
17: 猜谜，我这咱们的。

0: 任务太艰巨了，没有个准确的时间，怎么能行呢？啊，我这是纯粹的从大局去考虑的，对不对？林长，哎，要不送给老赵我吧？
1: 行，送给你。嘿嘿，
0: 够意思。
1: 可表列我得自己留下来。
0: 哎呀，别整得那么心疼，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
2: 没问题。
0: 老田，
2: 哎，
0: 我去给你选人。
2: 好，
0: 全体集合。
3: 同志们，快点！

0: 出狱侦查的人回来没有？
1: 报告师长，还没有。告诉同志们，敌人很可能会提前进攻，一定要严阵以待。还有，敌人一旦破城，千万不要和敌人死拼，马上撤回先生府大院，保存实力。
2: 是。
1: 走吧，老徐。
0: 哎，老关，
1: 我就留这儿了。
0: 干什么？
1: 这里有个人啊。
3: 不行，政委，这里太危险了。
1: 咱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这点危险算什么呀？再说了。 老关，你指挥作战，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留这儿。
0: 你一个老许啊，你要跟我抢功了是吧？方喜子，
4: 到。
1: 政委交给你了，你给我掂量着办。
0: 师长放心，方喜子一定保证政委安全。
1: 放心，留神点。
5: 还看什么看呢？我带着队伍冲进城去。
6: 我同意。
7: 副司令，这里报道还有2个小时啊。
8: 兵贵神速，下令炮击马城，大队伍随后跟上，10分钟以后攻城。
9: 是。
5: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呢。
6: 江副司令，要说在山里打我的人在行，这攻城就是你们的长处了吧？
7: 这不需要司令吩咐，连副官。
5: 哟，司令，副司令，
7: 看来情报拿到了。
1: 情报。
7: 麻城共军只有一个连，粮食及物资全部集中在杜家祠堂，也就是县政府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梁副官。
1: 哟。
7: 命令王团长担任主攻，炮击过后立即攻城。
1: 是。
10: 同志们，注意隐蔽，不要乱跑。

0: 战斗开始了，
1: 提前了2个小时，多亏我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要不然今天非吃大亏不可。
2: 听上去像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3: 是啊，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炮。
4: 人数一定也不少，要不我带一部分人上城墙。
0: 一共不到20个人，你带几个人上去也是杯水车薪。再说了，敌人会有内应。
3: 没错。
4: 报告，
5: 是啊，
4: 聂。
5: 昨天红安、英山、岳西几个县城都收到了土匪的攻击，
4: 果然是统一行动。哎，
5: 乡政府的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还不清楚。乡政府这没有电话，不过很快他们会发个电报来。
5: 管事长，要不我和杨柳先赶到乡政府。

0: 我命令排击炮，由往共军舱里轰。
1: 是。
0: 传令兵。
2: 有。
0: 命令王团长接走火力，压制共军阵地。
3: 是。
1: 这姓姜的还真有两下子啊！这不愧是国军少将啊！
2: 他要是连一个联手位的破城都攻不下来，我就让他滚蛋。

0: 哎，你瞧，还是老田呢，比你们俩有实战经验。人脸呢，颜色浅，哎，涂上拓呀，在草丛树木里头很难被敌人发现。
1: 有道理，瞎熟皮。<笑>
0: 我看一下，
1: 我这还有，要吗？
0: 是燃料。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试试。
1: <笑>哎，
0: 哎，怎么样？
1: 当务之急是要先打掉敌人的迫击炮，
0: 确定？
1: 千真万确。哎，我说你们俩省着点用，脸太大。

0: 前，解开绝境，其他人上，走。
1: 快，
2: 用斧子打他们。
3: 是。

0: 你的人反水了吧？
1: 宋飞，
2: 我正希望是他。哼，大哥、二哥，三姐、四姐，带一队人马上跟我走。
3: 是。
4: 江司令，
0: 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城里。
4: 梁坤，跟我上前。
5: 司令，你还是留下吧。司令，
4: 少废话。
3: 我跟上。
4: 跟我走。

0: 老天，
1: 怎么了？
0: 敌人他们都上来了，
1: 快用手榴弹炸了所有的炮车。
2: 是，
1: 动作快，另外快
2: 冲
3: 冲冲冲。
1: 飞枪
2: 是

0: 快！怎么的？不把狗子扔了？现在不是时候，赶紧走，快！
1: 跟着我，大哥、二哥，你们从右边，三姐、四姐从左边报仇。这次不能再让田准和跑了，听见了吗？
2: 是，叶小队，跟我来。
1: 走。
2: 哎，你又干嘛去？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是四令，别老往前冲，我在前面，跟我上。

0: 狗日的，这是想玩包抄啊！刘总，
1: 连长，我们留下掩护，你们先撤。
0: 不行，这里周围都是敌人，只要停下来就别想动。
2: 那怎么办？
0: 连长啊，听连长说，这样，我看出来了，只有往回打才是唯一出路。现在我们分下工作，老袁，你带几个人往左边打，三只眼神枪带几个人往右面打，我带几个人往回打，枪响之后。 击退两边的敌人，同时往回冲，都别没吧，
2: 明白。
0: 我数一二三，开始行动，一二三，到。

兄弟们，我们再坚持一会儿，给连长创造时间，打！

0: 兵士们，
1: 退下！
0: 弟兄们，等！
2: 连长，别开枪！
1: 连长，去指挥部想办法找到密码本。走！
0: 是，走！
1: 快走！
3: 别追了。
1: 小姐，
3: 小姐，为什么不追了？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掉过头来不回答。
4: 真打残一个，措手不及啊！
3: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5: 小孙，
6: 到。
5: 带着你的人，从左路对敌人进行佯攻，一旦把敌人吸引出来，就做出强攻的样子，狠狠打。
6: 明白。
5: 其他人，跟着我从右路过去，以我投第一颗手榴弹为信号，然后进行进攻。如果我们得手后，你们赶紧撤。
6: 放心吧，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
6: 兄弟们，走。
5: 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尤其刚才那股土匪，很快就会回来，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不能恋战，不要纠缠。
7: 就你爱纠缠，还说别人。
5: 行，我接受批评。

0: 我这儿有表，怎么了？时间定为3分钟啊，看好了，切，看仔细点儿，
1: 走字儿吗？切，
0: 行，听你的，嘿，行动。
2: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钻到这里来，为什么？指挥部，指挥部，走！走！站住！是，离老子远点！
3: 狗头，今天打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 别让老子一会儿不小心把你给生了！
1: 谁愿意赖着你？你以为你那么招人疼啊？
0: 就是，行了，什么时候再来扯淡？
3: 看来老子这一辈子只能当小王了。

0: 我们俩的感情非常对不起。王大，王大想那么提一嘱。
1: 王大哥，哎，你留下照顾少爷，其他人跟我走。
2: 这几个王八蛋不好对付啊！你们都跟司令走吧。
1: 你好，你们两个留下来照顾少爷。
3: 是是。
1: 其他人跟我走。你留在这儿，完事以后来找你。
3: 走。

0: 拿包，好，
1: 是。
0: 撤，快撤，好。

0: 妹子，你没事吧？妹子，啊，我跟你说话呢。妹子，让哥好好看看，快叫好，没事。兄弟，怎么样？妹子，你让哥看一看，你让哥看一看。
1: 我没事。
0: 你看，哎呀，你这个臭脾气。妹子，
1: 伤到哪了？
0: 我不是担心你吗？
1: 起来吧，
0: 快拉伤你行。
1: 你闭嘴！
0: 受伤的兄弟，全都抬回去。哎呀！
2: 李副官，有，赶紧去加强周围的警戒。是。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
3: 在舌尖绽放，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长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

0: 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1: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吃上艾必得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

0: 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0: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1: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

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

0: 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

0: 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我把城门轰开，快是中队。

是杀光他们！冲啊！

0: 去！是啊，敌人炸开城门冲进来了。
1: 政委呢？
0: 在城门附近。
2: 那边还有多少人？
0: 双政委十几个。
1: 警卫们，跟我走。刘书记，这交给你了。
0: 好，好，好。
3: 师长小心。

0: 死守，把吴敬琏收了，张远给我上。
1: 上。

0: 包围他们，拿下县城。
1: 是，跟我走。
2: 副队长，在，去那边，
3: 我们走这边。
4: 镇长。

0: 招。
1: 是。
2: 命令正面部队加强攻坚，绝不可以让他们有效后撤。
0: 是。
3: 情况怎么样了？
4: 好得很。一个小时之后解决战斗。
3: 哥，快坐下。怎么样？怎么样？
5: 没事。
3: 哎呀，这怎么搞的呀？杜甫司令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知道了，是遇上共军大部队了。
6: 江副司令，守城的也不是共军大部队啊。
4: 那是啊，江某要是留在司令部的话，恐怕就不只是吐血了吧。
7: 姓江的，
6: 江副司令说的对，如果真

0: 见田壮飞，你就不只是吐血了。哼！没事。副
1: 司令，我的人已将共军完全包围，胡子正带人冲向县政府。
0: 好，打完这一仗，将你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2: 是，谢副营长们，
0: 去吧。 恐怕都不需要一个小时了。

0: 我们这么缺人手，赶紧向政府支援，我们随后就到。
1: 是，走，赶快去加家谱。走，走。

0: 刚一进城里就中了共军的埋伏，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冲出来，放屁！
2: 哪有共军埋伏？你们分明就是临阵脱逃！
0: 共军火力实在太猛了，连墙头上有几个大花脸。
2: 你们长官呢？
0: 我们连长牺牲了，副连长也死了，就剩我一个排长了。
2: 你怎么没有死？
3: 长官老兵，长官老兵，长官老兵，
2: 你走！
3: 上面排副，你现在是上尉连长，我告诉你，里面的共军顶多也就是几十个，绝对没有埋伏。你带着你的弟兄给我县政府里冲，还敢往回走？看着，他就是你的榜样。
4: 是，他就是榜样。
3: 滚！
4: 是，
3: 你们都给我听着，老子现在是连长，听老子的命令。
2: 去拿这支符，走！是。司令，这大火脸怎么忍的？自然是田壮飞。哼，你恨什么？还需要我说吗？你什么态度？
5: 司令难道要我为你的失败表示欢呼喝彩吗？
2: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要是你遇到田壮飞，你活不到现在。
5: 为党国捐躯，死又何妨？江某要是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犹如死命。
2: 你是在说我怕死了？
5: 这是司令自己说的。
2: 我毙了你！
6: 司令，别冲动，都是一家人。哎，把枪放下，司令。
2: 放下去。
6: 司令，把枪放下。
2: 司令，
6: 司令要真想打死我，那就开枪。我杀该杀的人绝不手软。
2: 那是。
6: 司令要是觉得同仇求个是应该的，或者说，
2: 说亲自痛仇者快，这是也是应该的，那江某就没什么好说的。
6: 司令，
5: 来吧，
6: 把枪放下吧，都是一家人，不能互相残杀呀。
5: 有种！
6: 谢司令以反共大局为重，
5: 姓江的你听好了，反共我们是一伙，可我们不是一家。

0: 你就给我好好的当江府司令，要敢再跟我这样阴阳怪气，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1: 快快快，都把枪放下，放下！哎，妹子，哎，妹子，你不是活体死我吗？这不是？
2: 哎呀你，哎呀，江司令，他就这脾气，全是我爹惯的，您别往心里去啊。
3: 只要他跟我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只要他还以反共大局为重，我就不会往心里去。
2: 嗨，哎，你看江司令，人肚子里能撑船。
3: 可是话要说回来，劝劝你们大小，江某是蒋委员长钦点，白长官亲自任命的，大别山地区反共斗争少将特派员。我区区一个副司令，也就是为了团结你们鄂豫皖边区保安第七师共同反共。你们好好的劝劝你们大小姐，不要骄横过剩，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2: 这是一定的，一定的啊！江司令，你就放心，
4: 放心。

0: 跟敌人一样，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明白吗？
1: 是，
2: 明白。
3: 老八，
0: 你这个办法好啊，用敌人的子弹打敌人，我也过去搭把手。
3: 哎，你有事别胡闹，去看看田长卫，这交给我。
0: 好，那你自己小心啊。
3: 好。
0: 你看我说没那么重吧？没发言不代表没事，快躺下。哎，
3: 不用，上台药就行了。
0: 田壮非同志，这可是你们师长的命令，必须好好处理你的伤。哎呀，
3: 上药不就是处理吗？
0: 这可不一样，快躺下。 师长就料到你不会安心治伤。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逞能？你不要命了？
3: 我没事儿，政委，我真没事儿。
0: 田壮飞。
4: 你想参加战斗，这谁都知道。可是你要是垮了，你拿什么战斗？吹气儿啊！
5: 靠他吹气，连蚊子都吹不到。
0: 这可不是夸张。
3: 别人又开始进攻了，我先去了啊。
5: 你好好在这治伤。
3: 政委，你小心。
5: 田连长，你再先吃一会儿，马上就好。杨秘书，先给上午上伤，我去拿纱布哈。
3: 你快坐下。我。
5: 你伤成这样，你就不疼吗？
3: 我不疼，没那么严重。可我疼。看
5: 你伤成这样，比我伤成直接还这样疼。
3: 没事，你消消毒吧。
5: 你就不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吗？
3: 我知道，同志们都很心疼我。
5: 我说的不是同志们，是我。
3: 你看你女同志就是心软，没事儿我。
5: 田壮飞，我不会对别人有这种感受。一个女人只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才会这样，你明不明白？
6: 杨秘书，我纱布都快用完了，好不容易找来这些。
3: 你干嘛？要把整个包住啊？
5: 伤口不知道会很快会发炎的。
3: 你怎么怎么打仗？
5: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打仗？
3: 哎呀，行行行，
6: 师长命令你静养。魏生源，快来人呀！师长受伤了。
3: 师长，魏生源，
5: 田壮飞，
3: 师长，师长，你没事吧？是弹片。
6: 火箭筒，火箭筒，敌人有火箭筒。
3: 放心吧，师长，快把师长抬下去！
7: 快！
3: 杨秘书，
6: 把衣服给我！
3: 快抬下去！
6: 哎，
3: 我棉花本呢？可能在我的上衣兜里，帮我收一下。
5: 好。

0: 弟兄们都在战场上送命，我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1: 月亮，
0: 让我去。
1: 听我说，
2: 放开我，让我进战场，给我枪啊！
3: 不简单，我打。

0: 敌人火箭炮在他！
1: 小军，火箭弹就在对面的牌楼后面，他在一个死角里，他的射程比我们远，我们根本打不着他了。支援连长，
0: 把手榴弹都给我！
2: 你疯了？
1: 手榴弹根本扔不过去！
2: 连长，都给我！
0: 快，
1: 给他！
0: 对了，
1: 这
0: 火力压制，快！
1: 哎，小军，
0: 停！

0: 干什么？
1: 他想占领街角的阵地，阻止我们对大门的正面攻击。
2: 看见那个花脸的了吗？那人应该就是田壮飞。
1: 杨副官，
3: 有
1: 命令王团长，火箭筒，把我给他干掉。

十公斤，把狗日的机车给端了。

0: 惜一切代价把金角色你给我夺回来。
1: 是。
2: 不用付什么代价了，人都走了。
3: 老天哪，太漂亮了。
1: 好样的，老天。

0: 哎，乐嘛乐嘛！哎呀，你看看人家老田呐，就是块当郡长的材料啊！你看看人家，有胆识，有谋略，有勇气，不像某些人呐，长得挺大的脑袋，可是不灵光，就会吹牛。
1: 苏东，你说谁呢？
0: 你脑袋是挺大，哎，我可没说你啊，没说你。
1: 我告诉你，苏东，老子不是想不出来。 这个主意老田当时在这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想起来嘛呀？没想起来？哎，
1: 不是，你还真别不信，老子想当年这种当秃子的任务没少当过。
0: 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啊！哎，那你没少当过，没少当过兔子，刚才你怎么没冲着你啊？那刚才炸咱们满地找牙，你为嘛没冲着？你为嘛老太太是做瘪子了呢？
1: 我这种光荣的任务当然要交给队长了嘛，对不对？我怎么能抢队长的风头呢？
2: 把那俩吹牛皮的给我轰死！
3: 是，保证一炮干。

0: 赶紧调！是。一斌，营长，他在死角，我耽误到他。咋办？
1: 奶奶的，
0: 怎么还有活着的？还不是因为你，就你那大架子，把敌人给吸引到这儿来了。哎，你不是能吗？你上啊！
2: 老子今天给你倒个头都让你看看，
0: 我咋秃了？

Thank you.

0: 吓死这帮兔崽子！哎呀，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老爹，神枪，你们是好样的！

0: 不管那人是不是田壮飞，了不起啊！先不说他用计毁了我们的炸药桶，就那不怕死的劲头，咱们一万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哎呦，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计啊？这是。
2: 行了，不够丢人的。
3: 连副官，
4: 哟，
0: 马上给我组织一个100个人的敢死队，活捉他们共军献脑和搜集点，赏金条一根，
4: 要死打死他们，
0: 赏50块大洋。
4: 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还有，
5: 要是活捉田壮飞，同样给我赏金条一根；要是打死他的，给我赏100块大洋。
1: 是，
0: 去。
6: 肚子里，
1: 哎，
0: 从我们的人里找几个身手好的，通过屋顶接近共军。如果成功，可以占居高临下的优势。
7: 司令果然是有胆识，
1: 我这就去。
8: 队长，带你的人，班委请见。
9: 在那儿。
1: 老田呐，今儿个我是彻底见识你了。你呀，确实有当郡长的材料。
10: 老田，你是怎么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是要站在后面指挥作战，不是让一个人去冲锋战斗的。
8: 万一刚才子弹跟炮弹偏一偏把你打死了怎么办？谁来指挥作战？
10: 我今天必须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8: 怎么跟老田说话呢？啊？
9: 分不清大小王呢，老田怎么打仗用你叫吗？
1: 你什么意思？
9: 没别意思，我就是想问问，哎，咱们这里到底谁说了算，谁官最大？
1: 连长，别了。
9: 嘿，这我可得告诉你啊，我们共产党这边讲的是官兵平等，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可以说。不像你们国民党这边，当个屁大点的官就得摆点官威。你瞅瞅你啊，你就是那种极其典型的人。
11: 行了，我哎，行了，行了，哎呀，这么大的炮火也堵不住你这个嘴，林老爷，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就是口无遮拦，你最好把你给压死，我必死。

0: 杨秘书，我正在发师长给司令员的敌情报告，马上就可以发完了。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 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1: 真的太脏了。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1: 哇，
2: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
1: 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2: 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1: 都是好刷，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 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预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

0: 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嗯、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
1: 嗯、
0: 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
1: 哦、
0: 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
1: 嗯、
0: 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
0: 嗯、
1: 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4: 啊、
1: 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
1: 嗯，
4: 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
1: 嗯、
5: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5: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5: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5: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5: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嗯，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2: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绘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2: 是。
0: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2: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

0: 我们再送五大瓶，甚至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啊！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0: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对，
0: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
1: 对，
0: 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

0: 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扣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2: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2: 好，走走去。
0: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0: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2: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2: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0: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慧影油净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 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

0: 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邮购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物尽，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您。
0: 你好，这位大姐，你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好，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1: 我叫陈琼，今年35岁，我来自重庆，我是三个女儿的妈妈。我今天到这里来寻找我的二女儿王亚玲，我女儿丢了10年多了，在2007年那一年我怀了老三。嗯，老二那时候吧也挺活泼可爱的，挺爱唱歌跳舞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小孩爸爸商量着给他买一个音响。在我们家里面放音响的时候啊，他就会吸引来好多好多邻居家的小孩到我们家里来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老三的话就会在肚子里面也就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我就老会这样想，老三出生以后啊，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
0: 啊，
1: 也想着三个女儿啊长大以后穿婚纱的样子
0: 啊。
1: 其实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随着老三的出生，家里面的开销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们就一起打工，让婆婆帮我照看小孩。
0: 嗯，
1: 老二也特皮，但是天天他也是挺关心我的。
0: 嗯，
1: 我每天出去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他说妈妈我送你吧。
0: 嗯，
1: 在2008年8月15这一天，
0: 嗯，
1: 也像往常。

样的，老二也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了，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你下班回来给我买牛奶喝好不好，我说好，你快回去，妈妈下班回去。

0: 不是，我刚刚给我做了拜拜，送我上班，怎么可能会不见了呢？我是不是跑到邻居家去玩去了？找爸爸说，找了两遍了。这时我急了，我扔了电话我就往家跑，但是我们边走边喊，边走边喊，一直找一直找，我们找到天黑我们也没找到他，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喊哑了，也没把我的女儿喊回来。这样的日子我们一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天天都出去找。
1: 当时报警了吗？
0: 是啊，
1: 也没找着。
0: 我找来找去，我找得绝望了，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了那个时候。

0: 每天都属于小脑袋当中心很疼，我就感觉像别人拿刀子天天都在挖我的心一样，我感觉我就像血淋淋的，身上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疼的，不想让别人碰。那个时候我一个人我躺下去了，我把我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我就每天每天都把我自己给关在家里面，我不想听到有任何的声音，我也不想跟外面的人接触，因为那时候老二丢了，我就跟谁谁都像外人。我每天都是处于这种脸不洗牙不刷，反正就是每天都不洗澡的这种状态，整个人都臭了，然后我的头发都跟他几个人打了好大好大的结。我把自己这个雨里变成了一个废人，我不敢家里任何事情，因为老二丢了，我不知道我找谁去出气。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哪里有声音我都会找别人发脾气的。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好久好久，直到后来小女儿都已经会走路了，好像差不多快两岁左右这样子，我在家里洗我自己的衣服，两个小孩都在外面玩，然后老三就会跑进来指着他的鼻子让我看，我看一下没什么，跑了两次让我看，我看一下还是没什么，我说你鼻孔里面到底有什么，我说你别套房，我说你最近别来找我了，我说你在了我就会揍你了。那个时候姑姑回来了，小孩就跑过去也指着他的鼻孔，就拿了手电筒照照了以后看了一下，他说鼻孔里面有什么红红的，他说你不要忙着洗你的衣服了，他说你还是要管管你这两个小孩了。叫我去挂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去跟别人交流，我一下子愣住了，当时的时候我才会想到我他们脱轨了，自己真的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想的是自己真的废了。也在那里催，因为老二丢了，我又想着老三要是因为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跟小孩爸爸怎么去交代。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然后我才一步一步跨出去，把这个号给挂上，挂上以后，然后我也就跟着追上楼去了。但是小孩躺在那里一定是拿夹子在那里夹夹那个花骨朵给夹出来，
1: 哦，鼻子里堵了个花骨朵，
0: 是堵了一个花骨朵，这个夹出来夹了以后，医生后面啊才出来批评我了，你怎么当妈的，你也配做一个妈妈吗？小孩鼻子里面塞了一个花骨朵，再往你近一点，我跟你讲说严重一点就会出生命危险了。就因为这件事情，我才会慢慢慢慢的去想他们，想到他们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知道我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老二丢了不是他们的过错，小王不应该承受这些事情。那段时间

0: 我想女儿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在家里面，我会去写日记。有一次那个日记，老三那个时候特小，他会跑到我兜里面来，我拿着日记本，我就会出神的，不知从哪里伸个小手出来给我擦眼泪。那老大也来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拿的那个纸贴，上面写着游乐场。他说："妈妈，我们给妹妹贴一个游乐场吧。"我不管妹妹在哪里，我想让她也游乐场可以玩。所以后面我也试着慢慢的去关心他们。2013年的时候，跑到我们镇上去买了3室1厅的，小孩爸爸呢就在外面负责外面给我们挣钱回来。我们在家里，我做装修这一块，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吧，我们这个小家呀也终于装好了，心情特激动。带着2个小孩子去选房间了，他们也很开心的。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那个时候，老三说："妈妈，我们把最大的这一间留给二姐吧。"
1: 哎呦，小女儿还真懂事儿。
0: 他说："二姐这么多年都没在我们家里面生活，她缺少妈妈的母爱。"他说："这么小，她能理解我。"我们把最大的一间留给老二了。
1: 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0: 不是。
1: 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掌声欢迎陈琼的爱人，还有2个女儿。你们好，你们好，来，请坐，请坐。这个老公一上来，大家觉得是一个特朴实的人。家里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当时你是什么心情？有没有觉得这家要完了，要散了？
2: 当时的话也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找老二。今天我想对老二说，对不起，二女儿王亚玲，当时爸爸没看好你。
1: 小妹妹，你怎么上来就流眼泪了？你想到什么了？
3: 我想二姐了。
1: 想二姐了？二姐丢的时候你还没印象呢，对吧？那为什么这么想她？
3: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二姐，
1: 所以特别想见见二姐。二姐没有回来，你觉得你们家少点什么吗？
3: 少一种的爱。
1: 少一种爱，一种什么样的爱？
3: 温暖的爱。
1: 我们希望大伙打开门，二姐出来，好不好？
3: 好。
1: 我们用掌声祝福你们，好不好？我们祝福他们。咱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来，往前走，一家人拉着手不分开。我们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二女儿的。
4: 陈琼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女儿是在2008年的8月15号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的八桥镇附近失踪的。女儿失踪的时候年龄是4岁左右，她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么通过这些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联系重庆的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陈琼黄海夫妇的血样，并录入全国发展基因数据库进行比对。
4: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为您找到失散了11年的二女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是在云南省的昭通市宜良县找到了你的二女儿，她现在名字呢是叫肖玲。
1: 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印象吗？是怎么离开家的，你记得吗？
2: 一个人出去玩，然后越走越远，然后就走得太远了，就找不到路了。
0: 当时呢，据姑姑说，她是在重庆的街头捡到了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后来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了自己云南的老家。她现在的这个养家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她。但是究竟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姑姑怎么遇到的这个孩子，又怎么决定把这孩子带回去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所以孟主任，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
3: 对，根据玲玲刚才的描述啊，当年她是在重庆街头走失的，那么究竟是有其他的人贩子把她拐走了以后把她遗弃在路上，还是这个小孩是自己迷路走失的？因为年代久远，目前只有她姑姑的这种

0: 我们也无从考证。那我们也会让重庆警方呢，在对此事呢继续跟进调查。但是我想说的呢是，这个姑姑即便是她在街上捡拾了这个女孩，姑姑的这种行为啊也不太妥当。如果当年她在重庆捡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向我们公安机关报警的话，那么她的母亲也报过警，很快呢她呢就能回到她自己的家庭，就不会造成这个家庭与女儿11年的这种分隔。我也是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遇到这样就是在路边走失迷路的孩子，请你第一时间把他们带到公安机关派出所，交给警方来处理。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呢，现在玲玲呢是未成年人，她现在应该回到她的亲生父母身边生活。
1: 谢谢。
2: 小妹妹不用再哭了吧，从来没见过二姐，今天这不见到了吗？以后天天跟二姐在一起好不好？
3: 无论曾经的苦难有多少，一家人始终紧紧相连，风雨同舟。在他们不离不弃的坚持下，终于找回了日思夜想的二女儿，一家五口紧紧相拥。祝福他们走向幸福美好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

0: 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 这个是一个

0: 爱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2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

0: 点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5: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在家饮食的这种调节

0: 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8: 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

0: 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7: 交易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8日，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的龙阳峡谷区，一箱箱带着高原清冽的冷水鱼整装待发，即将跨越山海走上全球餐桌。一尾冷水鱼如何撬动内陆腹地的高水平开放？来看报道。
8: 青海龙阳峡是我国规模最大、体系最成熟的高原冷水鱼出口基地，依托青藏高原洁净低温活水禀赋，当地深耕冷水鱼外向型特色产业，构建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全产业链，成为中国高端生态水产出口标志性名片。龙阳峡水库水域面积383平方公里，龙阳峡冷水鱼持续热销国际市场，根基在于青藏高原独有的生态条件。
9: 龙阳峡呢，全年的平均水温在12到14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清澈度呢，也就能见度也在5米以上，所以整个龙阳峡库区呢就特别适合鱼的一个生长。
8: 龙阳峡坚守生态优先、冷水慢养思路，严守水域生态红线，推广标准化深水网箱养殖，摒弃粗放养殖方式，在维系水域生态平衡的同时稳定产品品质。
9: 我们就是每立方水体养，基本上就是养一条鱼。在我们这个网箱的底下，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网箱底下是安装了我们的这个粪便收集器，然后每天都会对投喂完成以后对这个鱼类的粪便进行一个收集，很好的这个保护我们的一个养殖的一个生态环境。国外的话，他们在陆基循环水里面要养到这个25到30公斤，然后他们的就是天然水体里面网箱里面也是养到8到12公斤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养殖环境和养殖

0: 食的密度是远远低于国外的。
1: 为守牢生态底线，当地建立闭环管控，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标准。凭借优良生态与严苛管控，龙阳峡冷水鱼获欧盟、俄罗斯等多国市场准入资质，拿下 ASC、BAP 四星国际双认证、海关 AEO 高级认证，是国内少数能批量供应国际高端水产市场的本土水产品，成为高原生态农产品出海标杆。
0: 今天我们捕捞鱼在这个网上大概是20000尾左右，今年的话我们目标产量是1.5万吨，现在我们有出口东南亚，然后俄罗斯、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地方。
1: 龙阳峡依托国产设备与定制投喂船系统，根据水温、溶氧量、鱼体大小动态调整投喂方案，摆脱传统人工投喂局限。
0: 自动投喂技术是我们是会根据每个网箱鱼的大小规格的不同，然后水温的不同，给它设计好这个鱼一天投喂多少量，在我们水底下有这个摄像头，可以看见我们的饲料下来以后会不会造成浪费，我们专业术语叫精准投喂，实时调整饲料量。
1: 捕捞加工环节的现代化转型直观体现产业升级成效。多年前，龙阳峡传统渔民依靠人力撒网捕鱼，单日最多捕捞3-4千尾，劳动强度极大，人工作业不仅捕捞数量有限，还容易碰伤鱼体，品相不稳定，难以达到外销标准。产业升级后，不仅人力得到解放，作业规模成倍扩大，更最大程度稳定了产品品质，为高原冷水鱼打通出海通道打下基础。目前龙阳峡已构建起鱼苗孵化、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跨境出海的完整产业链。青海省90%以上冷水鱼产自龙阳峡库区，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格局基本形成。
2: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全国最大的高原冷水鱼网箱养殖基地。龙阳峡库区布局200余个标准化网箱养殖，在全国三维市场占有率超50%以上。
1: 打通出海通道离不开政府部门与海关的协同赋能，商务、海关等单位为企业提供1:1通关指导、国际资质帮扶、外贸政策宣讲，持续优化通关流程，降低企业出海综合成本。
3: 今年上半年呢，我省这个虹鳟鱼出口货值是2亿元，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8.2%。我们主要是出口的监督抽检和日常的风险监测。像日常监测呢，我们主要针对它的安全卫生项目进行抽样监测，发现问题呢及时这个分析原因，责令企业呢限期整改，以确保出口的时候100%合格。日常的风险监测中，它的合格率都是100%。利用这个机场的这个扶舱带货模式啊，像我们的冰鲜三文鱼可以做到72个小时就抵达东南亚。针对这个出口日本啊，我们这个也是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海关总署啊和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努力下吧，我们也打破了这个壁垒，在2025年呢，虹鳟鱼这个产品实现了首次出口日本。
1: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青海冷水鱼产品已远销俄罗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比例超98%。来自青藏高原的天然风味正成长为连通全球市场的富民产业。
0: 订单来了以后，目标捕捞数定好以后，早上人员全部进来，进来以后就是围网捕鱼，然后用真空木吸鱼电机放血加冰降温，然后马上送出去，送到码头以后马上到加工厂，然后整个流程呢我们不超过2个小时。
1: 地处西部内陆，不沿边不靠海，地理区位一度是青海发展外向型产业的短板，如今这片高原正以冷水鱼产业为抓手，打破空间桎梏，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依托冷水鱼这条生态产业链，青海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外贸经济优势、品牌竞争优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据了解， 龙阳之先青海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间接带动就业超2500人，辐射带动沿线县域经济发展。
0: 差不多190多号人，其实99%都是本地的夫妻啊，男的可以在水面上进行这个渔业养殖，女的就是可以在加工厂加工，这样两口子一年下来的话，在这个收入方面就有一个很大提升。
1: 除龙阳峡外，黄河上游依托天然冷水资源探索多元养殖路径，青海省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海林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创新形成陆地工厂化育苗河道育成新模式。
4: 目前呢，我们合作社这个水域养殖面积是2800多亩，工厂化养殖这个面积是2000多亩。原来的话，从育苗到出栏的话最少得3年时间，现在我们这个陆地和河道结合的这个模式，在这个里面培养小育苗到半斤或者一斤左右，我们再放下河道的话，在我们的养殖周期上缩短了1年时间。
1: 立足生态禀赋，深耕全链发展，勇闯全球市场，青藏高原冷水鱼的出海之路是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生动实践，更是西部内陆立足生态禀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富民道路的鲜活样本。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18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9: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0: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2: 嗨，大家好。
3: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4: 来，里面请，里面请。
2: 哇哦，谢谢，
3: 欢迎您的到来，
2: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2: 哇，是什么呀？

0: 呀，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1: 牛掌来喽！
0: 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0: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蒙克大哥，

0: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

0: 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 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三姨太，感觉如何呀？
1: 把你那破绳子拿走。
0: 这不是破绳子，这是仙人藤。怎么在你这儿不好用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这根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个破绳子，把你给我送开。
0: 我就不信你过来。等待会儿药力上来，你就该求我了。
1: 陈垫子，你是陈傻子吗？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还听不明白是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嗯，姑奶奶，我就喜欢玩小白脸儿，就你这德行，我看着连饭都吃不下，没心思跟你玩。松手！
0: 娘拜拜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1: 放我下来！燕子，你放我下来！放开我！
0: 跟老子如

0: 洞房了。
1: 大少爷，
2: 三姨太放下。
3: 凭什么？
2: 凭他是君座的三姨太。
3: 君座，君座，君座！只要你这个老东西出来说这是你的三姨太，我就还给你。
2: 君座不在，
0: 第七军还在。不他妈的第七军了，就剩两个半人了，还第七军？再说，就算是第七军帅，老子是一团长，你是三团长，凭什么管我？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个三姨太，老子睡定了，当我这死，闪开！
1: 你放开！
4: 慢点！
3: 鬼婴妹子，你不在家里好好养胎，出来管什么闲事儿
4: 啊？有我在，抢女人就不是闲事儿。
3: 看好了，这是你仇人的三姨太，我把她睡了，就是给你报仇了。这个账还算不过来，去回家养胎去，听话。
4: 事情一码归一码，放了。
3: 凭什么？
4: 不凭什么，有我在，糟蹋女人就不行。
3: 你太欺负人了。桂英妹妹，你怀孕了，奇才你又不让我碰，我自己抓了一个你仇人的三姨太也不行，你想活活把我憋死吗？我告诉你，今儿把大天说起来，这个娘们我也睡定了。
4: 陈癫子，我再说一遍，有我在银殿山一天，你糟蹋女人就不行。
3: 好好，我求你快走走走，哎，去哪儿去哪儿，回你的石牌寨去吧，去吧。
4: 回去可以呀、啊，你可别哭着求我回来。
3: 我哭着求，不就是十两黄金吗？老子不要了，你滚！
4: 什么十两黄金啊？嗯，
3: 是你滚。算老子晦气，你也是，老子长这么大碎女人第一次这么麻烦，你也是个扫把星，滚吧，走。
2: 没事吧三姨太？

0: 梦竹姐姐，梦竹姐姐也是你叫的呀？我怎么不能叫？我叫的挺舒适的。我还要告诉你，我跟钟玉林，
1: 我和三姨太认识那么久了，理应当保护她。三姨太，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三探长，
2: 在。
0: 送三姨太回房休息。是。哎，你跟我玉林弟弟怎么着了？
1: 三姨太，你该去休息了。
0: 倒也没什么。

0: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道关键时候，还是你这个女人靠得住，你这一生孟竹姐，我拦没拦脚底。不行，
1: 孟竹姐，你不是有身孕了吗？ 休息吧，
2: 玉林哥，你胳膊怎么了？
1: 没事儿，皮外伤。我拿孟竹姐给我的金疮药一擦。

0: 甘县长，你找我？
1: 到了。
2: 老谢，来，坐坐坐。这是几个乡送来的招抚报告，里面不同程度的提到了一个情况。
3: 很多下山投降的土匪都说，周培龙投降不是真心的，他可能是下山探听虚实，搞不好还要重新杀回山上去。
2: 这是不是山上土匪的反动宣传，故意挑拨我们和周培龙的关系啊？
3: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为好。毕竟因为当初麻痹大意，我们有过一次血的教训，这一点。 你应该比我更有切肤之痛。对，我同意。实话实说，我也听到一些群众对我们对周公的做法有一些不同意见，尤其是那些在暴乱中失去亲人的群众，他们觉得我们对周公有宽大无边的倾向。
4: 所以我看，是不是没收周昭贵的配枪呢？都看到了吧？就凭这些虾兵蟹将，还想光复党？
5: 光复个屁！再这样下去，老子也下山了。我从到茶城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们靠不住。可是现在的形势，我不指望他们，我又能指望谁呢？我不瞒你说，我已经跟陈癫子说了，只要他够胆杀掉周培龙，我就让他做第七军的军长。
6: 那我就杀了他。我当然更愿意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愿意，那我该怎么办？换做你是我，你又该怎么办？
5: 世奇啊，其实，在我心里面，你是党国在茶城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论资历。 你是正规军的军官出身，打过仗，这一点，陈癫子没法跟你比。论年龄，你现在年富力强，正是当打之年，这一点周培龙也没法跟你比。这支黑衣人的队伍，表面上看是周培龙的，但其实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他们跟你的感情更深。所以。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你都是最适合扛起第七军大旗的人。是，以前周培龙在的时候，咱们都听他的，唯他马首是瞻。可现在的现实是，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他已经是我们的敌人。我不能任由他带着第七军军长的旗号来动摇我们的军心。无论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还是为了我们第七军的前途，我们都要废掉他，选出一个新军长来。否则的话，第七军群龙无首。等过段时间美国人打来的时候，这个第七军在不在了都不一定。
4: 美国人打过来，国军反攻大陆，参谋长，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5: 做梦！你看看这个，仁川，仁川在哪儿？朝鲜，离中国的东北国境线不到1000公里。你没看错。 美国人就要打到中国的边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4: 太好了，老子。
0: 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马上集合队伍给他们训话，让他们打起精神准备大干一场。
5: 训话？你用什么身份训话？
0: 三团长。
5: 三团长？那你凭什么让一团长和他的兄弟听你的？十七啊，我知道你跟周培龙的感情深厚，我也很敬重他，但现实就是现实，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不把他除掉，第七军的大旗永远竖不起来。眼下的形势我别无选择，谁能杀了周培龙，谁就是第七军的军长。美国人在仁川登陆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杀掉周培龙取而代之是你自己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了，是取党国的大义还是你个人的小义，是带着第七军走出这大山重振威名，还是让第七军就窝在这小山头上自生自灭，你好好想想。

0: 我个人觉得啊，这枪还是暂时不收为好。倒不是怕周公对我们有什么抵触，主要是觉得这银剑山没打下来，查成的形势还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有什么照顾周的地方，他们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啊。再说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咱们的宝贝，哎，暂时不收他们的枪，大家也能够理解呀。如果万一把这枪一收，
1: 出了点什么差错的话，你我都是要负责任的呀。所以我觉得，等把银殿山打下来以后，到时候顺理成章的把枪这么一收，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你觉得呢？也行，那就等银殿山打下来再说。好。哎，对了，军分区已经决定 组织两个团的兵力，解放银殿山一带，具体作战时间听我们的建议。我看咱们的招抚工作也不能这么无限期的做下去，是不是让周公准备一个最后通牒，张榜公布一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前下山的我们欢迎，截止日期一到，立刻攻打银殿山。我同意，
0: 那我马上跟周公去说。好。
2: 咬死他！对对对！一团长，哎，御林神臂，有啊！来来来，下山打野时受伤了，
3: 得了吧，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2: 特派员，你这段时间神神秘秘、山上山下的忙，你看。
3: 山上粮食也没有多，女人也没有，人还跑了不少。你说你忙个啥了？嗯，<笑>
2: 你就好好玩你的吧，啊！别操那些没用的心。等我忙完了，这人和粮食都少不了你。女人呢？
3: 当然也少不了。<笑>
2: 谁信啊？我跟你去打长城。 等回来，我的银殿山老窝成了别人的了，你整天净在这骗我。我看你能把我骗到什么时候？等那些披着黑皮的撕脚哈狗都跑干净了，我看你怎么办？嗯，不如你帮我个忙，劝一劝周培龙的三姨太从了吧。
3: 我一高兴就让你留在银殿山了，你就帮我这个忙，嗯？那三团长和他的兄弟们都认定了三姨太是他军座的女人，你要抢他军座的女人，你觉得他们能答应吗？嗯？答应？不答应，老子就抢！
4: 哎，黄护士，有个情况，我不知道陶排长有没有跟你传达。军分区已经决定，近期组织优势兵力攻打银殿山，到时候会有专人跟你们卫生科协调野战救护工作，你和穆医生有个准备。
5: 是，甘县长。
6: 甘县长好。
4: 好。
6: 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是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既然你那么有本事去抢，你跟我商量什么呀？一团长，你这长得像条汉子似的，但怎么在我看来，你这软不拉塌的就跟个娘们似的，啊？
2: 你是谁娘们儿？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看咱俩谁是娘们儿？嗯，
6: 我看你还是没明白，你打死我三姨太也不是你的。不过，
0: 你要是能把周培龙打死，那这事儿就不一定了。兴许就有希望。
2: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这周培龙要是死了，三姨太就没了男人。那你名正言顺的追求他，我肯定不拦他。我知道你担心什么，这周培龙现在可是党国的叛徒，你杀他没有问题。至于三团长和他的弟兄们，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再者说，你把周培龙一杀，你就是党国的英雄。这自古美人爱英雄，说不定三姨太到时候反而投怀送抱。
4: 你再绕老子，你当我是个真癫子？嗯，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让我帮你杀周培龙，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嗯，
0: 周培龙现在投了共党，你不杀他自然有别人杀他，只不过不一样的是，如果你把周培龙杀了，那你在银甸山上就树立了威信，以后我可以跟台湾方面申请由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到时候你就把周培龙的职位和女人一锅端了。我也不瞒你，现在三团长也琢磨这事儿呢。他要是先把周培龙杀了，要当第七军的军长，那我也得支持。总之啊，谁杀了周培龙，三姨太就是谁。
4: 这可是你说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好，就这么办了。
5: 乡亲们好，哎，大家好，你们好。你好啊，你好。
6: 周培龙，哎呀，你还我的儿子，你还我的儿子！
5: 你们要干什么？
6: 我俩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5: 你们要干什么？
7: 你们还我的儿子！
6: 我要我的儿子！
5: 住手！
8: 听我说，听我说。
5: 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
6: 走开！
5: 走开！
6: 我要你的儿子，被你那个打死了。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9: 还我的儿子！
10: 还我爸爸！
6: 我杀了周培龙！
10: 还我女儿！
6: 周培龙！
5: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11: 岂有什么用啊！血债要用血来偿，
12: 打死他！
13: 打死他！打死他！
11: 政府宽大你们，可是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宽大你们。要想我们老百姓原谅你也行，
6: 不饶！
11: 你把大娘的儿子还给他，你把娃仔的爹还给他们。
6: 别管他！
11: 哎呦，有胆子你就开枪，开枪啊！你
14: 来，赵贵，把枪放下。
15: 老爷，
14: 把枪放下。
15: 老爷，
14: 你放下，让他打。这位兄弟，来，你打我，我有罪，行吗？
15: 我，你敢？
11: 打倒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打倒反动地主！
16: 打倒反动地主！
11: 血债要用血来偿！
14: 我对不起大家，我欠大家的。行了，我给大家认罪了，认罪了。啊！
11: 我们打倒反动地主！
17: 打倒反动地主！
11: 大家答应他吗？打倒反动地主！打倒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
10: 晚了，怎么了？太不像话了，竟然把枪口对准人民。周昭贵的枪必须缴，出了事我负责。曹排长，
12: 有，
10: 带上几个人，现在就去把周昭贵的枪缴了。他要是敢反抗，给我绑了。
12: 是。
10: 老谢啊，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同意给周昭贵配枪，他是真给我们添麻烦呐。这要是打死打伤个无辜群众，你我兜着吃不了兜着走。哎，本以为他这次洗心革面可以重新做人，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没想到老毛病不改，真是让人失望。
12: 我明白，这周昭贵的枪啊，肯定是应该缴啊。不过呢，这周培龙两个人的保护措施也要加强啊，避免出现意外。
10: 这个我同意，该缴的就缴，该保护的我们一定要保护。
12: 对，那我就向陶排长布置一下。
10: 好。

0: 爸爸，你忍着点。哼哼，爸爸当过兵，打过仗，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1: 这帮人啊，下手真够狠的。
0: 谁让我把人家家害得家破人亡呢？打就打几下吧，我都理解。大家对咱们已经够宽容的了，我呀，这就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2: 要是真能打我几下，就让他们心情好点，别说打我了，我倒宁愿他们把我给枪毙了。
3: 爸爸，
2: 伯父，您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我很钦佩，我也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慢慢来，等打下林建山，抓到了反动特务和惯匪进行公审，老百姓自然就会理解并接受你。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恨不得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早日完成这个招抚工作，早日带着大军打下银殿山。
4: 快了，周公，这一天很快就回来了。
2: 好了，消消气儿。
5: 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臭丫头！

0: 吓我一跳。
1: 是你吓我一跳才是。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被总头人给……
0: 哎，就不怕我点好呢？
1: 总头人和夫人的心结那么深，万一他一记仇就把你给……哎，
0: 去之前我也是这么担心的。
1: 那后来呢？
2: 我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
1: 他没为难你啊？
0: 这么多年没见，总头人也老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让我们回去。
1: 他答应了？
0: 那当然，我一说夫人有喜啊，他简直就坐不住了。
1: 太好了，我就说嘛，总头人就算再生气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落难不管啊。
0: 那当然，夫人有没有问起我来？
1: 啊，我就说他给你打野味去了。那我们何时动身？
0: 说走就走。
1: 那夫人还会不会拧着不回去啊？
0: 放心吧，咱们俩嫁也要把她嫁回去。倦鸟之归，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母亲了，就算是为了孩子她也会回去的。何况再在这个银殿山待下去，咱们早晚着了沉甸子的道。
1: 嗯，
0: 走。

0: 伯父，您找我？
1: 啊，建臣，我找你，有这么一个事。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捎了个信儿，说明日盘桂英要下山，约我们呢在陈氏到大理村去，接他。可靠吗？
2: 这个兄弟非常可靠，但是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保证不了，所以找您过来商量。那。 是盘寨主亲口跟他说的。哎，伯父，盘寨主和国民党的特务还有那些惯匪不一样，我觉得他下山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我们先去跟谢书记汇报一下。好，我跟你去。
3: 谢书记，你怎么来了？有情况？甘县长，谢书记，是这样，有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带信儿，说是盘桂英让他告诉我，他明日下山，让咱们在陈时到大理村去接应他。太好了，看来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奏效了，算是这个盘桂英识时务。哈哈哈，他这一下山。
4: 敌人这桃园三结义算是塌了一块，这一片山岂不是更好打了？
5: 中啊，
4: 这消息可靠吗？这兄弟仁义之很可靠，但是这个消息现在还不好说。
3: 不管是真是假，都值得你试。真下山自然是好，假下山我们能消灭多少就是多少。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兴不了多大风浪。
5: 那倒也是啊。
6: 如果是真下山，我们热烈欢迎；如果是假下山，坚决打击。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7: 来来来，李明，请坐。哇哦，谢谢！
6: 欢迎您的到来，谢谢！
7: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6: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7: 哇，是什么呀？
6: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7: 牛掌来喽！
6: 哇哦！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0: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 全都是胶原蛋白，

0: 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

0: 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驼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

0: 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八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中啊，
2: 嗯，
1: 这消息可靠吗？
2: 这兄弟人一直很可靠，但是这个消息现在还不好说。
3: 不管是真是假，都值得一试。真下山自然是好，假下山我们能消灭多少就是多少。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兴不了多大风浪。
1: 那倒也是啊。如果是真下山，我们热烈欢迎；如果是假下山，坚决打击。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做几手准备啊。
3: 这个当然，你跟陶委长好好部署一下，以防万一。
1: 好，
4: 我建议让小龙同志也一块去，他和盘寨主打过交道，又都是女人，真要有什么事情，交流起来也方便一些。
2: 嗯，
3: 可以，我同意。这样我也去，我亲自带队，大大方方的迎接他们下山。啊，周公就不要去了。
2: 哎，甘县长，为什么呀？
3: 以后这样的场合您就不要参加了，以防意外。
2: 可是甘县长，这庞奎英他……
3: 周公，还是那句话，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
4: 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想去见一下那个给你们捎口信的兄弟。
2: 也好，这样，让昭贵陪着你去。
5: 不用，
4: 让昭贵叔把那个兄弟的具体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昭贵叔还是时时刻刻跟在您的身边比较稳妥。
2: 好。
6: 周公，昭贵叔，咱们上药吧。
7: 哟，
8: 该上药，
2: 该上药，该上药。来来来来来，
6: 怎么样啊？这两天
7: 好多了，好多了。
4: 高同志，你来的正好。有点事情我需要出去办一下，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科里的事情就只能麻烦你先盯一下了。
6: 瞧你说的，你是我领导，怎么跟我请上假了？再说了，真要请假也得跟芷文请才对吧。周公说。
7: 嗯。
6: 金晨，你去哪儿？
4: 我去找一下给伯父捎信的那位兄弟，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嗯，
6: 要不要找个人陪你去？
4: 不用，又不是上银殿山，再说银殿山不也是我一个人上去的
6: 吗？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一个人上去的。
4: 嗯，
6: 还是要多加小心。
4: 放心吧，我早去早回，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来得及早回来跟领导汇报。
6: 嗯
4: 嗯，那我走了。伯父，
7: 嗯，
4: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多加小心呀。
4: 放心。
9: 夫人也真是的，明明同意咱们回去，又知道夫人都已经这样了，却偏偏不来接咱们，不知道是心疼还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10: 你少发牢骚，董同仁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无非就是想让夫人服个软，他们俩毕竟顶了这么多年了。你看着吧，只要夫人这么走回石牌寨，大王立马就把夫人供起来，无微不至的伺候着。
11: 行了，这戏演起来没完没了了，真当我是纸糊的呀？走。

0: 你好，老乡，请问你是叫王全金吗？
1: 哎，别跑，老乡！老乡！老乡！

0: 盘寨主，我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1: 盘寨主，我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0: 站住！
1: 我去追他。
2: 小心！
0: 韩家主，别跑，韩家主！
2: 你慢点，过来，春儿，走。

0: 你不要再逼我了。
1: 小罗，你没事吧？
2: 没事。甘县长，甘县长，
3: 王八蛋！
4: 坏了，夫人，咱们好像中了共产党的埋伏了，怎么办啊？
5: 闭嘴！咱们拼死也要帮夫人带走。
4: 走，夫人。潘寨主，
6: 来，我去掩护小龙。
1: 小心，
7: 好。
8: 可以呢。车下去。

0: 们中埋伏了，快撤！
1: 这个盘古营敢骗我爸爸，我非要把他抓回来不可。
0: 小龙，回来！走！
2: 把老子憋坏了，往死里打！
0: 住我！
3: 走！
0: 我刚被人，先撤，先撤回去。
4: 小雷，我们中埋伏了，要小心！
0: 别动了！

0: 夫人，
1: 快走！
0: 大家不要开枪，走！

0: 潘振瑞要坚持不住了，要不要去救他？
1: 他们不是想下山逃跑吗？不管他们，让他们跟共产党解放军自己打去吧。
2: 快点逃命去吧，别管我了，我没那个命。
3: 夫人，你再坚持一下，你再坚持一下。夫人，你听到了吗？是总统扔的旱天雷火炮声，总统扔来接我们了。
1: 我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走。走。
2: 我不行，这个小院子。这个小冤家追得我实在跑不动了，
3: 快走啊，夫人！啊！夫人，走啊！
2: 夫人，快
3: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一命！
2: 那个就是国民党特务。
1: 掩护，文忠姐交给我。

0: 总部人在此，
1: 谁要是敢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与我们石牌寨为敌。都不要开枪，石牌寨是我们争取的对象。陆初奇。
2: 玉林天，谢谢你了。是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那个国民党特务怎么办？
1: 在共产党的天下，他还能跑到哪儿去？石牌寨的头人会续命答应他。

0: 不同吧？黄护士，小龙，哎，怎么没见穆医生啊？
1: 是啊，一早上就没见他，我还以为他和你们早过来了呢。不应该啊，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瞧你说的，光天化日的，他一个解放军能出什么事儿？放心吧。 我去我爸爸那边打个招呼，等会儿过来给你打下手。
1: 好。

0: 周公，请你给我解释。哎呀，
1: 看来我确实是被他们利用了。怕是我们被你利用了吧？
2: 甘县长，你是在怀疑我吗？
1: 部队受了这么大损失，甘县长心里肯定难受。这说话方式上有点不注意，您别太在意。哎呀，
2: 我怎么会呢？我都理解。甘县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在意的。
1: 我们重情套不假，但是这怎么能说跟你就有关系呢？您最多只是提供了一个消息而已。
0: 最后，做决定的还是我们领导呢。谢飞同志，你的意思是，这个责任应该在我对吗？
3: 我也有责任，至少我们没有认真的核实一下这个消息，而且做的准备也不充分吧？我们为什么没有核实？为什么不核实？不就是因为完全信任的周公吗？结果呢，就是今天这样。
2: 所以我不该怀疑周公吗？是，实不相瞒，周公，山上被招抚下来的土匪，几乎都说你下山是假投降，
4: 为了暂避风头，为了打探虚实，结果呢，就出现今天这样。所以我不该怀疑你们周公。
2: 是，我有罪，我有罪。但是呢，我对共产党的心意是天地可见的。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回中了圈套。 传递这个情报的兄弟呢，一直都很可靠。让队伍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老夫真是百思莫属啊！我有罪，甘县长，我有罪。甘县长，当务之急是应该把那个送信的人抓起来，审问清楚。万一他要是假投降怎么办？穆医生早就想到了，他昨天就去找那个送信人核对情况去了。
0: 说不定这会儿他已经到县城了。你和穆建臣的关系我们都清楚，他一个人核实来的情况，你觉得可信吗？那怎么办？难道非要我爸爸把心挖出来给你看看是不是红色的才行吗？
5: 今儿不得无礼。
0: 龙指纹，你要干什么？要要挟领导吗？你这样子还像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吗？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领导有些自己的看法，不可以说吗？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为什么一直在追潘桂英也不开枪？谢书记拦也拦不住，啊啊！想把我们都带进白虎圈吗？
5: 您要这么说，我也可以怀疑您了。我追上潘桂英的时候，明明他已经站下了，为什么您反倒要开枪？您到底是想让他投降，还是不想让他投降啊？
2: 侄儿，你闭嘴，放肆！
0: 好，我们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实事求是。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我怀疑你，你当然可以怀疑我。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看就按陶排长说的办。你不是说穆医生去找那位下山送信的土匪去核实情况了吗？好啊。 等他核实完情况回县城，我们三堂对峙，看看到底谁在捣鬼。不过在没有证据证实你对我的怀疑之前，我只好先委屈你们父女俩了。陶排长，
1: 对，
0: 派两个人把周公和龙指纹同志先送回县城，送到看守所，严加保护。等我们这边工作结束。 回县城找上穆建臣，一起查个水落石出。
1: 是，甘县长。

0: 那儿。
1: 走。建成，
2: 走。
3: 婶儿。
1: 建成。
3: 婶儿。建
1: 成。
4: 哎，怎么样？
3: 见到盘寨主了吗？什么情况？
5: 大家听见了吗？他们要去接盘寨主。这个盘寨主是谁呀？盘寨主是以前铜锣寨的压寨夫人，后来投奔了银甸山的女土匪盘桂英，他们啊是一伙的。
0: 啊，一伙的？没有，
5: 一伙的。
1: 建成，怎么回事啊？
3: 昨天我去找给伯父捎信的那个兄弟，结果我人刚到，那个人就突然被暗杀了。
0: 什么叫做突然就被人暗杀了？那人就是你杀的，人家老婆都看到了，你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们能答应吗？
6: 不能答应。
7: 答应。
8: 那个人真要是我杀的，我还在那傻站着等你来抓我啊！啊，
5: 你这意思还要跑是咋的？我跟您说，这么多的人民群众在这儿，你跑得了吗？
0: 对，你慢点跑，你跑肉看看，你跑肉。
3: 伯父，您看到了吧？从昨晚到现在，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非得说人是我杀的。这不，一帮人乌泱泱压着我，非得上县城找领导来说理去。
4: 坐腿，带走。
9: 走，
10: 走，走，
11: 张局长，
12: 叶才。你在搞什么名堂？穆医生怎么会杀人？他只可能救人，把人给我放了，放了！
4: 你说放人就放人，凭什么？
13: 凭的就是这个，
12: 就是打人。
13: 别胡说！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看，刚他妈脱了几天军装，这是谁？啊！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4: 是谁？哼！别在我面前摆你国民党军长臭架子！现在是新社会，老百姓当家做主。
14: 对，当家做主。对。
4: 别再用压迫我们人民群众！
14: 别说，
12: 他妈毙了你！

Yeah.

0: 放开你！猖狂！想得美！
1: 我们自己担架打死他们！
2: 放开！放手！
0: 你个杀人犯，为什么要放开？就不能放你？
1: 算什么解放军？
3: 对，
4: 人都你杀的，
0: 你个杀人犯还想跑？
1: 大家都看着呢。
2: 大家冷静一点！
5: 放手！放手！
2: 穆医生是解放军啊！大家冷静点！我爸爸是开明士绅。我爸呢？
1: 大哥呢？
6: 伯父呢？
1: 哎，
6: 伯父！
2: 爸！
1: 伯父！
7: 大哥！
2: 爸爸！
7: 大哥！
1: 伯父！
7: 伯父！
1: 伯父，
2: 爸，
1: 大哥，
5: 杀人了！
8: 谢伯杀，
2: 爸，
8: 谢伯杀驴呀、啊！

0: 别开枪，小龙，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冷静点，啊，放下武器，
1: 别开枪。

0: 我要开枪了！别开枪！别开枪！小龙，你听我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现在你一开枪，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别冲动，这都是子谦。啊！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把伯父的死因给你查出来。但是现在你先把枪给我，好不好？来，你先把枪给我。别动！你留下！
2: 你要去哪，我陪着你，好不好？
0: 你留下，否则我不会客气的。
3: 龙之丸，
4: 大小姐，
3: 赵贵叔，赵贵叔，赵贵叔，你冷静点，赵贵叔，
4: 谢莫杀驴，谢莫杀驴。

0: 这一刀稳准狠，瞬间精确刺破心脏。从手法上看，这个人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认为，周公是被蓄意杀害的。我甚至可以断定，街上的这场争执，是被提前设计好的。
1: 贵为自古民风彪悍，民间擅长舞刀弄枪者不在少数。最近又有不少桂系的老兵逃回到家里，虽说凶手受过专业训练，我倒不觉得奇怪。但要说街上这场打斗， 是事先设计好的，我还是觉得有些草率。毕竟这次暴乱，周公欠下了不少血债，还有很多山上投降下来的原土匪因为个人恩怨来找周公寻仇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周公在招抚工作上是立了大功。 这次又是在县城出事，于情于理，后事我们都要做得好一点。既然小龙跑了，那么周公的后事就由穆建臣来接手吧。需要什么，跟组织上提。
0: 是，谢谢甘县长。我代表小龙谢谢您。
1: 谢谢组织。既然你说代表小龙，那我问你，龙指纹为什么跑？是不相信我们，是简单的无组织无纪律，单枪匹马的去报仇，还是干脆就投奔了国民党和土匪，找他父亲原来的部队，走向了反动的一面？我想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
2: 龙指纹和周公曾经断绝过父女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父女俩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这个事情太突然了。加上之前我们一直在怀疑周公，小龙是个心气高的姑娘，没准她一时接受不了，跑上山找他父亲当年的队伍去了。不会吧？我对龙指纹同志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立场和觉悟。
1: 谢书记，
2: 也不好说呀。穆建臣，你怎么能够这么说龙指纹同志呢？前段时间，你和他也算是生死与共了吧？啊？
1: 就算是我怀疑他，你也不应该怀疑他呀。
3: 书记，我也不想怀疑他呀。
1: 可是您想想，这个事情对小龙来说打击是不是太大了点呢？
2: 甘县长，龙志文同志过去和你打过游击，你怎么看呢？

舒姐，我当然从心里来说，我不想这么说的。你们都看得到，我和小龙一路走过来，感情很深。可是偏偏就是这么深的感情，他在现场差一点就对我开了枪。这个我没法理解，这怎么解释呢？您说，对吧，舒姐？

0: 这倒也是啊，如何正确对待个人感情和阶级感情，哎，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一道关口啊！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 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 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 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你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 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部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 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 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呀、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

0: 那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元，
2: 一箱6瓶吗？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6: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 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7: 才9.9元，
2: 一箱6瓶装。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个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气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1: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 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

0: 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

0: 两粒，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和小龙一路走过来感情很深，可是偏偏就是这么深的感情，他在现场差一点就对我开了枪，这个我没法理解，这怎么解释呢？您说对吧，书记？

0: 是啊，如何正确对待个人感情和阶级感情，哎，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一道关口啊！如果这个龙指纹真的上了银殿山，纠集他父亲的老部下和我们作对的话，哎，这形势就变得复杂了。
1: 我们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
2: 对呀，
1: 以卵击石，螳臂挡车。两个团的解放军，每人走上几步，就可以把小小的银殿山踏平了。我马上请示军分区，准备攻打银殿山。既然龙指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
2: 我可以带路。你不行，首先因为你和龙指纹的关系，其次，你杀害群众这件事还没有搞清楚，群众的情绪我们必须安抚。不管你杀没杀人，我们都要先把你关起来，不然我们对群众也没有个交代。谢书记，你认为呢？
3: 我同意，这件事情先平息一下，以免再惹出什么事端。行贵礼，掖靠手。
4: 兄弟们，军座一时糊涂，竟然下山投敌。没想到，共产党如此凶残，如此狡猾，竟然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把我们手无寸铁的军座给杀害了。 一位党国的英雄，一位曾经带领过千军万马的将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宣传，投靠了共产党，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军座的死，让我们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是我们的仇人。 对共产党，不能有任何幻想。今天这场战争，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现在，有请我们第七军的新任军长，来给我们训话。
5: 兄弟们，没想到咱们第七军会有今天，没想到军座。

0: 就这样走了。承蒙台湾方面和特派员的错爱，让我林世奇来做这光荣的第七军军长。要论本事，我跟军座差得很远，但是我发誓，为党国，为第七军，为兄弟们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我们要让共产党看看，天塌不下来，我们第七军是打不垮的。我说完了，下面请特派员、参谋长训话，大家鼓掌。
1: 兄弟们，可能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美国大老板已经打到了东北的国境线上，第七舰队也开到了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国军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兄弟们。
2: 时势造英雄啊！美国人进攻朝鲜，给我们创造了绝佳的历史时机。放眼望去，这八桂大地上，甚至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支部队能像咱们第七军这么像样。所以说，我们很有可能。 当年德林公、建生公带着三四百人从六万大山起家的奇迹，重振咱们第七军的军威。刚才林军长说了，这天塌不下来，第七军。

0: 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祭奠？你应该跟林世奇他们一起给客人打理的。你觉得我还有这个资格吗？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他挺好的？他平时处处让着我，宠着我，无非就是老了，和总逼着我喝油茶。
1: 不用担心害怕过。你不是一直巴不得他早点死吗？你们这些女人。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不对？你答应我的那一些，你也都会做到的，对不对？放心吧。
1: 参谋长兄弟，神机妙算，给了共党大军狠狠的来了一家伙。这段时间，我的身上快憋出毛病来了。这一仗一打，爽了！哼哼，你们爽，爽不爽？爽！爽不爽？爽！来。
2: 敬我玉林兄弟们！好，
3: 好，
2: 我这都是托了兄弟们的福。来，为了党国，为了咱们第七军，干！
4: 干！
2: 大家喝起来！好！
0: 这回你癫子哥算是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了吧？
5: 没错，来，我替党国敬你一杯。
0: 老子不管党国不党国，老子认你这个兄弟。这回是卖命了吧？啊！
5: 那么，你当初答应我的，把三姨太让给我这件事儿，该兑现了吧？是啊，不过这第七军的兄弟们都在，周培龙刚死，你就抢他女人，有点说不过去。
0: 参谋不管。
5: 我就问你，这事你答应不答应？行，如果三姨太她自己愿意，我没问题。
0: 好，不愧是我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我敬你一杯。来。
6: 该，喝起来，兄弟们！喝起来！参谋长，我敬你，感谢你的知遇之恩。
5: 哪儿的话，君佐，是党国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才对。来，咱们为了第七军，干了这杯。
6: 参谋长放心，我一定为党国舍身冒死，与银殿山共存亡。坐。
5: 共存亡，我倒是建议君佐，你带上你的人，今夜咱们就撤。
0: 共军组织了两个团来攻打银殿山，你觉得真打过来了？就这点人够用吗？
6: 可咱们能撤到哪儿？

0: 今天石牌寨总头人出现，就是上天给咱们指了条明路。
1: 去石牌寨，人家凭什么收留咱们？
0: 你忘了今天谁救了他们家大小姐？
1: 你说盘寨主？
0: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
1: 那他们怎么办？
2: 马大九，
3: 拿上仙人藤
2: 快活。
0: 有些人是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甩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撒手就撒手，否则会被他们拖下水。你看这帮人的德行，这到了石牌寨全是我们的麻烦。我倒觉得把他们留在银殿山上当炮灰挺好。
1: 懂了。
0: 告诉你的人别喝多了，今天午夜就出发，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放心。
0: 来。

0: 拿走！老子打死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你们共产党卸磨杀驴！
1: 注意你的态度，再这样说，把你嘴给堵上！
0: 躲躲躲！老子就算饿死，我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
1: 好，这我还就不送了，饿死你活该！
2: 徐少爷，
3: 文工，你刚才说什么呢？
2: 他故意耍威风。
0: 共产党卸磨杀驴。
3: 周公死了。
0: 卸磨杀驴啊！
3: 咱们应该理解。
2: 是。
3: 等他情绪稳定了，把他手铐松开，劝他好好吃饭。
2: 是。
4: 谢书记，
3: 你这么说，龙振文他再回来恐怕会有麻烦的。
4: 我知道，但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的在敌人那边保护他。
3: 你还是怀疑那个人，那个打死二人的当官的？
4: 您觉得呢？
3: 我们是有组织纪律的，他现在毕竟是我的领导。
4: 谢书记，我既然不是共产党员，那您就让我胡说几句。如果说的不对，您别在意。远的不说，就说周公被杀，都说周公是咱们的宝贝，对吧？
5: 从周昭贵被下降，到眼睁睁看着周公被明目张胆地杀害在大街上，
4: 这里边要不就是有人不作为，要不就是有人提前设计好的。
3: 你觉得龙志文会上哪儿呢？上了阴殿山，还是去偷了板关营啊？
4: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让我把他找回来？
3: 你坚信龙志文没有投敌吗？
4: 我坚信，我相信他。他既然让我留下来，就是想让我找出内部的敌人，那个杀害他爸爸的凶手。
3: 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闹情绪。
6: 你快开门呐！陈天子要喝醉了耍酒喝到西湖。周玉林，周玉林，你快点开门呐！快开门呐！周玉林，你干什么呢？快点开门呐！周玉林，周玉林，人都睡得着吗？你开门！你快点开门呐！我求求你，我再也不。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你快点进去，你快点开门呐！

0: 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领，试试你垫子哥，
1: 走。

0: 蓝妹妹，
1: 陈天子，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是敢在外边再去乱搞别的女人，我就剁了你这个命根子。
2: 好。
1: 还有，你要是敢不管我，抛弃我，现在就杀了你。
2: 我喜欢这个调调。
1: 倒口水喝。
2: 好嘞。
1: 站住，不合适。我喝酒，我喝酒。
2: 好，哥哥陪你喝。

0: 跟石牌寨总头人的渊源一定很深吧？当年啊，我爹是自愿进瑶山给姚明当教书先生。他死了以后都埋在那儿。石牌寨总头人对我们一家特别好，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次我又把他的宝贝女儿给救了，你说渊源深不深？太好了！可是咱们一下子过去这么多人。 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精壮汉子会不会？总头人的脾气我了解，只要咱们纪律严明就没问题。这点病，他都不一定看到眼里。石牌寨绵延百里，山大坑深，到了那儿，咱们就什么都有了。那就好，多亏参谋长及时出手，救了盘寨主，给兄弟们找了一条生路，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1: 有了石牌寨这棵大树做靠山，共产党暂时拿咱们肯定没辙。等到了那儿，把你的部队好好整修一下，咱们就开始行动。共产党不是说咱们搞白色恐怖，咱们就给他来个白色恐怖，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样一来，美国跟台湾就会重视咱们。别说空投物资了。
0: 空投部队都没问题，适当的时机，我就把石牌寨的石牌兵一收编，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刚才一说把动静搞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军座不，周培龙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一批毒气弹，一直没有用过。如果咱们能把它搞到手，那动静可真是不一样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东西在哪儿啊？
0: 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现在周培龙一死，就只有周昭贵知道了。可惜，他现在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1: 没关系，只要有这东西就好。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弄到手，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大业可成。时候不早了，别让陈店子他们发现，咱们赶紧走。

0: 先坐，参谋长。
1: 这是把一团给忘了，
0: 还就是不要了。
2: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团长。我跟林团长准备下山打个伏击，今天用不上那么多人，所以就没叫了。
0: 静坐，到哪儿去打伏击啊？伏击谁呀？
3: 我们想先下山埋伏好，然后看情况伺机而动。
0: 伺机而动，碰到谁打谁啊？
4: 啊，碰到什么打什么？
0: 我
1: 叫陈癫子，不叫陈傻子。
5: 就照常理说啊，你们这些男人们的事儿，我一个女流之辈，实在不应该跟着瞎掺和。不过今天晚上这档子事儿，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实在做的有点不大地道。刚开始你们打不下县城，像只丧家犬一样，是银殿山收留了你们，司令还把最大的两个官给了你们当。

0: 你们看到银殿山有难，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转身拍拍屁股就想溜啊。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剪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
1: 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起便已设置，今年难度又有所升级。那么会对参赛队伍提出哪些新要求呢？
2: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号至16号开展预选赛。
3: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2: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五对五对抗更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4: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2: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4: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1: 作为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盛会，本届赛事规模空前，共设置51个项目，开展1301场比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实现自主运动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北京的一家科技企业去探访。
2: 在某科技企业高精度人体运动与交互数据采集区，技术人员正在做机器人试教的关键一步——摇操作。只见他们全身穿戴动作捕捉设备，将人体姿态的细微变化实时转化为数据流，传输给机器人。机器人如同被注入灵魂，精准复刻人的一举一动，同步完成搬运、抓取等任务动作。
5: 肢体的姿态和身体的动态其实都是同步的，比如说我要去拿一瓶水，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我来控制机器人抓握一瓶水，从 A 点移到 B 点，或者搬货或者理货，就可以进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2: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真正的自主运动，核心在于构建一套感知、决策、控制、执行的闭环软硬件协同系统。这就像赋予机器人一套完整的神经回路，使其能像人一样实时看懂环境、想清路径，并稳住每一步动作。本届赛事中，参赛队伍可选择全自主模式或摇操方式。为鼓励前者，采用摇操方式的队伍在各项赛事任务中最多只能拿到一半分数。
6: 用我们的设备做一些摇操的训练，包括一些数据的采购，去给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训练项目去做储备，甚至做一些这个直接的这种动作的训练。
2: 据介绍，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

0: 无疑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与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而这些复杂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海量数据的获取、采集、处理与模型验证。
1: 比如说我们马上要举办的这个机器人运动会，它其实需要很多以人为本的人体的运动的这个数据去给机器人做训练。在一些工业领域里，在一些家居的服务领域里，需要机器人去替代人的劳动力去做一些操作的时候，对这类的数据，泛化性的数据，大量的数据需求是非常高的。
2: 不止于高端赛事，科技其实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今天的暑期探馆季，我们一起去到四川省遂宁市文化中心看一看。
3: 来到遂宁市科技馆，孩子们逐个解锁科技馆硬核乐趣，启智乐园、生态家园、探索发现三大特色展区挨个刷。水力发电、力学互动装置亲手操作，抽象的科学原理秒变看得见、摸得着的奇妙体验。地震模拟、消防体验专区更是实用性拉满，防灾避险、自救呼救技能当场学会。
4: 我今天体验了摩擦力装置、力学装置，学到很多前沿科学知识，特别有意思。
3: 接下来一键切换送运模式，走进四川宋瓷博物馆，赴一场千年之约。三大主题展厅依次逛，南宋窖藏国宝级宋瓷珍品静静陈列。随着讲解员的解读，细看器物造型、肌理、雅致纹饰与精湛烧制工艺。从东晋到唐宋，遂宁的历史脉络缓缓铺开。宋代点茶、焚香、插花的生活美学也变得触手可及。
5: 今天亲眼见到了荷叶盖管，特别震撼，了解了不同瓷器的花纹和工艺。这些精美的瓷器让我看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明白了保护文物、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6: 活动紧扣科普核心，将枯燥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可看可学的实景课堂，持续搭建多元化高质量的青少年成长实践平台，以丰富的实践育人载体，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 从少年到银发，学无止境。这个夏天，上海老年大学首设暑期班，把课堂搬进了康阳小镇。油画棒、空灵鼓、电吹管，轻量化的美育课程送上门，让银发群体在15分钟学习圈里时时能学，处处可学。
7: 一个颜色了吗？它其实稍微有点单一的，我们可以选两个颜色。
8: 在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怡福汇康阳小镇，一堂油画棒艺术体验课吸引了众多小镇居民热情参与。
9: 哎，他这个技巧讲得很好啊，对吧？颜色的搭配啊，怎么颜色怎么用啊，然后有这个层次感，对吧？就感觉那个画就活了。所以有老师在指导下，我还能飞上去。
8: 这些老年学员平时就生活在这座康阳小镇，奉贤区老年大学直接把暑期课程送到身边，也精准匹配康阳社区老人低强度、短周期、重体验的学习需求。
10: 老年人有时候反应啊，什么方面会慢一点，老师来了，我们感觉到他们都不厌其烦，让老人活到老，学到老。
8: 不仅是油画棒艺术课，这个暑期奉贤区老年大学在怡福汇康阳小镇共开设空灵鼓、电吹管等6门课程，10个班次，200多人次报名参与。这些课程都相当抢手，甚至还有老人在课外自发组建社团。
11: 我们就抽空来自己练，但是我们这里的课还是照样上，因为老师他是专业的，我们要提升自己，要把自己的什么头腔啊、共鸣啊都要打开，那我们唱歌以后是越来越好。马上接下来又是重阳节要来了，我们又要准备，要上台。
8: 康阳加美育的办学模式，对于老年大学和康阳小镇都是全新的尝试。双方也有意深化合作，打造更丰富的银发疗愈课堂。
12: 我们有好的完善的设备，那么有好的场地，有好的服务，那么结合老年大学提供的一些品质高的师资啊、课程资源，那么让日常学习氛围更加好、更加浓，让他们在这里老有所乐。
13: 那么我们也希望老年教育的话，就是成为一个全时段的、全覆盖的，也是比较均衡发展的，而不是说暑期我们就断档了。那么也方便老年学员能够在家门口就有一个老年教育，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的老。

0: 您学习圈。
1: 记者八月十七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国际标准组织量子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期间，我国牵头的多项量子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我一个女人，都替你们两个大男人臊得慌。且不说你们对不对得起党国，你们首先对不起的就是替你们卖命的我们家司令。
2: 这么快就我们家司令？你变得倒真快。
1: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那两条腿的男人不是满山遍野都是

0: 司令这样扛得住事儿的人我不跟，难不成我要跟着那些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缩头乌龟王八蛋吗？
1: 好，既然一团长你舍得你阴殿山上那些家底儿，我当然举双手欢迎。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不过这话说前头，今儿这事儿我认了，离开了阴殿山我就光脚不怕穿鞋的了，再跟我玩这些心计，我叫陈癫子，我要真癫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1: 行，咱们这就一块下山。请。
2: 好。兄弟们下山。走。

0: 队长。
1: 哎，怎么样？
0: 都跑了，连个人影都没了。
1: 这银甸山就这么打下来了？这不费一枪一弹的，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
2: 有什么不敢相信？这叫望风而逃。哼，之前不打是因为没抄出功夫，真要想打，几个毛毛匪怎么敢跟我强大的第四野战军作对？
3: 你们说这陈癫子跑哪儿去了？啊？发现什么踪迹没有？啊？
0: 目前还没有，我们再找找。
3: 哎呀，跑得这么干净，嗯、啊？这是事先有准备啊，是主动撤离呀、啊？哎。这么说，敌人的实力还在啊？
2: 不管怎么说，银甸山现在是

0: 在我们手里。
1: 我马上向军分区领导汇报。
0: 现在我命令各排分区域重新搜索一遍，从山上到山下，像过篦子一样把银内山过一遍，坚决扫清土匪参与，杜绝后患。
2: 是。二班报告。
3: 一班报告。
4: 报告。

0: 大军已经打下银店城，消息确切吗？
1: 我亲眼所见，参谋长是诸葛亮在世，保住了第七军的血脉，兄弟我佩服。
0: 老子也佩服啊！差点把老子给出卖了。
2: 好没跑出来。
0: 跑出来了。
1: 废话还那么多，嘴挺碎啊。
3: 银店算是老子攒了一辈子的家当，
4: 那要不你再回去，把你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再给抢回来？
5: 你当我真颠呢？<笑>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准备出发，目标石牌寨。同志们。 作恶多端的银甸山土匪，也是茶城地区最后一股土匪，今天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银甸山又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标志着危害茶城多年的匪患被彻底的清除了，茶城地区的剿匪工作。 胜利结束了，我们茶城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好。

0: 玉林拜见总头人。
1: 起来吧。
0: 谢谢总头人。
1: 带了多少人来？
0: 回总头人话，一共150人。
1: 多少杆枪？
0: 长枪100，冲锋枪20，轻机枪5挺，还有一些短枪，听候总头人差遣。
1: 好吧，看在你救了你孟竹姐的份上，留下吧。
0: 太好了，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照顾孟竹姐了。
1: 约法三章：一，你的兄弟们住在这寨外，当然你可以进内寨和我这儿；二，只要是石牌寨的区域，你的兄弟不许胡来，否则我想留你，山民们也留不得你；第三，我不管你的是什么行动，不准对外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引狼入室，否则我的规矩你知道的。
0: 是。

十九兄弟，我把你跟小玉葬在一起了，一定很高兴。小玉也一定很高兴。你不再是土匪了，你是为了跟陈钉子做斗争才牺牲的，小玉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在一起，现在好了，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没人会打扰你们。

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小鱼头，叔叔给你带糖吃了，别害怕，叔叔给你带的糖没有毒，你可以放心吃。那边的世界一定不会再有坏人了。

对不起阿仁兄弟，我还没有抓到杀害你的坏人，再给我点时间。天真，去看看周公吧。不了，小龙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我没有脸去见他，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得赶紧回看守所，要不然给您添麻烦，犯组织纪律。

0: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呢，你倒胆子大敢来找我了。
1: 我找的就是你。
0: 好，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问你，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还要伏击我？
1: 我还要问你呢，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这次还要陷害我爸爸？
0: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爸爸了？我要害他一念山就动手了，犯得着等到现在吗？再说了，我盘桂英从来光明磊落，不在背后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1: 说得漂亮啊！
0: 爱信不信，我犯不着跟你诅咒发誓。
1: 可是我爸爸说了，就是你托王全金给昭贵叔捎信，说那天你们会下银殿山，让我们辰时在大力村那儿等你，所以那天我们才会在树下等你的。
0: 王全金，你们跟他说的吗？
2: 没有啊，
3: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什么金。
0: 看见了吧，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再说了，我们回石牌寨是回我自己的家，用得着你们接应吗？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呢？
1: 缺德，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就因为这个圈套，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就连我爸，就连我爸。
0: 你爸他

0: 怎么了？死了？
1: 对，就在县城的大街上，让人拿刀一刀捅死的。
0: 谁呀？是共产党吗？
1: 也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干的，但是更有可能就是你们提前策划好的。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韩桂英从来做事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我干的，我绝不否认。不是我干的，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3: 保不齐就是那个杀死二人的当官的干的，上回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
1: 你是说甘县长？
3: 反正就是跟你一起伏击我们的那个当官的，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才跑的，害得夫人差点小产，要不是总头人及时出现，我们都会死在你们手里。越说我越生气，夫人别跟他废话，赶紧调钱得了。
1: 你确定就是他杀死的阿仁？
3: 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1: 那就好，他做初一，我做十五。盘寨主，请你让我留在石牌寨，我要加入我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向那个当官的报仇。
4: 哼，你要加入你爸的队伍，你上银殿山啊？来我石牌寨干什么？
1: 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寨了，就是那个特派员带他们进来的，我爸爸的老部下林叔叔他也来了。拜托你让我跟他们会合吧。
4: 你确定？
1: 我当然确定，我就是一路追赶他们才到的这里。
4: 我是问你确定要跟共产党复仇吗？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换作你是我，如果是总头人被杀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3: 呸呸呸，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
4: 我是说过咱俩两清了，但你记得吧，我也说过，但凡让我再遇见你，你就还是我的杀夫仇人。来呀，给我绑了。
1: 放开我！韩桂英，算我瞎眼了，看错了你，到底是个女土匪，狗改不了吃屎。
3: 你，
4: 看看你还能骂多久。
2: 带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5: 夫人，你还要把他点天灯吗？

0: 兄弟们，咱们丢了银锭山，又有了石牌寨，这都是咱们参谋长的功劳。跟着参谋长干，真是越干阵势越大，越干前途越光明。参谋长，这杯酒我敬你。
1: 哎，林军长，现在军长是你，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你干才对。来，干。兄弟们，大浪淘沙始见金，你们这些人一路跟我从银锭山走来，都是经受过考验的。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砍不断掰不开的好兄弟。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财富，少了你们任何人，第七军就少了发展壮大的种子，少了你们任何一个人，党国就少了一份光复振兴的希望。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2: 来来来，
3: 干干。

0: 不过我还是要声明一下，这儿不是银店山。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再抢劫财富、奸淫妇女。在山外你们想干什么我管不着，但是在这儿坚决不行。李团长，你一定要管好你的人和你自己。到时候就算我想饶了你，这石牌寨总头人可不是好惹的。
1: 什么意思？
2: 不可能，他现在有我了。
3: 好了，兄弟们，咱们今天终于可以喝顿踏实酒，晚上睡个踏实觉了。来，一起把杯举起来，干一个，
4: 干！

0: 阿爸，石牌寨为什么要收留陈癫子？您不是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1: 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
0: 阿爸，您欠陈癫子十两黄金是怎么回事？
1: 哎，没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哎，女儿啊，不要为那些小事操心劳神，还是先回去养好身体。我还想早点看到我的小外孙呢。
0: 阿爸，您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走。
1: 好，好，你不走，我走啊！
0: 阿爸，阿爸，阿爸！
2: 这。

梅兰，我知道你恨我，对不起。恨你？我为什么要恨你啊？你让我看清了。 什么样的男人该跟，什么样的男人不该跟？我干嘛要恨你啊？

0: 发俩，太高估你自己了。
1: 随你怎么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0: 我开心，我当然开心了。你没看见陈念子对我什么样吗？我要说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不会对我这样。我好开心，我当然开心了。
1: 开心就好。其实我应该谢谢你，现在有你帮我管着陈癫子，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你多保重。
0: 周玉林，真的要谢我？
1: 当然。

0: 辛苦了，铁人先生。可惜这洞里环境太差，否则的话，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一杯。
1: 革命尚未成功，我等仍需努力。等国军大会查城那一天，我在查城好好招待你。
0: 哼，看来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查城的主人。好，我喜欢你的这份豪气和自信。
1: 石牌寨总头人那边靠得住吗？
0: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没有问题。
1: 那就好。见到龙指纹了？
0: 龙指纹？我没见过他，怎么了？
1: 他没去找你？难道去找盘桂英了？你在石牌寨没有见到他？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周培龙被杀的时候，他当场就跑，说是为周培龙报仇，到现在也没回来。
0: 这样啊，那个穆建臣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1: 他应该不知道，他和谢飞两个人认为龙指纹是一时冲动，找周培龙的部队去了。搞不好，要针对共产党，为他爸爸报仇。
0: 可是这个龙指纹并没有来找我，难道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银甸山？他并不像是那种能投奔我们的人。不行，我要赶紧回去。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找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你听好了。这两天广西省军区和平乐军分区的领导要来查城视察，有一个车队，具体时间和线路还没有定。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来，给美国大老板和台湾方面看一看。
0: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天赐良机。

0: 耿院长，您找我。啊，对了，谢，我找你。
1: 省军区和军分区的领导来咱们茶城视察的时间和线路都已经定好了，
2: 一会儿陶排长也过来，我们一起把安保工作和。

0: 接待工作好好部署一下。
1: 好，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0: 好。
1: 甘先生，我有件事啊，正好向您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1: 啊，我有一个老战友啊，在中南局工作，他最近啊，帮我查出这个情报。你猜怎么着？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两天给我寄过来。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啊！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 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7: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 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2年给我寄过来，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啊，大快人心呐。啊，
11: 太好了，
10: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0: 夫人，鸡汤好了，
1: 放那儿吧。
0: 夫人，趁热喝吧，我喂你。
2: 太难喝了。
3: 夫人，喝不下去也得喝，这是山鸡汤，大补的。
2: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我等会儿喝。
3: 夫人，
4: 双喜，
3: 玉林哥，
4: 你就放那儿吧。鸡汤啊，是坐月子的时候才喝的，太油腻了，孟竹姐肯定喝不下，还是给孟竹姐吃这个。
2: 百香果，
3: 你咋知道我们夫人爱吃百香果啊？
4: 我们小时候啊，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还没你呢。孟竹姐，还是老样子，我去给你泡水喝。
2: 好。
3: 夫人，要不你就跟玉林哥好了得了，你看，他又斯文又聪明，还那么体贴。
2: 胡说八道什么呢？小心我。

0: 撕烂你的嘴。
1: 就是，你这么说对得起债主吗？
2: 那又怎么了？债主那么爱夫人，只要夫人幸福，他肯定都愿意。不过，他不会嫌弃夫人有小孩吧？
1: 呸！你那个玉林哥有什么好的呀？油头粉面，油嘴滑舌的，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怎么跟债主比啊？
2: 没有男人味儿。上次要不是玉林哥及时相救，咱们怕是要被共产党给消灭了。还要有什么男人味儿啊？
3: 川姐，
4: 坐好了。
2: 玉林哥，你这么懂我们家夫人，不然以后你就替我们俩照顾夫人得了。
4: 好啊，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1: 听说你把陈癫子他们都拉到石牌寨了。
4: 是啊。
1: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当初他怎么折腾我们，我们就怎么折腾他。
4: 好，我支持，绝不拦着。
5: 七彩，

0: 陆主席，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黑衣人带到咱们山寨，给第七军留点血脉，把陈癫子留在银殿山上，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没想到，陈癫子太狡猾了，我竟然没甩掉他。他非要跟来，那我想，跟来也好，到了你的地盘上，就冲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你要收拾他，我肯定不拦着。
1: 玉林帝，周培龙是你杀的。
0: 孟竹姐，你怎么这么说？要是你杀的，你就直接跟我说。周培龙也算是我的仇人，你杀了他，我该高兴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要真是我杀的，我肯定敢承认。我知道。 你跟他之间有私人恩怨，一直以来我都劝你跟他以和为贵。为此，你还受了不少委屈，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如果这次真的是我杀了他，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来跟你邀功呢？依我看，肯定是山下的共产党纵容茶城的一部分老百姓干的这个事儿。我在银殿山周公的灵堂前。
1: 发过誓，一定要带第七军的兄弟给他老人家报仇。婷婷就应该把那个龙指纹给绑来，让他听听玉林哥是怎么说的。龙指纹现在在这儿？对啊，他是在我这儿。
0: 他说他从银锭山一路跟到这儿，要加入他爸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真的？那可帮了我大忙了。其实周培龙一死，他的那帮兄弟军心涣散，有些人对我还有些风言风语，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龙指纹这一上山，刚好名正言顺女成父业。
1: 也帮我继续扛着这第七军的大旗啊！龙指纹对你那么重要吗？
0: 当然。好，那我们俩人的恩怨，我先放下，让他加入你的队伍。孟竹姐，你真好，你真是深明大义。
1: 债主的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龙指纹上山，我还需要试探他一下。如果他跟我们一条心是为了向共产党复仇，那我当然欢迎。但他如果有一心，有别的什么图谋，我也绝不手软，一定杀了他，给姐夫报仇。到时候再说吧。
0: 孟竹君，我知道你现在有身孕，不想沾血腥。如果有需要，这些事情交给我。

0: 你说，是不是你杀死了我爸爸？
1: 我说不是我杀的，你信不信？
0: 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
1: 全银殿山的兄弟都听说了，君座是被一些老百姓趁乱杀死的。当时你就在场，你应该很清楚。
0: 不是你策划的。
1: 策划老百姓？大小姐，你太高看我了。君座下山的这些日子，我也听到一些消息。君座在山下过得很委屈，那些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好好的保护君座，而是纵容那些老百姓。不，他们管他叫群众，而是纵容这些群众杀死了君座。
0: 你敢对天发誓不是你杀的吗？
1: 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杀死了君座，天打五雷轰。
0: 那好，我爸的队伍在哪？
1: 就在外寨。
0: 带我过去，我要带他们替我爸爸报仇。
1: 好，少奇，
2: 寨主的账怎么回头再算。

0: 先生，
1: 看来我来早了。
0: 啊，还有5分钟，要不然您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1: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哎。

0: 我还是先走吧，我在这儿他们会有压力的。你忙着。
1: 是。
2: 林叔叔，
3: 大小姐。
4: 这不是共产党的跟屁虫龙同志吗？你怎么跑到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了？怎么，你也反动了？
2: 三姨太，你怎么会在这？你知道我爸爸被杀了吗？
5: 什么三姨太、四姨太？现在是老子的人，是老子的大姨太。
2: 我爸爸尸骨未寒，你就急慌慌的，是羞耻。
5: 说什么？
4: 羞耻？哼，羞耻我早就论斤卖了。我的身子骨是我自个儿的，我想怎么就怎么地，想跟谁就跟谁。倒是你呀，你不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的吗？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你的羞耻呢？
6: 美兰，别说了。兄弟们，你们都看到了，大小姐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第七军。从今天起，她会和我们一起向共产党讨血债，我们一起帮助大小姐替父报仇。

0: 一宝，哎，小静，渴了。嗯，啊，甘先生不在啊？啊，他出去了。哎，穆医生，你出来了吧？
1: 啊。
0: 哦，甘先生不在啊？那奇怪了，刚才还跟我说让我过来找他呢。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1: 不知道，要不然你在这儿等等他吧。
0: 啊，没事，那我在外面等等他啊。
1: 好。

0: 你怎么把他给弄过来了？
1: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0: 他来了，我怎么办？
1: 你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做你的军座，他挡不了你的道。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杀周培龙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放心。
2: 兄弟们，现在我们让大小姐来训个话。
3: 好。
4: 弟兄们，你们跟随我爸爸多年，他对你们的感情和你们对他的感情一样深。现在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我想你们和我一样不甘心。如今我来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出凶手，不管他是共产党、老百姓，还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血债血偿。
3: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5: 闭嘴，让开。
6: 龙志伟，现在你知道报仇了。当初要不是你鼓动老爷下山投降，老爷也不会死。你放着你好好的大小姐不去当，非要跑到山下投奔什么共产党，连你自己祖宗给你的姓都改了。要我说，是你害死了老爷，是你害得周家家破人亡，还是你害得我和周家这些弟兄们流落到现在这个田地？你的羞耻心在哪儿？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说这些话？你给我滚，抱成团的滚，滚！别碰我！
2: 够了，大小姐既然上了山，咱们就是一家人。把咱们害到这般田地的是共产党，要恨也该恨共产党。大小姐还年轻，走弯路是难免的，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是还好她迷途知返，离开了共产党，又重新加入了我们第七军。大小姐在，就等于军座在，我们第七军的精神就还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跟着大小姐还有林军长一起重振第七军，迎接党国回归。
7: What?

人都到齐了吧？都到齐了，赶紧上。同志们，关于明天省军区和军分区领导前来我县视察一事，我们开个协调会，啊，我们把整个接待方案过一遍，啊，这是茶城解放以来第一次接待这么高级别的领导，这是对我们茶厂的重视。 啊，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的接待工作做好。啊，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安保问题。虽然匪患刚刚清除，小心无大错嘛，为了慎重起见。 视察组的车队，只有我和谢飞同志，还有陶排长、于排长知道路线就可以了。啊，领导们来茶城的路线，由军分区负责。进入茶城境内，由我们负责。啊，视察组在。 茶城期间主要视察两个乡，一个是清匪反霸工作的典型的莲花乡，一个是征粮及土改典型的平安乡。这两个乡，一个是在县城的西南角，一个是在县城的东北角。

0: 谢书记，怎么了？你怎么了？谢书记，根据可靠情报，共产党的车队一共会有4辆车，2辆吉普车和2辆卡车。前面吉普车上坐的都是共产党当官的，后面的卡车其中一辆是给查城的物资和药品，另外一辆是一个加强班，大约10来个人。他们一早会从平乐出发，中午左右到达吉仔岭，然后通过野梨坡进入龙虎乡附近。共产党解放军会有一个排在龙虎乡进行接应，送他们进县城。所以我跟林军长商量了，准备就在鸡仔岭动手。这个地方山路崎岖，他们的车跑不起来，而且离茶城远，一旦打起来来不及接应。
1: 这么好的机会要是突然袭击，这次咱们一定要打个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能活捉几个最好，不能活捉就都突突了。
0: 据我所知，吉普车上这些当官的级别可都不低，所以不管是活捉还是把他们都突突，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1: 一探长，你和大小姐率领50个兄弟明天一早进入鸡仔岭埋伏好，以防共军提前派人在那儿接应，轻机枪都带上，然后
2: 派我去。
3: 哎，说了这么热闹，你们俩不去啊？派我跟这个丫头片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0: 就是要派你们俩去，因为我跟林军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啊？嗯？
2: 对不起，要保密。
1: 保密？跟老子保密？保密个屁呀！快说出来，什么事儿？说不说啊？不说是吧？不说，老子还不去了。
3: 这伏击车队可是个又简单、功劳又大的活。你想想看，伏击成功了，这么大的功劳，台湾方面一定会空投金条的。而且你想想看，对方一共才十来个人，一个班而已。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跟林军长就和你换了，我们去。
1: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麻烦死了。每次到关键的时候，就非得让老子出面，好像没有老子你们就干不成事儿似的。
3: 我就说吧，还是一团长你最精明。哎，大小姐，明天你就不需要冲锋陷阵，你就站在那儿给兄弟们助助威。我相信，只要你人在，第七军的兄弟一定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0: 好吧。
4: 怎么样？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动一滴，小心中毒。从一滴的症状来看，跟之前特务政协会的情况是一样的。
5: 胡说！不可能！这里是堂堂县政府。你必须想办法抢救，
4: 来不及了，
5: 来不及了，送军分去医院，
4: 没有用，瞬间死亡。
6: 谢书记，
7: 谢书记，
6: 谢书记，谢书记，
5: 那怎么办？
4: 先把遗体保存起来，等视察组来了之后，用他们的车送回军分区的医院做检查。等待最后的结果。
5: 好，你赶紧去。来人，到，去卫生科取担架，快！
4: 妹妹，你看，我们先把谢书记的遗体移到外面去。

0: 说，你们今天有谁动过谢飞同志的杯子？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呀。
1: 是啊，是啊。
0: 秦文远，到。开会之前都有谁来过会场？嗯，
2: 穆医生来过，他来找你，你不在。
0: 又是他，陶排长，
3: 到，
0: 把穆医生给我抓过来。
3: 是。

0: 还没了解这个龙姑娘的底细，你就把这么重要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你就不怕走漏了风声？嗯，
1: 你就不怕她给老子背后来一刀？
2: 我就是要试试她，看她会不会走漏风声，会不会真的给你背后来上一刀。既然你都想到了，

0: 留个心眼儿。行动成功，大家都好。他要是搞什么小动作，有异心的话，是啥时间，你说了算。
1: 此话当真？
0: 三姨太我都给你了，这还不行？
1: 我到现在倒是盼着他给老子搞一点小动作，我只好理直气壮的被他给办了。
2: 大小姐，去哪儿啊？
3: 我吃坏肚子了，我要上厕所。
2: 好，我们陪你去。
3: 女人上厕所，你们怎么陪啊？
4: 大小姐，我陪您去上厕所，她在外面保护咱们。
2: 来人，我们几个在外保护你，放心去吧，大小姐，请吧。
3: 算了，天太冷了，我还是回屋用夜壶吧。

0: 给你防身用，会使吗？
1: 会。
2: 一团长，出发吧。
3: 出发。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

0: 呼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

0: 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2027年底前，我国将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基本建立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家里有卧床老人的都懂，去一趟医院全家脱层皮。如今家庭病床等措施的推行，正在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打通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1: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王阿姨，老伴身患癌症20余年，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床。5年来带着重病老伴往返医院奔波求医，说起过往的艰难，她满是心酸。
2: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1: 一个多月前，王阿姨老伴臀部起了褥疮，开始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2: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1: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创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2: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1: 暖心的居家诊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3: 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2: 激雷锋，大点声，咚。
4: 甘德明阿公啊，我们要抽血了啊！现在准备给你抽血。
1: 家住广西南宁江南区的甘德明大爷今年86岁了，去年在家不慎摔倒，导致腰椎粉碎性骨折，行动不便，还需要频繁到医院治疗和复诊。最让家人头疼的是，老人家住在无电梯的楼房，出入家门很是闹心，老人家也越来越抗拒去医院。后来在一次住院期间，子女们了解到通过南宁云医院平台可以预约上门护理服务，比如甘大爷需要定期采血和换尿管，家属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家中距离选择不同的医院提供服务。
5: 很专业，很专业，而且又热情，还可以啊，越来越精神了。
1: 据了解，南宁云医院平台实行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聚焦老年群体刚需，开设180多项居家护理项目。截至今年6月底，平台已入驻87家医疗机构，涵盖超3600名医生和6800名资深临床护士，服务网络全域覆盖南宁全市5县市7城区，惠及超900万群众，累计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2.84万人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实惠的医疗康养服务。
0: 有人在床边被守护，也有人已经迎着晨光出发。 日前，伴随着南海开渔，海南文昌青兰港迎来首个满载而归的清晨。从深蓝大海到百姓餐桌，一场鲜味接力正在火热上演。
6: 现在是上午的8点，那么南海开渔后，首批出海捕鱼的作业船正在陆续归港。迎着清晨的朝阳，不少渔民们是结束了首轮的出海作业，满载而归。
7: 这啥货鱼？还有其他杂鱼呢？
6: 这次多少斤？
7: 可能两千斤这样，虽然多啊，肯定有钱。

0: 先离肯定高兴啊。
1: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活纽带。
2: 这个什么6000斤？
0: 六千斤，一天收6000斤吗？
2: 啊，这鱼多就是好
0: 啊。那您的心情呢？
2: 我呀，心情好啊，因为我拉鱼多，有钱多。
1: 渔获上岸，码头繁忙，各地赶来尝鲜的食客们争相挑选。
3: 这已经是400块钱，最主要是也是我们6月份来的，北京来的，我就想吃海鲜来的，美得不得了。
1: 渔港热闹背后是渔业的薪火相传，老一辈渔民坚守蓝海，年轻一代用新思维经营渔家产业。王杰曾是一名渔民，10年前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4: 这是把煮啊，这鱼漂亮，这海南货，这个把皮也漂亮啊，
0: 这
4: 清楚的，肯定啊，现在是渔村大丰收嘛。
1: 随着青兰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新鲜的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全省，走向全国。一小时后，王杰回到海口的店铺，当天收购的渔货已被客户在线抢购一空。
4: 都卖完了，都在微信上订完了。
0: 打包好货，我们就立即送发货了。
4: 啊，对。
0: 最快的都到这个。
4: 这是海口新来的，5点就到客户的手上了，6点钟他们又吃饭了。
5: 渔港里满载着大海的鲜甜，乡野间也有夏天专属的热闹。八月盛夏，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一起去各地感受这份文旅活力。
6: 暑假期间，海南三亚大小洞天景区在游览主干道全新升级了洞天茶厂、传说吧两个休闲站点，游客逛累了山海景致，就可以落座休憩，吹着海风品茶，畅享轻松舒适。
7: 那边有一个特色的软包沙发，在左侧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我们的小洞天，有800吨的历史了。游客可以既看海又可以休闲，体验到一个夏季清凉的一种感觉。
6: 在天涯海角游览区，除了必打卡的天涯石、南天一柱等景观，景区推出的天涯系列文创也收获了超高人气。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天涯之恋巧克力成为许多游客首选的伴手礼。
8: 我们围绕我们这个清凉晚海、书香纳凉，包括我们的夏日的文创等等，推出了7大主题的一个套餐，推出了10余项的暑期专有的清凉特惠。
6: 夏日三亚最美的风景在傍晚时分，在鹿回头景区，沿着观光平台一路向上，沿途的宝藏特色小店层出不穷。
9: 这里的清补凉很好喝，很漂亮，非常有特色。配合着这里的海景，看起来更不一样了。我们是一边逛一边休息，然后非常放松。
6: 山海之外，乡野间同样充满趣味。在江西赣州大余县鸭山旅游度假区，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抓香猪体验活动正火热上演。游客们挽着裤脚踏入泥塘，大家相互配合追逐围堵小香猪。按照活动规则，在划定区域内成功抓到香猪的游客可以直接将香猪带走。
10: 我第一次就成功抓到了小山猪，现场的氛围呢非常的好，非常的热闹，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玩得很开心。
6: 除趣味抓猪大赛外，景区还配套打造了山野徒步、亲水游玩、田园观光等多元化休闲项目，让游客一站式解锁多样乐趣，尽兴畅游乡村山野。
5: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和30%。

0: 大家好，我叫张鹏飞，今年28岁，家是河北衡水的。
1: 张鹏飞说，这20几年来，他的身份是亲生儿子的替代品，他的使命是来这个家里做亲生儿子的，而他却不知道亲生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在养家这20多年始终就是没有找着做亲生儿子的那种就是温暖。
2: 大家好，宁平老师好。
3: 你好孩子，坐这儿。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3: 是被拐的？
2: 对，是被拐的。
3: 这个拐的过程你记得吗？
2: 反正就是一男一女。嗯。当时他拿了一个玩具，当时就逗了我。嗯，逗了我，就把玩具给我，给了我之后，嗯，抱着我就走了。
3: 抱上哪儿了？
2: 我睡着了。嗯，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就是说在露天地里。哦，
3: 露天的地里。
2: 对，在地里，但是周围没有灯火，也没有灯光。
3: 他们后来抱着你上火车还上汽车了？
2: 嗯，我记不清，但是我睡醒之后就已经走到一家就是小旅馆，应该是我感冒了，耽误了2天在那个地儿。待两天到我好了，应该是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火车上了。哦，应该这个路程的话，离火车站应该是走了有2天到3天左右，我估计是。哦，就记得一直在睡觉。
3: 他们可能给你点药吃了哈。
2: 还是做梦梦到哥哥了。
3: 啊，梦到哥哥了。你实际上有哥哥吗？
2: 我记忆中应该是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但不知道是不是亲生。
3: 那这两口子把你弄哪儿去了？
2: 但我下了火车以后，我再醒的时候就在炕上睡觉呢。哦，那个我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炕已经到北方了。嗯，就是满屋子有很多人在炕上都睡满了，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就是人贩子的一个聚集点吧。嗯，到了又转到第二家，又转了一家，那一家也是有一个2个小男孩，我在那边和他们就是待了有1天左右，就是我养父母这边就开了一个小3轮过来把我接回去的。
3: 就现在的养父母。嗯，
2: 对。嗯，到了养家的时候，嗯，我那时候还是很小，就是还是记得他们说的话，他们给我起名字。嗯，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反正在床上就是乱爬，也能听得到。嗯，有起什么来福啊，这个那个的。到6岁左右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叫张鹏飞。你家里有爷爷有奶奶，就是父母叫什么，姐姐叫什么。家是河北省故城县建国镇巩王村。
3: 他家里有姐姐有哥哥？
2: 有3个姐姐。
3: 3个姐姐，没有哥哥也没弟弟。
2: 没有，就是那时候
3: 你到他们家等于传宗接代的那意思。
2: 对，我的使命应该就是来这家做儿子的。
3: 他们待你像儿子一样吗？嗯，
0: 就是我在养家，他们对我好的时候也有，对我不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就是好的时候自己始终就认为我是这个家的亲生儿子的替代品，说不好的时候我还是能认明到我不是亲生的。
2: 比如说就是在我7岁的时候，养父母他们结婚的2块表，上海牌的，我不懂事我就给他卸了，卸了很多次，但最后一次我真的是上不了了，就修不好了，放不回去了里边零件。嗯，但是也自己心里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好像就是我就又放回原处，我在哪拿的我放哪了。过了一段时间，养父母知道了，他们就打了我，就是拿这个手掌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心里都想，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自己亲生父母？但那时候太小，我不知道怎么去找。14、15的时候，家里人就感觉我挺调皮的，就是直接送你去部队吧，就是让你去部队锻炼锻炼。让你改一下自己身上这些臭毛病。后来我去了部队2年，首先我到部队有2点，第一点就感觉非常温暖，第二点我就感觉非常伤心。温暖的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部队人太多了，我们天天摸爬滚打吃饭干什么都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第二个伤心就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因为我的战友他们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过生日，但是人家就是过生日我都会避讳，因为我的生日对于我来讲它不是真实的，不是我真正实际的生日。 这个八月十六因为是我到养家的那天我定的。
3: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2: 待了两年，
3: 然后就转业回来了。
2: 对，
3: 回来在哪工作？
2: 之后我就去了福建。
3: 福建干嘛去？
2: 福建做印刷。我去福建的意思就是也自己就是很明确，
3: 老家。
2: 对，因为那边云贵川的人比较多，我就是想就是到那边多打听一下自己。

0: 就是说自己家里那些事儿。但是通过那边八年，我真的是还是一无所获吧。
1: 你又回到你养父母家了？
0: 没有，就是前四年，就是我也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

0: 是这个愿望还是能实现？
1: 嗯，因为我
0: 先从小饭店做起。
1: 不是一鸣老师，我主要是去想学厨师，我还有别的目的的。
0: 啊，什么目的？
1: 就是因为我选的厨师地儿是成都。
0: 啊，找父母。
1: 对，因为成都，我通过以前聊过网友，就是说，他说也许很有可能性是在成都呢，你家。我那时候就想到，刚好我一边学厨师，我还能一边就是说。
0: 问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你拿什么找啊？
1: 因为我对我家里记忆中那些印象，还有那个方言，我都记得很多呀。我在家做饭，第一次炒菜，就是炒那个番瓜，就是长得这么长的那个，有这么粗。我闻到那个味道之后，就想起我小时候我母亲给我做过的南瓜花。因为小时候我吃过我母亲做过的南瓜花，但是不知道什么味儿吧，但反正非常香。
0: 那养父母对你的好，你一点都不记得？
1: 他们对我也有好的时候。
0: 比如说什么事儿对你好？
1: 我在部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退完伍以后基本上就要到结婚的年龄了，他们就给我置办了新房。但是那时候吧，置办新房我还是有想法的，
2: 因为那时候条件也是有限吧。我父亲就是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和积蓄都拿出来给我置办了新房，也许是我个人原因，就是想的可能多，但是他们的心情就是想真正的对亲生儿子一样刚好一下，看是什么心情，体验一下吧。我始终就是替代着他的亲儿子在过这个生活。
1: 应该是他们付出了，我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吧，因为我毕竟丢失这么多年，始终老是牵挂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你跟你养父母在一块那么多年，他们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你感动的事儿？
1: 做过。在我那个去福建的前四年的时候，
0: 嗯，
1: 棉花商那个小贩子，他们就拉了棉花去那个棉花厂卖，但是他们卖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想卸车，就需要就是雇人卸车。我养父母，还有几个就是邻居，他们几个就是直接承担就是卸车，一天就是多的时候也就是说100多块钱，但是他们坚持了三四年，用一个这么大的就是那个书包那么宽的。大概有这么大吧，这么，他用那书包把钱全部装满了，一分不花。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把钱倒出来了，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买东西，不是故意给我看的。我看的，我心里真的特别的难受。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想过，就是说，既然确实是对我真心的付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停止了脚步，就是说我想停一下，暂时先不找我的亲生父母，就
0: 为了安慰他们。
1: 对，
0: 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又是你开始决定要找父母了？
1: 就是在我后四年吧，在福建后四年，
0: 福建的后四年，
1: 对，最后的末尾，家里就是催我，就是找老婆。后来就在太原那边，就是跟我老婆就是挺投缘的，我们两个，我们谈了一段时间，就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老婆后来生了我儿子之后。因为我三姐在河南回我家的时候带了一箱土鸡蛋，就因为我儿子吃了两个土鸡蛋，但是我养母就是说我姐，她说你要这样吃的话，你们家有多少钱买这鸡蛋呀？当时我没有在家，是我老婆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老婆打电话都哭了，她说你看你儿子吃两个鸡蛋，你妈都不同意，都不愿意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是亲生的不是亲生的，他们所有的描述都指向了我个人，就感觉我不是亲生的。从这儿我就是必须我要找我亲生父母了，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来的我们节目。
0: 纠结这么久了，你看也做了父亲，结了婚，面对养父母和寻找亲生父母，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在养家这么多年了，20多年，其实真的我就感觉好像就是为这个养育之恩被绑架了吧，就始终就是得不到真正想要的那种自由。因为我在这个家20多年，我始终做着一个双面人，没有就是说为我自己真正的就是活过一次吧，始终就是好像在替别人活着。现在如果见到我的亲生父母，我现在真的是想和他们一起回去，
0: 嗯，
1: 和他们一起生活。
0: 回家哈，
1: 嗯，
0: 来，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树东他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树东。

0: 张鹏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帮你梳理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我们来看看当时您给我们提供的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包括您记得失踪的时候你大概是3岁左右，应该是那一年的秋天被拐的。记忆中呢你的家乡是四川，记得家周边呢有竹林、有橘子、有桑叶等等等等。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四川区域的警方，包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寻找。我们来看看他们寻找的过程。
1: 张鹏飞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登记后，向我们提供了一张凭借他对家乡的记忆所绘制的实景图。通过我们对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搜索，发现一个正在寻找失踪孩子的帖子。这个帖子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和张鹏飞手绘的实景图非常像。
2: 根据寻亲人谭思泉的描述，他寻找的弟弟唐佑浩小宁二娃子是在5岁左右失踪的，这跟张鹏飞记忆中他是3岁左右被拐的是有些出入。
3: 我们和遂宁警方对谭思泉的父母以及张鹏飞三人进行了采寻，并在田禾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看看张鹏飞是不是谭思泉失散多年的兄弟。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经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这么多年了，我对自己的父母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亲生父母，我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找他们。
0: 你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清楚的家乡的是
1: 他说对四川
0: 遂宁，
1: 遂宁
0: 离成都其实没有多远
1: 啊、哦。来坐这儿。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徐辉家呢，很多的志愿者也出了很多的力，包括我们
1: 四川警察，
0: 对警方。我们今天那个四川省资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张英警官，来给大家念一下我们比对 DNA 的结果，啊、科学的认证，让你们踏踏实实的放下心来，好不好？
1: 张警官，请。
0: 请张警官。
2: 通过 DNA 的亲缘关系比对，确认四川省的唐春才和袁志英夫妇是张鹏飞的生物学父母亲。
1: 科学的对比了，你是他们的亲儿子。妈妈记得当时孩子是怎么被拐走的吗？
3: 我记得他爸子去买包谷通过粮，他爸去前头担起包谷子，去上街嘛。他在后头晓不得几么事去，他爸爸包谷子卖回来回家，他都问我，他说。二娃子啊，我说二娃子跟着你来了做啊，那他才发觉谁了。
0: 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误会了，一个以为他在，一个是以为那个人在看着，一下就错过了。但是鹏飞啊，现在其实不应该叫你鹏飞了，你姓谭。
4: 姓谭啊、
1: 你问问妈妈，你到底是哪年出生的，什么时辰？
4: 是
1: 在部队的
4: 话我是多大了？我今年
5: 你给我要不我说吗？
4: 是八九年吗？
5: 你是88年。
4: 88年。
1: 88年几月几号？
5: 农历8月25。
1: 农历8月25。
5: 对，
1: 知道了吧？以后每年这个时候

0: 好好的过一个生日，是吧？
1: 听说今天哥哥还给弟弟带了个礼物，跟他说说是什么？
0: 这是个什么？
2: 这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铃铛。
3: 哎，我真的忘了哥。
1: 你哥这二十多年一直给你记着呢。
3: 谢谢哥。因为我从家离开家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就是说小时候有一个哥哥经常在一起玩，我只记得这些。还有、就是、
1: 能记得有个哥哥。
3: 对，
0: 爸爸呢？
2: 爸爸去年过世了。
0: 去年过世了。
2: 对，
0: 哎呦，
1: 这些年也
0: 比较遗憾，
1: 也一直在念叨儿子
0: 啊。
1: 爸爸过世的时候还跟妈妈在念叨这事儿哈、啊，
0: 念叨这个。
2: 爸爸损失都是严重的，所以都在这个他就是没看到儿娃子。
1: 没看到二娃的最后一面、
0: 哦、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2: 姐姐那边有小娃娃
0: 啊、哦、有小娃娃小哈、
2: 嗯
0: 哦、来跟我说说，找到妈妈找到哥哥了找到家了什么心情啊？
3: 说实话老师，我现在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我见到自己的妈妈哥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牵挂，我终于实现了。
0: 嗯，
3: 我现在对妈妈真的想说，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会照顾你们。还想说的就是，既然我们丢二十多年，就是以后我感觉永远都丢不了了、嗯、永远不会再丢了。
4: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这个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你真正的家，真的恭喜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可能你回到家里面，你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些话，周围的人也许会说，哎，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你要说明白，第一你心里觉得痛，因为你是被拐来的，所以我跟你们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难受，因为我们恨人贩子，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再有这样的鹏飞出现。但是另外一点，可能你今后的人生当中会面临着两个相处，一个是跟亲生的这个家庭的关系的弥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养父母，毕竟你生活了那么几十年的那种环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风言风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0: 妻子和儿子也来了，今天
3: 来了，老师
0: 一块来见见吧。
1: 好像才不到一岁吧，几个月是不是？
3: 亲孙子，
1: 让这个应该是奶奶哈，
0: 奶奶
1: 看看那个
0: 奶奶和大伯睡着了，
3: 来给妈看一下，
1: 看看就是、
0: 奶奶抱抱，
1: 哎呦，抱抱奶奶，抱抱，
0: 哇塞，睡的
1: 大孙子，
5: 哎呀，睡得催泪
0: 的，一起抱着回家吧，回到你们的幸福之家，请，
1: 好，
5: 谢谢。
0: 祝福这一家人。
6: 这一刻，在母亲和哥哥面前，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亲生儿子的温暖，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3: 我们一家人团圆在一起，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很开心。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上

0: 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嗯、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嗯。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
1: 啊、
0: 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

0: 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 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 精神。
13: 我自从

0: 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

0: 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6: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我们要去松阳的茶田。
0: 那里的茶好喝吗？
1: 松阳盛产茶叶，听说唐代松阳茶就已经是贡品了呢，能不好喝吗？
0: 哇，好想去尝尝。
1: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阳茶诗上。
1: 太好玩了，
2: 好漂亮啊，竟然有这么大的茶田。
0: 我老爸说，如果游学遇到茶田，一定要加倍用心学习。
3: 哦，等你们好久了。不好意思，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0: 吓我一跳。
4: 你就是叶宝吧？
3: 是的，曲夫子您好。同学们好，我是叶宝，我负责在松阳接待大家。啊，
5: 我是鹅池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他是绍兴小师爷，忠孝担当，明事理。
3: 欢迎你们。
6: 你们好，我是茶宝。
2: 嘎嘎，
7: 哇，好可爱，胖乎乎的，和钱罐有点像。
8: 小月，你这是在夸我吗？
9: 钱大少威武，钱大少胖的胖的神乎其技。
4: 乌土怪生们，这古邑松阳最有名的就是茶叶。我看现在正是采茶的季节，出来游学就是要多动手体验，不如今天就让叶宝带大家采茶吧。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0: 好嘞，
3: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采茶。
11: 啊，太好了，体验才是游学最大的快乐。
4: 好，接下来大家分成两组，就在这片茶田来一场采茶比赛吧。如果你们能在我喝完一壶茶的时间里完成采茶的任务，我就把绍兴香膏和笋斧作为奖品奖励给采得多的那组。
3: 绍兴香膏和笋斧是什么？
8: 可好吃了，快快，我们快开始吧。
3: 别急别急。采茶要采两叶一芽。看，
8: 这茧部
3: 太老了，要找嫩叶。你把越冬叶都采了，这样是不行的哦。
2: 这个合格吗？
3: 合格，简直完美。
10: 丁丁太棒了。
7: 丁丁你真厉害。
3: 丁丁有成为茶师的天赋哦。
7: 茶师？
3: 你们看，前面就是我的学堂，茶田学堂，那里是专门培养茶师的地方。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位出色的松阳茶师。

0: 家就是开茶馆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茶还有这么多学问啊。我也想做茶师。
1: 他们那样太麻烦了，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肯定比他们采得多。快跟我来。
0: 快说快说，什么好主意？
1: 我们先这样这样，再这样这样，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先乱摘一大堆老叶子，再在上面摆几片嫩叶子。
0: 而且大少太机智了。
1: 那就开始吧。
0: 我想问问，谁摘老叶子，谁摘嫩叶子？
1: 摘嫩叶子这么重要的工作？
2: 选我，
0: 我口无有力。
2: 我机智聪明。
1: 这么重要的工作当然得我亲自出马。开工，装满回来接我，看看谁更快。嘿嘿，美食到手了。

0: 我的。嘿，
1: 哦，哇，厉害，丁丁，看来你很有天分哦，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茶师。丁丁无论是速度还是品质，都是最好的。
2: 哼，我们这组有丁丁赢定了。
3: 对对，
1: 那我们继续吧。
4: 我可真能干，提前完工，看来我还可以眯会儿。
1: 这些都是上等的好茶。
5: 枫阳茶诗下。
6: 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李氏接续。在上一集中，我们在枫阳采茶，体验了一回当茶师的感觉。采茶比赛还在进行中，快跟我去看看最终的比赛结果吧。
0: 叶宝，这里为什么盛产茶叶呀？
1: 你们知道叶法善吗？
2: 哦，不知道。
1: 他可是我的偶像。传说叶法善少年得道，游历各大仙山，法术高明，称某山道士。他养生有道，90岁时依然仙风道骨，健步如飞。
2: 哇，难道他有什么秘诀？
1: 没错，当时堂弟也这么问了。他回答常年喝家乡的某山茶，从此某山茶传入宫廷，被公称为某山仙茶。这种茶是当年他在某山修炼时亲手栽培的一款茶叶哦，所以说他就是我们枫阳最厉害的茶师，后人把他称作茶中圣手。
3: 原来茶师这么厉害呀，还会御茶。
1: 嘿嘿，我也有一片御茶田哦，想去见识见识吗？
3: 等一下，那我们比赛怎么办呢？
0: 我好想看看叶宝培育的茶。
1: 那怎么办呢？
0: 小师爷，小月，我好想去，但也不想输掉。
2: 丁丁，别担心。看，前官他们不见了，说不定跑哪儿去睡觉了。
3: 有可能，不如你们去，我再多踩点儿，稳赢。
0: 小月真是太好了。
1: 好，跟我来。
7: 咦，水果怎么少了？
8: 给我咬一口。嘎嘎。
4: 我在做梦吗？
2: 奇怪，这地里怎么都是一片片的叶子？
1: 这就是茶树的扦插育苗。
2: 扦插育苗，
1: 这是育茶一定要学会的，因为这个方法可以种出完全一样的茶树。一旦培育出稀有优质的茶树，

0: 就能用这个方法大量种植。
1: 哼，这育茶也不是很难啊。
0: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育茶可一点儿也不简单。你们看，我插的好多都已经死了，要重新再插一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啊，虽然我们这里山水卓越，适合种茶，但是昼夜温差太大了，白天太热，水分蒸发快，晚上又太冷了。
3: 那怎么办呀？
0: 我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3: 小师爷，你最聪明了，快帮帮叶宝吧。
1: 哦，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白天太热，晚上太冷，白天太热，晚上太冷。
3: 小师爷，想出来没有？
1: 别着急啊，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历史谦虚。
1: 有了，丁丁，跟我来。
0: 你们抱稻草来干嘛？这不是菜地，不能铺稻草。
1: 这稻草能做草山，用竹条做支架，上面铺上草山，保暖保湿，就好像给茶叶盖了一床被子。
0: 哇，这主意太棒了，小师爷太聪明了。
1: 以后这块茶田里出的茶就叫师爷茶吧。
3: 这块叫丁丁茶。
1: 对了，先生的茶差不多喝完了，我们该去浇茶叶了。
5: 先生，我们回来了。
6: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感受采茶育茶，体会万物皆来之不易，为师相信你们一定收获巨大。
7: 先生，
3: 这次我们赢定了。
5: 这么多。
7: 先生，快把绍兴香刀和随父给我吧。
6: 不错不错。
1: 乾卦，你们好厉害啊。怎么下面的这些要采两叶一芽呀？这就是树叶吧？这都不合格吧？
6: 乾冠，你怎么解释？
7: 被发现了，绿豆饼，八头钉，快跑！
6: 三个给我回来，查抄查经十遍。
3: 今天体验了茶园采茶，还了解了茶师背后的故事。叶宝把茶园当成学堂，我也要把这次的沙海之旅当成学堂，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像叶法善一样人人敬仰的茶师。行万里路，学百家胜，我们下次再见喽。
8: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
8: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干什么呀？
1: 今天叶宝要带我们去体验秘境中的生活。
8: 哇，要去做神仙了吗？
1: 听说那里有着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农耕生活。
8: 哦，真想体验看看。

0: 彩蛋。
1: 秘境松阳上。
0: 哇，松阳的村落好美啊。
2: 我听说这里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名副其实的深山秘境。
0: 哇，真的好美啊。
2: 小白，快上来，先生在前面等我们呢。
3: 徐夫子，我都准备好了。嗯，
4: 很好。
5: 准备什么？
4: 今天除了看美景，我还让叶宝安排了一个有意思的体验，大家有没有兴趣？
0: 好喂，
2: 是什么体验呢？制作端午茶，体验农耕生活，品尝农家饭。什么是端午茶？农耕生活怎么体验？
6: 什么时候品尝农家？

0: 别急别急，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松阳秘境的日常生活，平凡却不简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胜任。
1: 什么样的任务我都不怕，分分钟搞定。
2: 那可不是嘛，钱大少无所不能。
1: 小师爷，你终于开窍了。
2: 那今天能活，我们大家。

0: 哟，
1: 好。
2: 首先，大家看看第一项任务，
3: 制作端午茶。
4: 哇，第一项就是我最喜欢的项目。叶宝，这个端午茶是什么茶呀？快带我见识见识吧。
2: 呵呵，端午茶说茶又不是茶。我们村子里干活都喜欢喝端午茶，其实就是山里草药制成的茶饮，可防暑解渴。
4: 原来如此啊。
2: 那就出发吧。
5: 你们这儿的房子怎么建在半山腰？好特别啊。
4: 而且墙面怎么都是黄色的，跟绍兴的白墙黑瓦不一样。
2: 没错没错，这些是依山而建的黄泥屋，是松阳先辈因地制宜的智慧。
6: 松阳先辈这么厉害？
2: 那当然，我们松阳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设县，距今已经1000多年，历史上曾是澧水最繁华的区域。
7: 真了不起啊。
2: 你们看，这个就可以做端午茶。这个也是，
5: 这应该是柴胡，有和解表里疏肝退热之功效。
6: 房前屋后就有这么多草药，神仙住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吧。
2: 山上更多。
5: 这是鱼腥草，这是有些草药我都没见过。
2: 给你们按我采的试试看，我最后还会帮你们挑选一遍。
4: 好，
8: 如果我采的最多，小月绝对会对我刮目相看。
2: 不行不行，就只有这么点，连钱罐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7: 钱大少辛苦了，
9: 钱大少喝茶。
5: 哇，钱罐好厉害，好崇拜钱罐。
10: 钱罐，我输了。
8: 等等我，等等我！
7: 嘎嘎嘎！
6: 叶宝，快看看我采的！
5: 看看我的，看看我的！
2: 这个不行，这个不对。小月能用的最多。可还不够泡一壶的。
8: 还有我的。
2: 这么多。
8: 这次肯定我最多。
2: 这
8: 嘿嘿，快说给大家听听，是不是我最多？
2: 这是我今天喂牛的杂草啊。
8: 别喝了，别喝了，偷偷还给你。
2: 呀，时间不够了，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体验项目，可不能耽误。
6: 那我们没有端午茶喝了。
2: 没办法，农活可不能耽误一天。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难度更高，观赏性更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哪些新升级？记者探访预选赛现场，高校学子在赛中学，赛中研。解锁舒适生活，润泽美好童年，各地图书馆、美术馆推出多彩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在别样体验中收获成长。政产学研用协同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力量，科技小院在边疆沃土多点开花，让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扎根田间地头。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继续看，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一场运动会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的生动缩影。人工智能浪潮澎湃而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战略高度前瞻布局，引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一起来学习。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我们正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正是年轻一代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寄希望于年轻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0: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
1: 批复指出，行动计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促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发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 皮肤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特殊教育发展提升作为本地区“十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细化落实举措，确保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因地制宜创新特殊教育发展提升措施。行动计划实施涉及的重要政策、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要按程序报批。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共设置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其中呢，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设置。那今年有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号至16号开展预选赛。
3: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 3v3 升级为了 5v5， 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2: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对5对抗更激烈。

0: 裂、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1: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0: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1: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0: 按照赛事规则，大型组和中型组在机器人的身高上以1.2米为分界线。记者了解到，大型组参赛机器人在硬件上基本都为同一款，它们高1.4米左右。
2: 大型组机器人尺寸更大，然后重量提升，所以转身更慢，包括行进速度也更慢，所以我们如果一旦丢球的话会更危险，容错率会很小。
0: 为了减少丢球，除了单个机器人精准定位之外，参赛队伍更需要对机器人在临场策略能力上进行优化，更好实现多机协同。
2: 我们自己去设想了很多种场上可能出现的球和机器人的位置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人为去调整，这个时候我希望它去哪里，最后形成一个成套的模型，这样机器人在场上任何情况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哪。每个人负责的区域是根据场上情况不断在变化。
0: 大型组的机器人除了动作相对迟缓外，还面临着开源资料有限、可直接套用的模型较少等限制，这些就更加考验参赛队伍的自研开发能力，推动各个高校在备赛期间全面提升训练水平和技术能力。
3: 我们对 AI 模型更感兴趣，开发了一个踢球的动作，就是先在仿真里训练，然后再部署到真实的这个机器人上，也是打磨自己的一些模型，接触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
4: 这个比赛它作为一个具身智能的载体，让同学们从兴趣点开始，顺应我们整个未来产业发展的这个人才培养，进而呢真正的为我们未来的具身装备、具身机械等等的发展呢提供一个脑力的支持。
5: 近年来，广西南宁大力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科技小院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培养乡村振兴实用人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广西南宁青秀区长塘镇天堂村的广西青秀蔬菜科技小院，科研人员正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为农业注入新动力。
7: 我们的基地种的甜瓜品种大概有30多个吧，都是我们这个最新选育出来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品种。甜瓜呢是这个青秀的一个传统特色产业，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地方的需求吧，对甜瓜的产业进行了一些赋能。
6: 2025年5月，广西青秀蔬菜科技小院获得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准设立，成为青秀区首家国家级科技小院。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华南研发中心的科研力量，科研人员利用分子育种技术，已经搜集和更新了711份瓜类种植资源材料，从中筛选出优良新品种127个。同时，科研人员从抗病性、产量、口感等多个维度，对每一个优良新品种进行严格考核。
7: 青秀区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那我们研究所也会投入大量的这种资源，从事这个科研和成果转化工作。
6: 据了解，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是由中国科协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推广的集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平台。截至2026年7月，南宁市共有8家科技小院获得批准设立。位于武鸣区鹿卧镇桥东村的广西武鸣黑山羊科技小院，自2023年获得批准设立以来，依托广西大学农牧产业发展研究院的科研力量，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8: 推广我们的种羊到我们广西各地，然后农户拿到这个种羊去改良他们本土的黑山羊了以后，第一，它的繁殖力更加高，就是

0: 散采率多了，第二它的生长速度更快。
1: 科技创新还体现在饲料研发上，科研团队利用茉莉花渣作为饲料原料，通过科学搭配饲料配方，降低了饲料成本，更显著提升了黑山羊的肉质。
0: 我们现在给羊吃的饲料带一股香味，这个茉莉花渣来自我们广西横收市，我们充分利用这个茉莉花渣变废为宝来发酵，喂我们的种羊的话，母羊的话是产奶量好，还有一个是肉羊的话，它的肉质更加鲜嫩。
1: 近年来，广西畜禽品种改良站等科研机构也加入了科技小院的科研团队，对种羊场进行规范化养殖、智能化管理。
2: 这些挂有电子耳牌的核心群种羊，在我们的山羊育种系统里面都可以查输得到它的育种信息，方便我们选出优质的种羊。
1: 如今科技小院已成为解锁南宁农业创新发展的智慧密码，让农业更有奔头，农村更有发展动力。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深化科技小院建设，为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科技力量。
3: 教育关乎你我，一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江苏。近日，江苏省政府印发《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江苏将推动一至两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三至五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十所以上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入国内前列，全力打造一流高水平大学集群。方案还明确鼓励高水平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同步开展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三年攻坚行动，释放出江苏高水平大学扩容提质的积极信号。下一站来到湖南。近日，湖南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圆满收官。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已与省内高校共建59个就业公共服务站，实现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常态化进驻校园，同步推进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活动。全省人社部门负责人为25所高校定点联系，定向服务。全省累计举办校园招聘700余场，覆盖122所高校，累计发布岗位超45万个。全省开展简历指导、职场礼仪等职业指导307场，打通校园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在这个暑假，各地图书馆、美术馆推出了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浸润心灵，在美育中收获成长。暑期接近尾声，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的少年儿童馆仍旧书香满溢，热度不减。1500平方米的阅览空间内，绘本、科普、历史、军事等各类读物一应俱全，分类明晰。整洁舒适的阅览环境，丰富多元的馆藏资源，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前来读书学习。
4: 今天是来这儿借书的，刚才已经在剪纸机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书，准备借文学类和军事类的书。
1: 除了沉浸式阅读，这个暑假陕西省图书馆少儿馆还推出了志愿服务岗位，让孩子们从阅读者变身守护者。
5: 你好，不要坐在书架底下，小心砸到你们。
6: 那比如像这种书要调过来。
1: 身穿红马甲的小小志愿者们认真跟随工作人员学习图书整理、归类摆放等基础工作，主动巡查阅览区域，及时劝导不文明阅览行为，用心维护场馆秩序，守护书香环境。
7: 希望孩子能有多一些的不同的体验，所以来场馆之后呢，他跟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互动，我觉得多一些的体验会让他有多一些的不同的收获。
1: 暑假期间，山东美术馆亲子手工坊热度持续攀升，不少亲子家庭围坐桌前，跟随指导老师一起动手创作独属于自己的原创立体拼贴图画书。
8: 我自己制作出来了人生第一本故事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些小朋友们在森林里的河边游玩，然后小猫分享自己的小鱼干，小松鼠分享自己的小松果，让我启发了很多，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1: 工坊课程紧扣美术馆展览资源，把美术学、传统文化知识融入动手环节，孩子们大胆发挥想象，沉浸式感受美术创作的独特乐趣。据介绍，山东美术馆持续优化亲子工坊课程设计，根据时节展览更新活动主题，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
9: 我们希望在山东美术馆的这个公共教育的课程体系里面，

0: 让大人跟小孩都感受到不同的美术的类别的一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课程设置上面呢，有观展的部分，有观看展览，有赏析作品，解读作品，再到动手体验。
1: 暑假虽近尾声，运动浪潮却未退潮。那么从泳池、球场到街舞教室、无人机赛道，孩子们在汗水与欢笑中精进技艺，在专注于挑战里收获成长。
2: 你前面这种你必须给稳住，你往外靠，往中间靠，那你游的方向就是偏的。
3: 虽说暑假已接近尾声，但各大游泳馆暑期训练热潮不减，不少学生利用假期精进泳技，强身健体。
4: 我学游2个月多一点，我掌握的泳姿一共有4种。暑假的话一般就是每天都来游泳，还是很开心的。
5: 胳膊肘屈下来，弯下来，用你的整个前臂和你的手掌心向外划水。
3: 比学会游泳更重要的是防溺水知识的普及以及自救要领的学习。在训练中，教练也会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贯穿始终。
2: 虽然说孩子们进行了系统性的学习与锻炼，甚至说我们还会教专门的防溺水的一些技能，但是孩子还是不要去靠近陌生水域和未知水域，这样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安全隐患。
3: 走进江西九江德安县一家羽毛球馆，击球声与脚步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分组练习挥拍和跑位，在球场上挥洒汗水，释放热情。
6: 我学会了正确的发球和接球，还能锻炼身体。在这里认识好多小伙伴，大家一起打球特别快乐。
7: 很多学员刚来的时候，协调性和反应速度都比较弱，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系统训练，不光身体素质上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在德安县某街舞教室里，学员们正跟着节拍练习着街舞的基本律动，身体随着鼓点起伏摇摆，教练穿梭在学员中间，不时纠正动作，拆解要领。
8: 我学街舞已经学了4年多了，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来学。学街舞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会一直坚持学街舞的。
3: 而在江苏南通，另一种速度与激情正在蓝天之上上演。在南通市区一家无人机培训机构，小学员们佩戴专业设备操控无人机，穿越各类障碍。
9: 现在放假了，有空了，就1周2-3次，这个会一直练，然后有机会就去比赛。
3: 机构负责人介绍，暑期报名学员数量明显增长，在一次次起落穿梭间，孩子们尽享飞行乐趣，专注力与手眼协调能力也得到同步提升。
9: 穿越的时候后，如果成功了会很高兴。
1: 假日里的大学校园比往日安静了不少，但在武汉商学院校园一隅的马房和马术训练场依然人声鼎沸。该校马术学院的40多名学生选择了假期留校，一边做好马匹养护工作，一边开展骑乘实训，在酷暑中锤炼专业本领。
10: 每天天刚亮，马房就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忙碌。留校的学生早早到岗，牵马六圈，热身备鞍，骑乘训练，清理马厩，投喂草料，各项工作按流程有序推进，没有丝毫的懈怠。
11: 我们就是需要经过各种考核才能获得这个留校的机会，考核内容就包括我们平常的表现和专业能力。因为留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不管是骑乘方面还是我们平常的照顾马。
12: 我们平常早上会先来马房干活，就是把所有马匹护理的那个工作都做好，就是空出来的时间就会教练会给我们上课，然后给我们骑马，有很大的提升，然后也会更加懂得怎么去护理马匹。
10: 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大家对很多专业内容都有更深刻的体会。
13: 给马匹降温主要是给它冲澡，在马匹运动过后，我们会给它的腿部进行降温包冰，腿上进行冰敷，用专业的冷敷泥给它进行腿部的降温，让它筋腱不会肿胀，
14: 身上温度也不高了，它就会在马房愿意喝水，愿意进食，就相对来说状态会比较更好一点。骑乘完的马一定要进行遛，不遛的话它肌肉舒展不开，可能会累积乳酸，它就会导致马匹不舒服、瘸，甚至对马匹后面的运动造成很大的影响。
10: 今年是大三学生廖宇轩第二次选择暑假留校，除了照顾马匹和日常训练外，他还承担起了给前来参观的小朋友科普马术知识的任务。
15: 小朋友们，你看我们马，他们喜欢一般都除了胡萝卜是吧，他们还喜欢吃比较甜的食物，什么方糖。

0: 呀，苹果呀，吃甜的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有一种生理上的安全感，甜的吃多了我长肉嘛，是吧？长肉我就能够在野外活得更久。所以说马它喜欢吃甜的。开学就已经大四了，就要准备大四的实习了。这次带我们小朋友来马王参观，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实习工作。
1: 既满怀憧憬，永爱生踌躇，这是许多准大学生踏入校门前的真实心境。如何从容自信启程？如何规划四年大学生活？8月17号起，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大学我来了》准大学生高大衔接必修课系列直播，为学子和家长提供专业指导。
2: 当赢在起跑线上的思维一路从幼儿园卷到高中，如今又悄然蔓延到了大学门前。然而从高中时代的按部就班到大学阶段的自主规划，这条陡峭的衔接坡道真能靠一张录取通知书就轻松跨越吗？在首场直播中，中国政法大学招办主任于瑞辰提出一套四支法则，帮助准大学生们把大学怎么读这件事想清楚弄明白。
3: 知己知彼啊，知内知外。知己呢，就是知道自己的发展路径，要做好规划。知彼呢，就是了解学校啊，对我们学生的成长能做什么啊，如何为我们大学生做好服务，从制度上、各项安排上、人才培养模式啊。知内啊，就是要大学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啊，练内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就业能力以及我们的素养、情怀、价值观打造好。之外呢，还是要放眼校园外面啊，知道我们的国内国际发展大势，知道我们国家治理的人才所需的方向。
2: 而在以推免保研的学长于家伟看来，大学时光的意义远不止于课堂与分数，更关键的是在无人盯着走的日子里，学会主动设目标、管时间、扛责任，把自立自强磨练成一种本能。
4: 大学生活受到的他律比较少，那更加依靠我们的自律。那在这个人生这个环节，其实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一个预备阶段。那我们在脱离了父母和老师耳提面命的指导下，那我们应当如何锻炼自己自立自强的能力，迎接未来的这个走向社会的生活，我觉得是大学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点。
2: 据了解，从8月17号到21号，准大学生高大衔接必修课每晚19:30在遇见新闻、融媒体矩阵全平台同步直播。后续还将围绕家校协同、开学报到实操、大学四年全景规划、数理化学科素栏等主题，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一整套实用的高大衔接解决方案，帮助准大学生平稳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身份转变。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

0: 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

0: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

0: 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

0: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

八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

0: 海训。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2: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0: 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在大国医者的行列中，有这样一位肿瘤内科医生，他从医近50年，亲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淋巴瘤单病种为诊疗特色的专业科室。他带领团队累计诊疗患者超10万人次，牵头制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推动了30多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健康中国守护者系列，今天让我们遇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淋巴肿瘤内科主任朱军，倾听他与淋巴瘤一辈子的故事。
1: 朱主任，在早期的时候，大家讲到癌症的时候，觉得癌症就等于是不治之症。但是这些年经过包括您在内的各位专家，经过广大医生的努力，患者们、家属们其实心里对于癌症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怎么描述这个变化？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百姓也好，或者来我们医院看病的病人也好，总体来说和20、30年前或者30、40年前对于癌症没有那么的害怕。
1: 嗯，
2: 这主要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知识科普的教育的提高，对癌症、对肿瘤认识的这样一个加深和深入，没有像谈癌色变那么恐惧，知道癌症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得到检查、得到治疗，还是有可能治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对癌症没有这么恐惧，而提升了积极去治疗或者防治癌症的这样一个信心。
0: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朱军曾有一间编号为99086的办公室，谐音救救淋巴瘤。这串数字是他从医近半个世纪的初心，也是他与淋巴瘤患者之间最深的约定。每次门诊，朱军的加号队伍总是排得很长，走廊里挤满了从千里外赶来的病人和家属。
3: 排着排着，我排着慢慢给你们加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0: 他深知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与理解，往往比药方更先抵达人心。
1: 大家都知道您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办公室的编号，因为在九楼嘛，99086，谐音就是救救淋巴瘤。说到淋巴瘤，它跟其他的癌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它种类繁多。因为淋巴瘤呢，是起源于、来源于淋巴系统的肿瘤，而淋巴系统呢，又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2: 那么我们免疫系统的受到了损伤、受到了影响、受到了肿瘤癌症的这样一个侵袭，那它带来的危害就比较多。我当了几十年的淋巴瘤的专科大夫，我除了说头发、指甲壳没见过淋巴瘤，其他牙齿、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可能发生淋巴瘤。第二个呢，它就因为它的种类繁多，因为淋巴细胞有不同的淋巴细胞，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淋巴瘤有来源于 B 淋巴细胞、 T 淋巴细胞，所以说就有不同的类型。再加上呢，淋巴瘤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能发生淋巴瘤，所以说相对于其他的肿瘤发生发展来说，淋巴系统对于年轻人、儿童、青少年、青壮年都有发生，比例相对比较高，所以就得到了大家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1: 可是您也说过一句话啊，说如果一个患者一生一定要得一次肿瘤的话，您希望是淋巴瘤。听起来好像跟您刚才说的又有点矛盾，为什么是这样？
2: 那么我说这个话的背景就是，如果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得一个肿瘤，甚至我还可以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淋巴瘤。为什么呢？第一，我这一辈子就做淋巴瘤的诊断与治疗，我对它了解。第二个，经过这20、30年或者这30、40年的工作学习，我能够感受到淋巴瘤的诊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治愈率不断地取得提高。所以我觉得淋巴瘤没有那么可怕，只要诊断清楚了，我们根据它的类型采取适当的、规范的、积极的对待和治疗， 它是不太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或者生活的质量，能够活得较好的。所以我就说，如果我这辈子一定要得肿瘤，我还能选的话，那我不怕淋巴瘤。这里面的背景就是，你了解了它，你就不用那么害怕它。我们越来越知道淋巴瘤可防、可治、可治愈，可尽最大的程度减少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保持一个较好的生活状态，这些是越来越多的能够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淋巴瘤的治疗是有希望的。还有呢，我们平时每个人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免疫系统，比如说正常的一个睡眠，正常的饮食，情绪不要过度的焦虑，也就是说把你的免疫系统要照顾好，你才是你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把你自己的免疫系统踏实的安顿好，那么发生免疫系统疾病的几率就会减少一些。
1: 您在查房的时候跟患者都管肿瘤叫包包，您是重庆人啊，用重庆话怎么说？
2: 包包，长了个包包没得关系的。
1: 再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发现这个包包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身体上发现一个淋巴系统长个肿大
1: 包包
2: 、通过病理呢，我们能明确它是炎症呢还是肿瘤性质的。如果它确实是肿瘤性质的，我们就要分清楚它的具体分型，然后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了解它的程度性质，然后再决定治疗的方式和治疗的节奏等等。
1: 其实您把他说的这样相对比较轻松，也是卸下患者的心理负担，对不对？
2: 因为常常这么说的时候呢，是我在病房查房，看见病人收住院了，要开始治疗了，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淋巴瘤了，我就会告诉他这就是一个包包，然后我们打针吃药用药，就包包就小了，硬的包包就变软了，疼的包包就不疼了，最后就消失了。所以我就说你不用害怕，就是对我们的病人，特别是初次来医院住院治疗的病人，我们医生有责任有义务，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减轻病人对这个疾病治疗的恐惧。我有时候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希望让我们的病人在住院在开始治疗的初期能够轻松一点。如果真是肿瘤，还是需要科学的对待，系统的规范的诊断与治疗。心情是一个辅助，而心情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朱军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剂药就是对话，他管这叫化疗。在他看来，病人把命托付给医生，如果连主治大夫的面都没见到，话都没说上，那治疗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
2: 昨天打完药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4: 没有？
2: 没
4: 有什么。
5: 我长了5公斤了。
2: 好好好好好。
0: 在繁忙的门诊、手术和科研之外，朱军依然把大把时间留给每一位需要倾听的患者。
2: 我觉得这个化疗对话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也是一种对话，在我给病人在门诊接触，在病房接触也是对话。我们一般的情况是，我出门诊的时候，我会接待很多全国各地的新病人，然后有一部分病人呢，诊断明确，我们需要住院治疗。然后我在病房查房的时候，可能是在上午早上交完班有限的时间去见病人，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可能在床旁见病人，给病人沟通交流。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呢，是我们一个医生的基本责任。然后呢，看见病人能跟病人对话，也是对病人表示最大的一个尊重，同时也是对病人的一个安慰。还有我们能面对面的了解病人有什么难受，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问题，通过这样的了解，不管是有多少时间，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对每一个病人来说他都是需要的。我们很难想象说这个病人住了院，把命都交给你来治，结果他都没见到你的主治大夫，或者你的主治大夫都没有看他一眼，给他说句话。我觉得这种方式呢是不够的，或者不完美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方式， 能让我们病人觉得他到了我们医院，在了我们病房开始治疗，他是受到重视的，他是得到安心的，他是我们所有的医生护士，从主任到主管大夫到他的精致大夫都对他的病情是有所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没什么，我给他一点鼓励，给他一个微笑或者一个握手啊接住啊，我觉得都是给他传递一份力量。其实我们本身医患就是在一起跟这个病魔战斗，一个战壕的战友。那么一个战友的话就是得有见面，得有接触啊，然后一起来战胜疾病。
1: 那我们刚才形容说是战友，是共同体，但您也有另外一个形容，就是在肿瘤科淋巴肿瘤科的这个心语墙上写过一句说，医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给你们当卫士。这个卫士又是怎么说？
2: 因为现在肿瘤的发展越来越快，进步也越来越大，分得很多，多学科合作的前提下，我们专注于淋巴瘤的治疗，那我就希望我的团队就一起专门给淋巴瘤患者当卫士，争取把淋巴瘤的这个患者治得更多，治得更好，让他们来到我们医院，来到我们科，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缘分，有缘相识，有缘我们结伴以共同来战胜淋巴瘤，那我们就一起。这不是一个化疗一次住院，我们的希望是每一个淋巴瘤的患者通过我们规范化的诊断治疗，在多学科合作的基础上，我们给这个患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就我们一直会陪着你，一直看，看到你好，甚至陪着你一起往前走，你也可能最后要衰老，也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我们都会帮助你，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要做好这件事，一辈子都不够，但我们也只能一辈子一点一点往前走。
0: 从1998年正式专注于淋巴瘤至今，朱军带领团队从牵头编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

0: 南，到建立首个国家层面的淋巴瘤标准数据库，再到推动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用几十年时间，中国淋巴瘤患者也从等药变成有药，从绝望走向希望。
1: 因为我是从1979年开始当兵学医，然后1980年毕业以后啊，来北京就当血液科的大夫，然后到98年就正式到现在的这个淋巴瘤科，北京肿瘤院、北京大学肿瘤院专注于这个淋巴瘤。那么就算在我刚到98年到淋巴瘤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依然觉得血液淋巴肿瘤乃至整个肿瘤癌症都中国都缺少一个药物的治疗，没有更多的新药，没有更多的选择，病人的选择或者叫有限。那么经过20-30年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我们中国淋巴瘤患者的新药越来越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近10-20年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新药、抗淋巴新药越来越多，这个我们就缩短了跟国外的差距。因此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淋巴瘤的专科大夫，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有多么厉害，是我们赶上了祖国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让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药和武器能提供给我们的患者选择使用，然后总结出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方案，甚至有给中国的、给世界的贡献提供给大家，慢慢远远的跟跑，逐渐走到并跑，甚至在某些方面能领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期待着我们的中国临床肿瘤发展得越来越好，期待着我们有中国更多的抗肿瘤的新药、抗淋巴瘤的新药能给中国患者服务，也为世界患者服务，然后一起来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0: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景啊。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王健。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激活沉睡资产，解锁惠民新举措，覆盖构建、租改、养耕全链条支持体系。公积金制度保障功能更接地气，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推动品牌加速下沉。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AI 短剧狂飙突进，道生融脸暗流涌动，规模化量产让侵权成为家常便饭。 AI 短剧创作底线何在？监管如何破局？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住房公积金。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等内容。而除了国家层面，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很多可以使用的地方，来看一看。
3: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4: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扩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3: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

0: 金额超1.9亿元。
1: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七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3: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0: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4: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1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0: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5: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6: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本次各地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7: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0: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8: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9: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代际互助的政策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
6: 这一次我们看到住房公积金的调整哈，老百姓是拍手叫好。王健，你看，首先你看，可以使用的场景更多了。你看，过去可能是认为是公务人员或者企业的员工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现在2亿多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加入进来了。还有一点的话，就变成属地的办理变成了全国的通办，等于说越来越方便。
10: 对，我觉得这亮点很多，刚才你点到了几个哈，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大家住房的这个市场和住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住房公积金政策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呢，事实上那大家都期待有自己的住房，那个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所以住房公积金主要的作用就是帮你管好这个资金，让你在买房的时候能够助你一把力。
6: 对，
10: 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有房子了，比如说我要装修啊，或者说我要改造啊，甚至是我要换更好的房子， 所以住房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了，从有没有变为好不好。

0: 好，所以我们住房公积金政策呢也要做适当的调整，去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现在所占的人口比例不低啊，这个上亿啊。那事实上，这部分人呢对于买房购房是有需求的，怎么样加入到这样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当中来啊，在自己缴存和这个企业缴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帮助自己原住房的这个梦或者住房改善的梦，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既让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池子变得更大了，同时呢也惠及的人群更多了，我觉得这是当然是一个好事。刚才你点到第三个亮点，就是一网通办啊。过去呢，住房公积金你要异地提取啊，什么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政策多走路，这个群众少跑路，对吧？信息多走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让大家办理起来更方便。归根结底啊，这笔住房公积金是属于每一个职工、每一个这个住户的哈，每一个居民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怎么样提供更多的便利，更好的满足他们住房的需求，我觉得是这个资金政策调整的这个初衷啊。我觉得也这几个亮点呢，也体现了我们住房公积金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这一个导向。
1: 对，我们常说好政策还要好执行，确实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政策，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落地呢？我们请进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马教授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我们说到全国通办目前的技术已经非常可行了，但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各地的缴存的基数是不一样的，提取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甚至贷款的额度也是不统一的，这些问题怎么去破解呢？
2: 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完善，主要是针对我们将来公积金的缴存和使用，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泛，它使用的方向也会越来越多，包括灵活性也会增强。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未来就是很多的这种异地的缴存使用公积金的情况会很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非常有必要就要推动我们讲的这种全国通办。在这两个其实我们可以首先借鉴，你比如长三角这样一些地区，他们已经实现了区域内的异地的结算和通办，所以我觉得基于这种地区的探索，完全可以在全国层面实现。那很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去实现跨地区的这样一个兑换机制，也就是说你像可以看到你在这个 A 地你交了公积金，你到 B 地去使用，其实我觉得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统一账号，
1: 对，
2: 所以每个人你这样一个统一账号其实就是连着所有的这种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账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只要关注你在哪里交和在哪里取用就行了，也就是说你交要按照当地，你用的话也要按你用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去进行核算。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在政策上是能够理顺和行得通的，把这个区域的政策上升到全国层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马教授，我们常说疏堵结合，刚刚我们说的全国通办它其实是一个疏的角度，那堵的就是以前我们看到各地会有不少比如说骗取公积金的案例，伪造住房合同啊，或者是装修的这种发票等等，你看接下来使用场景就更大了，风控压力是不是也更大了，怎么办呢？
2: 的确是这样，因为在将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公积金的使用场景范围会越来越广，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去提取，也更能灵活的使用，但是对应的话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就是骗取或者说是骗提这样一种公积金的问题会比较突出。我觉得这样，首先就是你像我们这个条例的修订就明确这个是一个违法责任，甚至可能触犯相应的刑事责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要告诫和警示我们这样一些人，他在尝试去进行这样一种骗取或者说是骗提的时候可能面临的这种法律责任，让他知道这样一个做法是不可行的。其次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用这种技术上来去做文章，因为你像我们将来实现全国联网之后，我们其实不光是这个公积金的政策，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租房、住房、卖房以及相关的这样一些数据可能也实现这样一个统一，那这个对于我们更好的去加强这种技术监管，防范公积金骗提套取风险，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全国一张网的基础之上去看到一些明显的迹象，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调查，你比如有些人可能是频繁的交易住房，或者说他是通过一些伪造的材料，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大数据啊，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啊，去进一步的加强监管，避免这样一些风险出现和放大。主持人，
1: 好，谢谢马教授哈。从购房专用到居住零钱，从单位人的专属到灵活就业者可享，从属地割据到全国通办，9月20号起的新规施行在即，期待这项新的制度能让更多人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当然刚刚我们提到扩大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很重要的一点是促消费。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0: 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1: 意见已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0: 说到促进县域消费，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围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农产品消费、乡村旅游消费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看一看。
2: 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介绍，2021年以来，商务部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3: 强化供需适配的关键是推动品牌扎下去，将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品牌在县域不仅落得下，更能留得住。
2: 农产品消费在活跃县域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让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更能卖得好？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将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指导各地建立农业品牌目录，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的消费市场，
4: 结合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等农产品消费新场景，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喜爱参与感强的体验式消费，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场景活动等三个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消费迸发更大活力。
5: 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的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做优乡村四时好风光精品路线，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将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迎国庆、赏秋景，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将加大对县域乡村文旅目的地的推介力度。
0: 说到县域消费呢，王姐，你看县域的人口占到中国人口的半壁江山，但是整体的消费额相较于城市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是之所以它的比如说这个额度相较于城市较远的原因，在于很多的潜力没有被激发出来。
6: 的确如此，你讲了一个侧面，那就是这个县域人口占比大啊，县域消费呢这个空间大，但与此同时呢县域经济现在这个增长的速度其实是显著超过这个城里的啊，
0: 对，
6: 就是它潜力非常

0: 量非常大。我们中国有句话讲“郡县治，天下安”。消费也是如此。我们一共有1300多个，全国有1300多个县。这1300多个县呢，如果把它的这个消费活力激发起来，我觉得不仅仅是满足这个乡村地区人民更好的生活，同时呢，它是一个一石二鸟的重要的这个意义啊，激发了消费的活力，让这个县域经济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很多这个县域经济的这个激发消费的活力激发会引领更多人返乡就业啊，这个等于是从就业和消费两端啊都有重大的这种意义。过去我们县域经济存在着这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啊，你比如说，有些人想消费，但是
1: 没机会，没
0: 场景，没有特别好的，连特别好的商场都没有啊。这个有的时候想买点好的产品呢，有一些山寨产品又比比皆是，在这个农村的这个流通末端哈，那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一次呢，其实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的这个意见就打中了关键的这个节点。你比如说，它叫一照多指。连锁企业下沉，那过去连锁企业，这个在乡村县城去办一个大型的商超也挺费劲的。现在一照多指，我可以一个证照，我可以在多个地方把这都开起来，让大城市的一些连锁的商超啊，直接下沉到这个县域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层面而言呢，我觉得这个乡村的这种物流啊，我们过去说乡村物流往往是最后一公里啊，有的时候打起来比较难。那如果这个物流的这头也打通了，那乡村的这种集市啊、商超啊，就会更好地满足这个乡村老百姓的这种生活，让县域经济的活力更加蓬勃，也能够进一步激发我们消费的潜力和活力。
1: 确实未来可期。县域活则城乡活，乡村兴则中国兴。眼下全国县域消费正在经历一场质的飞跃，当县域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活力，中国经济的内需底盘也就更稳了。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8月1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2027年底前，我国将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基本建立医院法治工作体系。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记者8月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8月18号，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稀土及其制品出口10314吨，年累计稀土及其制品出口76861吨。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暑期档电影。昨天我们关注到，今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不少的电影呢是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但是今年暑期档有一部特殊的电影红了，有人说它是年度最惨，也有人说它是中国电影的地板，但是不少人却专程买票去看看它到底有多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3: 好的，任杰。近期呢，一部品质堪忧的动画电影《牛来》火了。那么截止到8月18号，累计票房突破了2000万元。制作粗糙，剧情抽象，预算极低。那么上映之后呢，票房却从7000余元逆袭飙升到了超过2000万元。那么《牛来》的逆袭到底是凭什么呢？一起来看。
4: 如果你只看了开头，就会觉得《牛来》就是一部没有存在感且不该存在的电影。8月5号，国产动画《牛来》悄然登陆院线，没有预告片，没有宣传剧照，更没有路演，连社交平台上关于这部电影的官方声音都几乎为零。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上映9天，它累计票房7169元，总观影人次236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仅10余位，创下了本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纪录。然后反转来了。 8月14号，牛来票房7352元，没有万的话题冲上热搜。而就在第二天的8月15号，牛来单日票房从最初的100余元暴涨上千倍，单日突破70万元，排片也从个位。

0: 快乐一下。
1: 很快乐一下，然后得到快乐了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是哪一种类型的快乐？
0: 是大脑褶皱抚平的快乐。
3: 有网友调侃，粗糙到极致的 3D 建模，在 AI 盛行的今天，随便一个人用 AI 生成的动画，精细度和流畅度都能碾压牛来。画面的粗糙程度到了辣眼睛的程度，但正是这份反差让这部电影火出了圈。
0: 剧情不重要，
1: 啊，
0: 重要的是电影创作人的信念感。
4: 导演他做出来这个东西，他愿意放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
2: 虽然我是做别的设计，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告诉大家，我们都可以试试。
3: 据知情人透露，这部电影没有团队，就是60后妈妈为孩子圆梦，母子二人耗时5年，导演、制作、配音，甚至片尾曲都是二人亲力亲为。有人专门买票验证，究竟能有多离谱？影厅里的笑声又怕拍成短视频传回网上，也有影迷表示，这部影片的出圈除了促成了观众的一次网络狂欢，也变相搅动了影视市场。
5: 它更像一种讽刺意，像劣币来驱逐劣币，就是来讽刺那些就是你比如说投入了很高的价值的一些电影，但却没有给观众达到一些预期的电影。
6: 的确，有网友表示呢，尽管很烂，但是呢，在这个 AI 时代呢，确实也能让人看到一种纯粹的热爱。那这部电影后续能不能持续的保持热度，只能交给时间来验证了。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7: 好的，谢谢柏林哈。确实，这部牛来的电影让人大跌眼镜，但是票房却再创新高。其实昨天我们也在聊暑期档的电影，我说。问了王健说：“哎，这么多电影，您选择看了哪一部？我知道你选择看了《牛来》
8: 啊。是，其实我并不是选择看《牛来》，而是孩子看到相应的新闻非常感兴趣，很好奇，我就陪着他去影院看了一看。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影院里头座无虚席，而且呢，这个自始至终啊，大家这个都保持这个高昂的兴趣，而且这笑声不断啊。确实，就论电影的本质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粗制滥造的一部电影，尤其是在现在刚才讲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随便用一种工具都能做的这个画面呀、这个配音呀、整个效果要比它流畅的多。
7: 对，
8: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对这部这个电影啊想要去看一看，我觉得就是这种好奇心的这种趋势哈。但是我其实看完这个电影呢，我倒是有不一样的思考。我发现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其实大家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思考的角度是什么呢？其实我还挺佩服这个电影制作者的这种勇气的。他是一个门外汉啊，一个门外汉呢，对电影由衷的喜欢，然后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很粗糙、很劣质，但是其实让我想到了那个拍《泰坦尼克》的詹姆斯·卡梅伦，其实也是一开始是个门外汉。他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拍的那个东西，在今天看来其实也很粗制滥造。啊，让大家觉得不明所以，而且拍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感觉，挺奇怪的。但是那后来他在这条路上一直努力啊，成就了后来的这个一番成就哈、拍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包括《阿凡达》等等。所以当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以一种欢笑的方式，
7: 对，
8: 甚至以一种不欣赏的这种方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当每一个人努力的去践行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哪怕走出的这一步非常粗糙，哪怕很踉跄，但是呢。在别人看来，这种努力的这个感觉总还是好的。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不代表中国电影的这种水平哈。我们昨天其实聊了很多中国电影的话题，现在我们中国电影让大家感觉非常自豪，我们能出品非常精彩的这种电影。所以，这只是博得大家一笑而已。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未来在努力的这个途中啊，这个都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会有更多代表中国真正水平的优秀电影不断的涌现。
7: 说到电影《牛来》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朱敏。朱教授你好。
9: 您好，主持人。
7: 朱教授，你看这个《牛来》电影让大家感觉就是越烂越红，所以有些人在担心说会不会成为一种刻意设计的套利的这种模型，行业未来怎么样去防范这种逆向的选择呢？
9: 的确，近期这个片子让这个所谓的烂片经济学啊和这个审丑变现的这种乱象，再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当然，也暴露出了现在的影视行业的这种逆向选择的一种困境。当然说，牛来的这个火啊，它带有一种偶然性，大家的在这种集体狂欢、情绪宣泄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是不是能够简单复制的？但更值得警惕的倒是那种 预先策划、具有可操作性的那种所谓的改良。

0: 港版的审丑套利，这个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比如说一些制作水平合格甚至于很不错的影片，他为了去争夺流量撬动票房，去刻意埋那个争议点，拉大物料和正片的落差，这倒是会将来会侵蚀行业的生态，加剧市场的这个乱象。
1: 对，朱教授，另外哈，你看这个牛来出来之后红了，所以网友们也在期待说啊，牛又来，牛再来，牛还来，对吧？就是大家其实这个角度为什么呢？大家是在担心说，因为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加上一套 AI 工具的话，其实就可以产出一系列的影视作品，所以大家也在担心这种是否会提前演示了这种超级个体对于传统影视工业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呢？
0: 没错，最近我们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所以一个人公司也好，超级个体也好，它带来的行业的结构性的影响，但是呢，不会简单的去替代传统的已经历经了百年的这个影视工业。就不可否认，这种超级个体它已经改写了影视生产的现在的这种逻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于叙事和价值表达的门槛并没有因为这个技术的迭代能够消解，比如说情感呐、叙事啊、价值啊，还是高度依赖创作者本身的这个审美能力的，啊，当然面对全新的这个，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行业也要做一点调整，比如说你要完善 AI 内容的监管，防范这种低质套利的像
1: 对
0: 一些作品的泛滥，筑牢底线。另一方面，行业应该从这种技术迭代的内卷转向，比如说创意叙事、价值输出的升级，推动这种超级个体创作和工业化体系的这种两者的互补共生，这才是我们觉得应该推崇的。
1: 好，谢谢朱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正如网友们所说的，烂到极致成奇观，猎奇心理造狂欢。猎奇可以是一时的谈资，但唯有真正的品质内容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说到影视的发展呢，眼下 AI 短剧的发展呢如火如荼，而比创作者盈利更早到来的是配音演员，国产游戏演艺从业者接连陷入的被侵权的困境。从肖像被盗到声线被克隆，各种侵权层出不穷。那么乱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8月3号，配音演员30公开发声，点名多部 AI 漫剧的演员形象未经授权，使用与其高度相似的声线。另一边 ，AI 漫剧《与你深情》侵入余生，也陷入了男主角建模容脸的争议。随之，越来越多 AI 漫剧侵权现象暴露。记者联系到一位 AI 短剧从业者，对方表示，此现象的确已是常态。
3: 这种在这个 AI 短剧其实是家常便饭了，包括我去跟一些制作公司对接的时候，他们会发给我们很多配音，去让我们选一个适合这个角色的音色。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这买这些音色得要多少钱啊？结果其实根本就没买，就是盗版的，就是从网上那些网剧里扒下来的，用 AI 软件去。
2: 侵权行为到底出在哪个环节？曾任职某海外 AI 短剧平台的实习生小乔透露，大量角色素材由下游供应商批量产出。
4: 我们希望这个角色是一个怎样的长相、怎样的风格，去给到我们下游的那个供应商，然后供应商会给我们说批量去制作。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一些供应商给我们的素材，它其实就是严重借鉴过一些这种海外影视明星的面部特征。
2: 然而侵权风险不止来自供应商，导演徐康硕表示， AI 模型训练库被投喂海量人脸声音素材，生成阶段就极易撞脸。
5: 我觉得这个到后面它变得有点复杂了，就后面还出现了一种脸叫做什么 AI 脸、极梦脸，模型库里面的那个人脸它基本上它就是长那个样子，所以你到后面去刷到的 AI 的剧啊 AI 的视频啊，其实大家的那个角色脸长得都大差不差。
2: 而比侵权更值得警惕的是对侵权现象的漠视。小乔向记者透露，规模化量产模式下，版权并不在工作考量之内。
4: 在我们实习生所接触到这个培训给我们的准则里面，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就是你只要管你那个数据比较好，然后你的浏览量比较多，然后你的故事是一个可供复制然后可以再规模化生产的一个模板。当时我们一个组然后一周或者一个月就是几千几万集的产量，对于短剧而言，它的这种借鉴，尤其是你在一个大的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当中，它的这种借鉴会更加的无情。
1: 确实，一边是技术带来的创作便利，一边是个人肖像、声音权益不断遭到侵害。AI 短剧狂飙之下，侵权乱象为何难以遏制？技术创新的同时，应该如何守住权益的红线呢？我们接着看。
2: 事实上，并非所有侵权事件都是有意为之。导演徐康硕为规避真人熔脸风险，转向动画风格创作，然而依旧难逃 AI 模型带来的衍生问题。
5: 如果我们做真人的这种的剧，它绝对会非常容易出现撞脸的情况。我目前更倾向于就是用动画的方式去做，但动画也有一个困扰，就是我只要一输入生成一只兔子，我最开始我是生了很多非常有个性的图片，非常有美术风格的图片，然后我只要一把它放到极梦里面去跑，它就会把我的风格变成迪士尼的那个风格，非常头疼。我也想这样子啊，但是我一生的就是这样子的呀，那我也很无奈啊，对吧？而且就是我把我所有的生成的记录给你找出来，我没有用你们任何一张参考图，我没有提迪士尼什么动画动画任何一个字儿，但是它就是这样子。
2: 风险摆在眼前，审核环节却存在明显短板。小乔介绍，公司内部会审核供应商返回的视频，但侵权与否并不在他们的审核范围内。
4: 我们的那个审核标准里面是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的，就是你着重看的还是它的这个生成上面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缺陷。
2: 除了内部审核之外，短剧公司主编点点告诉记者，在短剧上线前平台会进行审核，但是这一审核发生在所有工作完成之后，这也意味着一旦涉及侵权则会带来巨大的工作量。
3: 比如说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剧做了100多集出来，就是什么都弄好了，准备上线了，然后告诉我们女主角侵权了一个谁谁谁，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就不让上架。之后我们就是又返工去把那100多集又重新改了脸，就这事儿也弄得人挺头疼的。其实平台的审核是非常随机的，这一会儿严，这一会儿松，这个都是无法去预判的。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定下人物资产的时候，就有一个审核的流程吧。不要让我们的沉没成本那么大。
2: 针对行业乱象，2026年多项 AI 微短剧管理规范陆续出台。专家指出，随着行业问题集中暴露，监管正在加速补位，问题化解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6: 从我们的技术方，可能要在技术开发或者技术推广运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规范这个素材库，所有的这个素材的采集都是经过授权。另外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些演绎的一些合同，对于比如说声音对于我们的数字脸部的这个采集，它可能在这个合同方面还没有细化到。除此之外呢，法律专业人士可能要一起来去推动，让这个法律更加的完善，包括后续的落地，可能这是一个社会多方力量的一个汇聚啊，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些侵权行为呢，我们马上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首都互联网协会自媒体治理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朱威。朱教授你好。首先啊，在你看来，就是当下维权最大的法律障碍是什么？比如说像 AI 的模型厂商、短剧的制作方、分发平台，三方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另外还有一个，刚刚我们所提到像配音演员也好， IP 方遭到这种侵权，在维权当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有哪些相对来说成本比较可以操作的这种取证啊、投诉的维权手段呢？朱教授。
7: 好的，主持人。
1: 嗯
7: ，AI 短剧侵权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权力上的溯源黑箱。这里主要涉及到 AI 短剧中涉及到人格权，特别是肖像权和声音权两个领域的问题。我们看到啊，如果是 AI 短剧中出现的人物跟权利人长得很像，那么其实一般来讲，第三人特别是法官，他是可以通过肉眼和理性的比对去发现的。但是呢，如果声音非常像的话，目前为止好像很少出现去比对声线来配对来认可的，所以这就给权利人维权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呢，这个 AI 的短剧的建模，它的训练的相关的素材其实并不公开，所以权利人去主张权利的时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则，谁主张谁举证。 所以你要举证这个声音是自己的，肖像还比较容易，如果举证声音是自己的可能就比较难。所以法院主要在分配举证责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

0: 虑到这个优势证据原则啊，就是不能把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归到权利人本身，因为有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声音是自己的，自己的脸是自己的，这是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明起来成本却特别高，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这里面呢确实存在多方责任的划分问题。根据民法典等相关的其他法律规定，涉及到多方主体根据法律承担不同的责任。首先呢是 AI 模型的厂商啊，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的话，训练的数据必须合法。那么第二个呢是短剧制作方啊，一般来讲呢它是负有一个专门的注意义务的。那么平台呢就比较特殊了，那平台本身并不创作内容，但是呢它承担着一个发布者的一个角色，所以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分发的平台主要是承担通知删除规则和红旗规则。那像配音演员 IP 方一旦遭遇侵权了，它的维权呢一般来说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肯定是固定证据，就是取证啊。现在在线取证、电子取证成本是比较低的，而且效率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在取证之后，第一时间可以向平台去发通知删除函啊，也可以向平台呢去发这种举报函。那同时呢，如果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像对个人的声音肖像遭到侵害的，也可以同时呢到12377啊，就是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去进行同时的举报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第三步怎么办呢？如果前面的这个举报也好，通知删除也好，都没有任何效果，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了。
1: 好，谢谢朱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我们经常说，一个新兴的行业在快速发展之后，肯定会有一些乱象的出现。我们经常说自治、他治、法治。你看，首先法治方面的话，我们就有新的这个方向了。也就是说，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也就是下个月开始施行了。等于说法治上我们给它套了一个紧箍咒。那整体这个行业，你觉得如何才能走得更远呢？
2: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还是那句话，叫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哈。9月1号我们实行的这个管理办法，肯定会对目前微短剧草莽丛生啊，这个各种乱象啊，有一定的这个治理作用。但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我觉得恐怕还会要不断的去这个更新调整，针对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啊，去予以治理。你知道今年1季度全国一共这个创作了12.8万部。这个微短剧一个季度啊，然后呢95%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人工智能大大的这个便利了在微短剧这个市场当中的创作者。过去我们都知道，你拍一个剧那门槛是很高很高的，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的手段之后，这门槛很低了啊。有的人，刚才我们那个话题聊到，一个人的公司可能也能拍出一部微短剧来，这个而且这个质量或许还不差。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这中间所带来的问题就很多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问题，什么肖像权啊、声音权啊、什么人格权等，我觉得最大的，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诞生了大量的浪费普通观众时间的这个质量不太好的这种微短剧。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注意力时间是宝贵的，你有些微短剧其实真的是质量不怎么样，但是诞生了很多，你这个刷刷也刷不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要想办法予以解决。那除此之外，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侵权的问题。因为当人工智能协助我们的时候，很少有人在像过去我们创作一个这个微短剧或者短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先把人物的形象打造好，声音打造好，他的服装、他的人设等等等等，然后呢再去拍这个剧。现在是通过人工智能手段，我一下全出来了，其实都是克隆的，谁都不知道。有的时候，那可能带来的问题就会，这个很明显啊。

0: 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8: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

0: 别人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正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

0: 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2: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3: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2: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3: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2: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0: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2: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4: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乒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5: 我 觉得残奥会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0: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3: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6: 4个小时。
3: 4个小时？
6: 对。
3: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6: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3: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6: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7: 跨
0: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8: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9: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9: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0: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 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1: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7: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土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

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

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有这样一所大学，国难当头的时刻挺离前线，师生离散的时候自救图存，他们播撒文明的种子，弦歌不辍，他们投笔从戎，出没于硝烟烈火，他们修路架桥，利用专业之学，蘸着血与汗，谱写了一所大学的抗战之歌。

2022年，陈大英、朱颖卓的后人前来扫墓。时间退回到1937年夏天，陈大英圆满完成了成渝铁路的测量工作，准备8月初前往美国。就在这时，77事变爆发，他失去了赴美机会，留在国内，先后参加了滇缅铁路、西祥公路、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以及云南呈贡机场、广西丹竹机场、四川绵阳机场的建设，利用专业所学投身抗战。作为一所工科大学，像陈大英这样学以致用、发挥专长，奋战在铁路、公路、桥梁和机场等抗战工程建设中的交大学子还有很多。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在杭州举行开工典礼，这座公路铁路两用钢桥的设计者和施工组织者便是茅以升。77事变爆发时，钱塘江大桥尚未完工，在敌机不断的骚扰和轰炸中，茅以升始终坚守在施工现场，加快建桥速度。1937年8月18日，6号桥墩沉箱封顶，9月11日桥墩结顶，仅用了8天，第6孔钢梁便安装完成。第二天，趁着潮汛，把最后一组钢梁扶运就位。从钢梁安装到铁轨铺设贯通，仅用了15天时间，创造了建桥史上的奇迹。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铁路桥通车，大批军队和战略。

0: 物资通过这座大桥运往淞沪战场。11月5日，日军登陆金山卫，上海腹背受敌，通往南京的铁路已经中断，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杭州，通过轮渡过江。16日，由于一艘渡船遇险沉没，第二天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到钱塘江大桥北岸。浙江省政府命令茅以升马上开通公路桥，仅第一天就有10多万难民从桥上通过。据不完全统计，从钱塘江大桥撤离的百姓多达100多万。如果没有这座大桥，杭州必将成为第二座南京城。茅以升少年求学时，每天上学会经过这座文德桥。
1: 他在9岁的时候，因为呢，就是看龙舟的人太多嘛，大家都挤向了这个文德桥。这个文德桥呢，它是一个木桥，当时，因此呢，就是经不住那么多的人，所以很多人，包括他的同学们，就有溺水的。所以他呢，听了以后呢，非常震惊。然后他就想，这个桥有桥非常好，但是一旦他是造不好，那就成祸事了。所以他就想，我今后要一定要造桥，造一个永远不塌的桥。
0: 他确实造了一座很好的桥，但却不是一座永远不塌的桥。而这个塌，不是因为质量不好，而是他自己亲手炸塌的。12月13日，南京失陷，杭州危在旦夕。由于茅以升在建桥时就做了炸桥的预案，因此为军队和难民的撤退、抗战物资的转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炸桥的前一天，铁路局将300多台机车、2000多辆客货车全部运送过江。12月23日，上级下令炸桥，这时仍有大量难民不断涌上大桥。茅以升一再推迟炸桥时间，直到桥头已隐约看到日军骑兵时，才迫不得已在下午5点30分引爆了炸药。这座全长1453米、第一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历经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却仅仅存在了89天。
1: 他在把大桥就炸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前景会怎样，但是他认为就是我们是正义的，这个日本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所以他就认为抗战必胜，此桥必覆。
0: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80多年过去了，当初设计寿命为50年的钱塘江大桥，虽然先后3次被炸，却至今依然屹立，见证着那段悲壮的历史。这是现在昆明仅存不多的民国街区昆明老街。1939年3月，朱永卓夫妇从重庆来到这里，他们的女儿陈德卫也快5岁了。
2: 后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梁兴湖的这个组就都全部调到滇缅铁路去了。然后呢，他们就经过，就把那个从四川呢就经过贵州，因为只有贵州那边有路，否则的话你这边走不了，就是走贵州，然后再从东再到西，再到云南，再到昆明。
0: 他们在昆明没住多久，就去了滇缅铁路工地。当时陈大英任第5总段盘龙寺支段段长。
2: 我们就住在一个大庙里头，这个大庙叫盘龙寺，完了啪嗒一声，一看一个大蛇从我们那个梁上面正好掉下来，所以掉下来的话砸的离我们那个床啊不远，滋滋滋就爬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叫。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是青岛的阿姨还是大连的阿姨，她生了个小孩，结果是小孩的耳朵出血，后来发现是大耗子咬的。

0: 五十步林呀，我们都这里，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来一次的。
1: 哦，来做什么呀？
0: 来看山了吗？哦，这里就是隧道口，这个是最长的一个。
1: 就是说这石头都被撬了？
0: 这个就是全部被撬了，撬完了。
2: 防火护林员高建林发现，近年来寻访老铁路遗迹的驴友日益增多。他还知道，当年他的长辈曾经坐过这条铁道上的火车去过昆明。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条大名鼎鼎的滇缅铁路东起昆明，西经祥云，直达缅甸腊戍，全长950公里，全线动员民工高达30万人。是由唐山交大1914届毕业生杜振远组织修建的。杜振远在交大是茅以升的师兄，1920年也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国后，他相继担任杭江铁路和浙赣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正是他举荐茅以升，主持修建了钱塘江大桥。上海813战事后，杜振远又主持修建湘桂铁路。湘桂铁路1937年9月开工。为了与战争抢时间，杜振远不畏日机空袭，穿着短衣短裤亲临工地指挥。仅用一年时间，全长361公里的铁路即告建成，创造了日军修建铁路1公里的最高纪录，令中外铁路专家所折服。1945年创刊的杂志《工程界》载文称赞杜振远生平不嗜烟酒，不求享受，以不治产业，专心致志于铁路事业的发展，是继詹天佑之后一位划时代的工程师。1939年3月，沿海港口被日寇封锁，只有打通西南通道，才能使国际援助运输到抗战前线。杜振远临危受命，担任滇缅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这里环境恶劣，疟疾横行，工程十分艰巨。这是杜振远签发的一份任命书，被任命为第12总段段长的罗孝卓，是罗忠臣教授的侄子。他1924年毕业于唐山交大，先后参加了浙赣铁路、滇缅铁路、滇缅公路、弥哲公路和广南机场、云南翼机场的建设。
3: 这就是我父亲的当年留下。
2: 2023年2月，他的子女们将父亲当年使用过的酒精水平仪捐赠给母校西南交通大学。
4: 经兄弟姐妹6人共同决定，这件传家宝捐赠给父亲的母校原唐山交通大学，也许正是他最好的归宿。
5: 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这是抗日战争里头最最主要的一条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条公路能跟像它一样，哎，以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命运，还有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的连接了。我们家族里头好几个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一共是罗孝圭、罗孝卓，哎，这个罗孝斌，这个罗孝登、罗孝尊，对不对？7、8个人参加。
2: 这里沿途都是原始无人区，野兽出没，疟疾横行。罗孝卓在无量山中测量时就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差点命送边陲。
5: 瘴气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是很多人头一天高高兴兴说的话呢，第二天没了。结果我父亲啊，正好他是拿着他那个测量的那个工具，领着一帮人呢去测量，半夜昏迷不醒了。 人家赶快给我父亲抬到家里头了，所以我父亲说没小心啊，让蚊子踢了一脚。
2: 1942年，日寇在宝山、昆明等地实施细菌战，罗孝桌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幸夭折，
5: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从生病到走，没几分钟。实际上啊，就是这个细菌战。当时我们家住的呢，离这个美国的那个医院50米不到，结果是送到医院就抢救不了了。还有一个小姐姐，这个死的更那啥了。我父亲特别喜欢她，这个小姐姐一高兴看到我父亲回来，凑凑就往上跑，就准备让她抱，跑到一半又赶快往回跑了。为啥呀？已经控制不住大便了，就是拉血，满嘴出血。所以我们家三个人就是在云南驿这儿没了。
2: 罗奋前也生了病，被美军医生宣布不治，幸好当地一位彝族医生采用民间土办法，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5: 还有个我二姐，就现在全国十大女杰第一届的第一名，就写的罗琳，她发高烧，也是这细菌的，结果呢打了几针那个盘尼西林好了。所以我们家一共9口人，病死三个，病倒三个。我就现在想想，我们家当时的条件和离美军医院这么近，我们家都这样，你想想当时咱们国家那些老百姓，他们得死多少人呢？
2: 陈大英、朱颖卓的小儿子也在那时因腹泻得不到及时医治而去世。
6: 我妈妈把她自己关在那个里头，关了大概1-2天，既不吃饭也不吭气儿。我看着我妈妈躺在那个地方睡觉，完了躺在那个地方把被子蒙在脑袋上，完了以后呢，把那个桌子上点着一个小蜡烛。
2: 滇缅铁路从1939年3月开工，至1941年底，全路土石方工程基本完成。但就在这时，缅甸仰光却被日寇封锁，外洋材料无法输入，只得被迫停工，实为中外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遗憾。不仅如此，为了阻挡日军进攻，顾振远还被迫指挥炸掉了部分路基。这一遭遇与茅以升何其相似，其内心的悲壮与不舍可想而知。在江苏省海门市的江海博物馆，我们见到了一本由滇缅铁路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龚继成呈送给交通部督办曾阳甫的相册，他详实记录了滇缅铁路第二总段的工程实况。摄制组在云南陆丰县境内的大山深处找到了这段工程的遗址。80多年过去了，只有牧羊人和穿越爱好者才能到达这里。残存的隧道、矗立的桥墩，还在默默讲述着这条战略大动脉的无奈。
6: 我爸爸也有办法，他说我修那个西洋公路修得特别快，14天，就是因为要修西洋公路的话呢，要先修一条便道，好把材料是个过这个测量仪器他们运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才能。他说这条便道呢，14天就把这个打通了。
2: 陈德卫所说的西洋公路，是从四川西昌至云南祥云的战略公路。重庆大轰炸之后，

0: 国民政府计划将下一个陪都设在西昌，急需沟通川、康、滇三地的陆路通道。1940年11月，交通部要求滇缅铁路局迅速勘测抢修这条生命线。1940年10月，交通部西祥公路工程处成立，杜振远任处长，龚继成任副总工程师，他们都是交大校友，当然陈大英和朱颖卓也在其中。
1: 爸爸说我们修路就按照这个杜振远的这个所说的叫做什么少填多挖，就地爬。
0: 为了抢时间，杜振远提出先求其通后求其备，多绕少桥多砌少填的施工方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实事求是的方案，力求少花钱多绕路早通车。
2: 我倒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全国万国的同胞们，
0: 80年前的公路长什么样，今天还能找到它的痕迹吗？夏国云是祥云县夏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十分确定地说，在附近的山顶上还能找到一些痕迹。
3: 这条路呢，现在还用，但是用量不大，它只是我们夏庄寨的多长村，还有普鹏寨的那个石埋格子村委会，那部分群众他们走亲串戚啊，通过一下。这些石头呢，就是当年呢，它是用，这些鹅卵石呢，就是把它铺起来嘛，主要有几个功能，就是让这个车呢轮子啊不至于下入这个泥塘当中。
0: 夏国强找到这段公路，已经看不出磐石路的本来面貌，但在宝山龙陵县，一段保存完整的磐石路依然静静地躺在大山之中，车轮呼啸，一段历史已成绝唱。
1: 这是我爸爸很得意的事儿，完了以后就来验收来了，来验收来了，完了说是我就弄了一匹马，我就骑着这个马在前面飞奔，他说后面的话就是车子跟着我走，完了汽车跟着他们，他说杜振远杜局长，完了还有跟那个龚继成，他们俩人就后来说是这个人我要了。
0: 西祥公路全长548.7公里，1940年11月开工，仅用了半年时间即告通车，与当时仅存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相衔接。滇缅公路北起云南昆明，南至缅甸腊戍，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这条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运输大通道千疮百孔，几乎不能使用。1941年夏，国民政府运输统治局指明交大堂院1934届毕业生李文平参与修复此路，负责与美方联络。李文平1930年考入交大堂院，随后又到密歇根大学攻读运输工程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投身于大西南的公路建设中，一边工作一边撰写博士论文。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沿途均为海拔数千米的崇山峻岭，20多万各族民工奋战在工地，他们使用最原始最简陋的工具，改弯线降陡坡，日夜施工，只用了287天就抢修通车。
1: 我妈妈觉得就给我回忆的话呢，就说哎呀，我最怕的就是说哎呀，我没办法，没地方，没有办法上厕所，他们可以站着就尿了，我要是往哪个地方躲起来去尿吧，那人家会找我，完了以后会怕我出什么危险，因为我要当着别人嘛，我也不能当着男的都撒尿啊，所以我就他说我没办法，我只好早上吧就尽量少喝水。
0: 在拍摄中，我们发现滇缅公路很多路段直接利用了滇缅铁路废弃的路基、桥梁和隧洞，这对于师兄杜振远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告慰吧。

0: 但是这条由碎石铺成的公路路况极差，一遇雨季便不能通车。李文平又受命调往滇缅公路局宝山下关工程段任段长兼美籍总工程师助理，负责我国第一段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施工机械， 李文平便提着一只沉重的洋油桶缓慢移动，让桶中的沥青透过桶壁上部的小孔均匀地撒在路面上。工人们很快便掌握了他发明的这种铺路土办法。这便是成都建川博物馆收藏的滇缅公路柏油路面施工细则。 沥青铺成后，运力从每天300辆汽车提升至2000辆，从宛丁至昆明的路程由一个多星期缩短到3-4天。仅1941年，就共计有13万吨以上的国际援助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滇缅公路重新通车，打破了日军的封锁，自然令其恨之入骨，猛烈的轰炸从未间断。 仅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120天的时间里，日军就出动飞机168架次，投弹4000余枚，对位于怒江峡谷上的汇通桥进行狂轰滥炸。每一次轰炸之后，中国工程人员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抢修通车，李文平就多次冒着战火参与抢修。
1: 汇通桥的历史就是一个滇缅公路的历史，它就横跨在怒江上，它东边就接着滇缅公路从云南打通出来的这条路，然后它西边汇通桥，另外就接着怒江的西边，它出去就叫出境会进入缅甸，而腾冲呢是在这个汇通桥的西边。
0: 汇通桥扼守怒江两岸，是滇缅公路最重要的咽喉所在。 不仅日军对他频繁轰炸，中国守军也曾自己炸断该桥。那是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日军很快攻陷腾冲、榕林，企图抢占会通桥，直逼昆明。无奈之下，中国守军于5月5日炸断会通桥，从此怒江以西沦落日军之手。 中日两军开始了1年半的隔江对峙。就在这个时候，朱颍卓奉命参与从宝山到缅甸密支那的支线公路建设，途中他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带着孩子刚到腾冲就与日军遭遇了。就说我们从红土坡。
2: 到腾冲，但腾冲没落住脚，还没找到地方住呢。结果呢，就说日本兵要来了，得赶快回去。我们要翻越高黎贡山，然后才能到怒江，过这个汇通桥，然后才能到宝山。那就跟着走吧，连夜走吧。走了9天9夜呀，走了9天9夜，到宝山就说不行了，那个桥炸断了，我们没法回去了。 完了以后呢，在昆明一听说是这个是腾冲失守了，这我爸爸吓得不得了，赶快呢就骑马飞奔，就是往我们这边跑了。结果在宝山的路上碰见我们这堆难民，正好跟他走头相遇了，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这会儿丢了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命在就行了。
0: 据李文平回忆，交大唐院1926届毕业生蔡世琛，时任滇缅公路西段第6工段长。 汇通桥被炸后，他和十几位技术人员被阻隔在怒江以西，不幸落入日军之手。杀红眼的日寇完全无视日内瓦协议规定，将他们连同上百名民工一起赶到江边，架起机枪集体屠杀，鲜血顿时染红了江水。幸好蔡世琛躺在尸堆中装死，才捡回一条命。 他趁着夜色逃离虎口，在缅甸乞讨流浪，很长时间才回到祖国。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用鲜血在硝烟中铺路，用生命在烈火中架桥。这些路与桥架构起抗战必胜的信念，连通着国家图存的命脉，支撑起了民族屹立的脊梁。

有这样一所大学，国难当头的时刻挺立前线，师生离散的时候自救图存，他们播撒文明的种子，弦歌不辍，他们投笔从戎，出没于硝烟烈火，他们修路架桥，利用专业之学，蘸着血与汗，谱写了一所大学的抗战之歌。

0: 这里是昆明乌家坝，100年前建成的机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 我们在这个乌家坝飞机场还过出不来的，当时这个高射炮打中了一架日本飞机，那架飞机一下子就从上头栽下来，看着就是我们这个公共汽车这个地方栽下来了。完了以后，我们这公共汽车的话也不敢开了，就停在那。完了以后，把窗户都砸碎了，把我从那个窗户里就是扔出来了。扔出来了，底下的话就是带我那个人也从那窗户跳出来，揪着我就跑。
0: 随着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飞虎队的到来，昆明现有的乌家坝机场早已不堪重负。1942年冬，政府决定在呈贡修建新机场，这一重任落在了交大堂院1923届毕业生龚继成肩上。
1: 那个时候的话，的这个飞行大队的这个飞虎队啊，也都成立了。完了以后呢，就说要新建一个，叫在呈贡要修一个大的飞机场。就说这个的话呢，还是龚继成啊，还有什么他手下的人，就说我爸爸是一个助手。
2: 他一下了飞机以后，他就去拜会了陈纳德。陈纳德当初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现代化的机场。
0: 龚继成被任命为呈贡机场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没有水泥，他们采取在泥土中

0: 掺石灰，增加跑道厚度，再由人工拉动巨大的石碾反复碾压的办法，仅仅用了63天，拥有2公里跑道和12座机库，以及宿舍、篮球场和娱乐场所的机场即告完成，成为飞虎队、14航空队以及驼峰航线空运的重要基地。功绩成因此受到政府传令嘉奖。早在1938年，功绩成就作为杜振远的副手，担任滇缅铁路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兼第二总段总段长。1940年又调任西祥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指挥下，西康省境内全长264公里的公路仅用8个月即建成通车，受到交通部通电表扬。在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收藏着这样一批滇缅公路员司卡，第一张就是功绩成，职务是滇缅公路公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1943年3月，也就是呈贡机场建成不久，功绩成又率领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指挥10几万建设大军，开始了滇缅公路的修桥复路工作。1944年8月，为了配合反攻，功绩成受命抢修汇通桥。
1: 日本人也知道，你们汇通桥要是接通的话，那你们国内的这些所有憋足了劲的都会冲出来，那么他们也就狂轰滥炸。所以功绩成他的这个团队其实就跟战场上的士兵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想的就是炸弹一过马上就再修。
0: 功绩成身为局长，却身先士卒，亲临桥头指挥施工队，在敌机轰炸的间歇进行抢修，5天5夜没有睡个好觉。经过18个昼夜的奋战，汇通桥提前通车。大部队渡过怒江，接连收复松山、腾冲和龙陵，滇西形势就此扭转。可以说，汇通桥就是整个滇西抗战形势的晴雨表。他的炸与修都留下了交大学子的身影。
2: 我们也是
3: 功绩成
4: 啊，功绩成。
5: 先出我们的水的，
2: 嗯，对。
4: 功绩成呢，他是电，你们就比较熟悉了，
2: 对，
4: 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
2: 对对。
4: 他呢，因为在整个
0: 除了抢修滇缅公路，功绩成还相继兼任中印史迪威公路工程处处长和中印油管工程处处长，可谓千斤重担置于一人之间。这对于没有留过洋、全靠实践中磨练成长的他来说，可谓压力重重。好在他手下的技术骨干也大多是交大唐院的学弟，其中李文平为第一工程处副处长，1923届毕业生李杰才为第二工程处处长，1929届毕业生朱国喜为油管处处长。中印公路也叫史迪威公路，由印度列多经缅甸密支那直抵中国昆明，全长1730公里，是中美合作的巨大工程。这条公路又被称为直捣东京之路，而北线宝山到缅甸密支那段也称保密公路，则是 shortcut to Tokyo 直捣东京之捷径。功绩成的同班同学李杰才负责保密公路境外段的测量和施工，他参加过滇缅铁路、西祥公路建设，此时又率队跨过国境进驻缅甸撒鲁。由于腾冲一带被日军占领，测量队深入敌后也许一去不返。功绩成性格儒雅，重情重义，他不顾生命危险来到敌后小镇

0: 吴勇为测量队送行。长亭古道，千种叮咛，万般嘱咐，一直目送他们消逝在高山密林。保密公路所经地段都是山高林密的无人区，毒蛇猛兽出没，蚊虫肆虐，瘴气弥漫，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工程队80%-90%的人染上过疟疾，不时还有土匪抢劫，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
1: 有一次，因为这些深山里面都是有老虎，出没，于是他们就以龚继承的名字，就是当地的民众所写一篇祭虎文，说老虎啊，你在这儿骚扰我们是非常不对的，不仁义的。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什么什么千秋万代的伟业什么，然后最后下面是以龚继承来署名，然后他们就焚香，然后就对着这个森林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大声的宣读。据说这个以后老虎就真的不来了。
0: 施工机械和粮食全靠美军飞机空投，测量队不得不派专人爬山越河收集空投物资，即使这样也多有散失，数日断粮是经常的事，不得不靠狩猎维系生命，就连猴子也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2: 完了以后到一个地方，我就记得还有就是喝水的话，弄一个大的那个油桶吧，那个汽油桶那种东西，完了一层沙子，一层什么木炭，一层卵石什么东西，完了以后就从山上引下来水，完了就喝那个水。
0: 这是中缅边境原史迪威公路保留下来的猴桥和当时的工房。除了艰苦的环境，测量队还时常被日军袭扰，帐篷被烧，仪器被毁，粮食被抢，队员们只得躲入森林，等日军离开后再出来继续工作。史迪威公路通车前两天，最后的一处山崖崩塌，美国机械师迪林当场殉职。为了纪念他，此地改名叫迪林崖。龚继承、黎杰才联名记述此事，由国民党元老李根源书写，永久镌刻在石崖上。为了抢时间，他们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抢在南线之前通车，比军委会要求的时间提前了40天。
2: 就说我爸爸修通了就是保密公路以后，他说得到了密支那了，到了密支那撒把尿留个纪念吧，我也算到了缅甸密支那，就是说笑话。
3: 这个一拿就拿到了，史迪威公路文件。
0: 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在分手之前，黎杰才又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要求。
3: 他说我们这一伙人，那么今后呢可能分散以后呢就不一定都能够再见面了，但是我们所有的工程师，我们所有在这条道路上付出心血的，是当时是他统计了出来，应该是加上那点应该是1500多人左右了。我们每个人的写一篇文章，你不需要什么手法，也不需要什么，就你遇到过什么你觉得有趣的你就完全把它写出来啊，就编了一本书叫《保密公路纪实》，就黎杰才编的。
0: 这些工程师不仅专业精深，而且文采斐然，书法俊秀。稿件集齐后，黎杰才亲自审定作序，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1945年1月19日，龚继承、李文平乘坐的吉普车驶过中缅边境，这标志着中印公路北线正式通车。他们在边境界碑前握手合影，美国随军记者的相机将这历史性的一刻凝固下来。第一辆正式行驶在中印公路上的吉普车，载着两位唐山交大的学子，这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而是这所大学投身抗战的真实。

0: 记载。在庆祝史迪威公路通车典礼上，我们在主席台上又看到了龚继承的身影，他衣着简朴，谦逊平和的样子将永久保存在历史的记忆中。腾冲史迪威公路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九根这样的优质钢管，它们是从印度加尔格达港至云南洋街的中印输油管道的一部分。抗战时期，中国最为缺乏的军用物资是汽油，滇缅公路通车时，汽油在运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公路中断后仅靠驼峰航线运输，缺油成了大问题。为了打破封锁，1943年12月，全长2977公里的中印输油管道开始铺设，中方工程处处长依然是龚继承。1929届毕业生朱国喜任副处长，工程处下设12个分段，其中6个分段长都是交大唐院毕业生。
1: 中印油管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油管它跟开路不一样，油管必须要密封是吧？必须要很好的衔接，然后也要直，所以尽管它不用很大的路基，但是它的选线和它的接壤和它的平直和它的上下游有很高的要求，这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0: 他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沿途还建有抽油站20个、储油池20个，每天向昆明输送油料1800吨，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提供了物资保障。夜以继日的工作令患有高血压病的龚继承身体大受损伤，他2年多没有休息过一天，紧张时几天几夜不合眼，以至于被甩下吉普车，司机将他扶到车上，不一会儿就又睡着了。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仅仅2个月，龚继承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46岁。
1: 我祖母说的，好像是一个下午，他们面对面在喝茶，吃一个面包。就在我祖母感觉到我祖父把一块面包放到嘴边的时候，他怎么就不动了？他抬眼望去，他就停止在那儿，赶紧再叫他，他已经没有反应。
0: 龚继承的大儿子龚启英那时还不到20岁，正在平越交大读书，为了不影响学业，母亲没有通知他，还是同学把从报纸上看到的噩耗告诉了他。昆明、重庆和上海的报纸都报道了龚继承的死讯，中央日报的悼念文章称，这是工程界的不幸，祖国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龚继承是中国第一流的工程师，国民政府也将他只用6天时间就抢修通车的中印公路新会仁桥更名为继承桥，以表彰他在抗战中的杰出功绩。中国工程师学会追授他1945年度中国工程荣誉奖章。同样，为了表彰李温平的突出贡献，国民政府为他颁发陆海空一级奖章、甲种光华一等奖章各1枚。1990年7月，李文平将证书及锦旗全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赵祖康192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193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公路总局副局长。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声。 赵祖康用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追随孙中山攻城救国的心愿。在中国近代交通史上，流传着铁路詹天佑、桥梁茅以升、公路赵祖康的说法，可见他对中国公路建设的巨大作用无人能够取代。
2: 那么这里面要提五条公路，抗战的战略公路。第一条，西南铁路，西安到兰州。第二条叫山西路，就是西汉公路，西安到汉中的。其实你知道吧，故宫博物院的撤退，西北西南联大还有个西北北大为主叫西北联大，都是通过西汉路撤退到成都再到重庆。抗战滇缅路那更不谈了，当时民国政府定下来以后，我父亲交通部副明他就到昆明龙吟请他吃饭，谈妥哪些中央政府出钱，哪些你地方政府配合。
0: 第四条战略公路是乐西路，从乐山到西昌。由于赶工抢建，赵祖康累到吐血病倒，写下了“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的诗句。也是在这个时候，赵祖康的大儿子出生在大渡河边，他为其取名国通。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大概寄托了一位交通人最深沉的祈愿吧。
2: 还有就是汉玉路，汉玉路就是老爸提了两个词，秦川所悦，还有李白说蜀道难，他对着李白讲蜀道河南。宝鸡陕西公路局长就写了个碑文纪念祖康先生，在九店梁宝鸡到汉中叫宝汉路，从此就是来往于宝鸡到成都一天可以到达，一日可还啊，川陕通道啊，不比登天。最好的是他那个碑的名字叫路魂，公路之魂呐、啊，就是唐院培养的。
0: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公务局局长兼都市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执行秘书，从事市政建设工作。1949年5月24日，国民政府在匆忙撤退中任命他为上海市代理市长。四天以后，他便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2: 5月28日，定好下午2点诚意跟他交接，有的说3点钟，其实呢我后来我分析，2点钟是会前的领导在小会议室，3点钟到旁边大会议室，因此正式的会我父亲写是3点钟。
0: 除了茅以升、杜振远、李文平、龚继成、赵祖康外，还有数百位交大唐院毕业生投身于抗战建设，并在其中担负重要领导工作，成为技术中坚。陈本端1929年毕业，1944年受命对滇缅公路延长线上的24道拐进行改造，他用剪弯改道、弯道加宽、综合排水、修筑挡墙的方案，将24道拐减少为21道，大大提高了通行能力。林同华、朱颖卓的同班同学，一班四院士之一，他在重庆市南川县这个巨大的天然山洞里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架运输机 C0101、20架仿苏式 E16型驱逐机和30架训练机。钟慧九，陈大英的同班同学，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到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研究所工作，1942年任所长，主持了战时运输急需的汽车零部件的研制和生产。竺可桢，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他1909年考入唐山路况学堂，1936年4月 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率领浙大师生西迁，在广西宜山和贵州湄潭两次帮助迁徙中的母校师生。他掌校13年，提出求

0: 建造了江南水泥厂。七七事变后，他坚守在工厂，与德国、丹麦友人一起与日军周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工厂设施。南京大屠杀期间，这座工厂收留保护了20000多名中国难民。郑华1929年出任唐山交大校长，曾参与修建钱塘江大桥。1933年，他主持修建了南京浦口轮渡码头，使被长江天堑隔开的京沪铁路与津浦铁路连接起来，可直接通车。这一工程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陈广元，赵祖康的同班同学，1935年应杜振远之邀，任滇缅铁路机务处长兼材料处长，旋即被派驻美国购买铁路材料。德国战败后，他协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甫，为中国争取到6亿5000万美元的救济费用。抗战胜利后，他回国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储运厅长，后应陈纳德将军盛邀，兼任飞虎队空运公司总经理。他与周恩来关系密切，救济总署拨付给延安的物资全都是经由他的手运输的。有人说，个人史就是国家史，家族史就是民族史。那么，一所大学的抗战，不就是40000000中华儿女的抗战史吗？
1: 我父亲母亲他们把唐山交大呢看作他们的家，所以呢把唐山交大的一切的同学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兄弟。在整个的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么多年里头，我没有看见我父亲母亲什么愁眉苦脸过，也没有看见他们发怒骂人过。我觉得好像他们都是过得很高高兴兴的这么过来的，好像根本这个战争就没有在他旁边进行过。我们也逃过警报，我们也逃过难，我们也遭受过这个日本鬼子的这个轰炸。所以我就说吧，这个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子一些人从那个废墟上面站起来，有我们今天吗？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1: 倪萍老师，你好。
0: 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啊，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好像彭文。
0: 彭文，哦，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她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她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那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她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

0: 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0: 我一直很想念啊，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了，
0: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两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这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啊。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有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尝了口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们雅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1: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1: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1: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阿姨。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

0: 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2: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龙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3: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李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2: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了采血。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从家不成家了。来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1: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
2: 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你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3: 这是他的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
3: 啊。
1: 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3: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
1: 哦。
3: 这个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1: 那这些是什么呀？
3: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哦，你看看，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3: 这个当时这些房子，归你倾家荡产啊！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问这一股路，问这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
1: 现在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吧？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2: 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很高兴。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嗯，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熟悉不熟悉啊？
2: 他已经去世了。
4: 哦，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2: 这记不清了。
4: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
0: 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地域关的调查。
5: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来，
1: 谢谢你们了，
5: 谢谢你们了。
0: 来，请坐，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
5: 嗯，
0: 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了。
6: 好，
5: 谢谢了，大家了。
7: 今天的言志中再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8: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
6: 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的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9: 找我的儿子。
1: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0: 小儿子。
1: 这是小儿子，
0: 哎，
1: 找大儿子，
0: 哎，
1: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0: 38岁。
1: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0: 正3个月嘛，4岁，82年生的。
1: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0: 拐走的。
1: 怎么个拐法的？
0: 我儿子呢，就叫卢东升。
1: 哦。
0: 82年的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1: 嗯。
0: 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都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0: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0: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2: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就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失踪的一个女的，那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现在还欠债吗？
2: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
1: 哦。
2: 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2: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笼汤。
0: 剩了几笼
2: 汤。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
1: 嗯。
2: 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2: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0: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0: 哎，我心里相当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都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法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法要守信用， 省吃俭用，把店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0: 对。
1: 孩子孝顺吗？
0: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0: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过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6: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0: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我终于把你找到了。
1: 不要哭了，妈。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有个伤疤。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把一点伤疤办了，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找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跟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7: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一天阿姨，谢谢
7: 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经

0: 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 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

0: 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1: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0: 他呢

0: 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 减肥之路。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本科女大学生。
1: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0: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0: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1: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0: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1: 没有。
0: 你们报案了吗？
1: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1: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3: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0: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4: 大姐孩子生病了，
0: 哦，
4: 来不了。
0: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4: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0: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4: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0: 十年了是吧？
4: 是的，
0: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5: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4: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0: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4: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0: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6: 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7: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8: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7: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 加油，等着我。

0: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

0: 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又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3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3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 而每次拉火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啊，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2: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都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3: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 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2: 我真的是

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藏着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正常一点，叔叔啊，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
2: 好，
1: 哭了啊！
2: 好，
1: 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看我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喜气洋洋。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

0: 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

0: 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这个跟

0: 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5: 得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 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

0: 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

0: 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9: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贵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2: 它就慢慢的再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就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山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 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2: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 地下、啊、增加它这个的受力面积、啊、
1: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2: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2: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2: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2: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0: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1: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2: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1: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100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4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3: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4: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5: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4: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0: 魏春光生于1898年， 十七八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三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4: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七八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4: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6: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柬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柬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柬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7: 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柬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柬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柬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 一手抓起检视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8: 他的师父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五年。
8: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8: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语歌曲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3: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4: 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 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三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4: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盲干，最后等于白干。
3: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4: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4: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三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3: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4: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礼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5: 这样子能进去吗？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倒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知道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倒是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面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3: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4: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

0: 一般的老百姓一般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格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1: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1: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2: 嗯，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1: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1: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离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就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1: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3: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
4: 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1: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钟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变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1: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4: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街走了。
1: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4: 这个路啊，唐伯虎的唐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之后，道路山峰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他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 排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

0: 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排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排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2: 艺术家是，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要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1: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2: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挂呗，再也不做，咱们在我柜上点点子，丢给还，丢给这些方面，一这方没着我多，就这一亩田呢，
3: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2: 虽然没做盆灯啊，丢给这方面上没钱子啊。
1: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1: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

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0: 全集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百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称上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咋行呢？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也踏踏实实的给做做，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

0: 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5部电影，其中包括3部戏曲片和2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

0: 就是包青天。
1: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2: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2: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

0: 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

0: 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金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头发烂，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哎呀，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

0: 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10几页。

0: 就是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1: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白天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就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儿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用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这时候取的呢

0: 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着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

有的人来，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

0: 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去响起，我们祖传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 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 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老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救援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救援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

我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我哥。

0: 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两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十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

那人们看到他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名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

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柯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当路边关，
6: 边
5: 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
5: 意思。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4: 水水。

0: 我女子，
1: 不要沉得太狠，
0: 哎，不要沉得太狠。
1: 谁说女子像清闲？
0: 谁
1: 说
0: 说女子？
1: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时设计的，顶着上课。咦
0: 可能我哼不出来
1: 啊！好好
0: 了。
1: 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男子打仗
2: 仗义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3: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4: 当。

0: 鬼子很久消失飞，看去鬼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里木自己写的。

0: 他的磨合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

0: 然而，张书鸿七岁那年，长假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长假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

0: 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

0: 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无作人

0: 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

0: 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一名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可以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时期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吉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
3: 金黄大饼，
4: 涵养水平，
3: 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
5: 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6: 顶叔过得非常快，
7: 凌波微步，
5: 好几分钟，
8: 我喝一张，
5: 好嘞。
9: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
5: 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
9: 年龄就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4: 这是标准的4两。来个
9: 2。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0: 出摊。
9: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要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0: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11: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2: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0: 没有
9: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3: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得像，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7: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都来不了的，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9: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5: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9: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0: 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程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余

0: 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6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1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3: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1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4: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就从他头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任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 我有了能力

0: 大牛车，大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磅沙子，就出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2: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3: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2: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1: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4: 临摹的时候，那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5: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6: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5: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7: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来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6: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

0: 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1: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2: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3: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1: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4: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3: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4: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1: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4: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 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

0: 有想到第二五四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

0: 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东方笔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春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啊、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气韵，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4: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1: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5: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 敦煌夜夜入梦。

0: 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默默的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鹤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2: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去。

0: 肩同心，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吹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闵生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闵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2: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闵生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闵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宁阳建县由闵生始建，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

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

0: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1: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制县后的第五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十几里，崎岖难行。
2: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潜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1: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2: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3: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

0: 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1: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四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能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宏，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宏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宏。
2: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宏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四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宏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3: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4: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

0: 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1: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3: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4: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3: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4: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5: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

0: 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八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1: 大概就是有十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而已嘛。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砍了出去嘛。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1: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3: 救人要紧，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1: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2: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现在已经掉到河里去，被那王正济、王正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将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

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经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工具。

0: 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

0: 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

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
就梦见自己和白

0: 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呼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

0: 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呀。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叫新希望。

0: 么多线，怎么量？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什么？你干活？
3: 啊，太君，太君，唐司令让我们去。啊，谢谢，
2: 走吧。
3: 谢谢，谢谢。

0: 多谢二位兄弟，我俩也是奉命行事。再说了，你吴官平时待我们兄弟也不薄啊！啊，
1: 吴大哥，我们就送你到这儿了，保重。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啊，
3: 吴副官，没有想到吧？啊，我就知道，汤胖子杀你是假，他和你四通八路才是真。
4: 吴三儿，你个狗汉奸，你就死心塌地的跟着小日本吧。
3: 大宝兄弟，大宝兄弟，大宝兄弟！
1: 好兄弟，他们俩私通八路，死有余辜。
5: 吴三儿，你他妈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他妈，哈哈哈哈哈！骂得好，哈哈，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啊！
1: 他汤胖子，汤肥猪，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算计来算计去，还是没有算计过我呀！啊，
5: 来吧，打死我吧！打死你，没那么容易。我要把你献给大日本皇军，他汤司令的位置。 就是我胡某人的了，
3: 狗汉奸！呸！白水兄弟，你怎么在这儿？
6: 我
3: 赶紧走吧，路上再说啊！走，
6: 憋死！

快走。

0: 文念，昨天是你值班吗？
1: 嘿，
0: 是谁把吴带出去的？
1: 汤司令说了，要攻打高家庄需要吴参加。
2: 兄弟，你
0: 执行公事，少跟我称兄道弟。
2: 好，行，京上太君，我跟你说，你不能偏听这胡三儿一面之词，是不是？那前两天胡三儿跟我说，他要把小吴拉出去枪毙呢，还。
0: 你以为我相信吗？我问你，吴投靠八路，你是不是知道？
2: 我不知道，谁知道谁是王八蛋？我是说，这个，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出门我就让天打五雷轰。
3: 报告，报告警察队长，司令官命令我们马上出发。
0: 马上集合你的部队，准备出发。
2: 嗨。
4: 温水，哎，温水，哎，温水，你干什么去？
5: 别拦着我，我要宰了苗王这个王八蛋！
4: 你冷静点，
6: 白水哥，你还是回去先看看你娘吧。
5: 我娘咋了？
6: 白水哥，自从你走了以后，你娘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哎。
7: 大娘，事情既然这样了，发愁也没有用，咱们该吃药还吃药吧。
8: 大娘，玉梅姐说的对，你想说啥我们都知道。来，咱赶快把药给喝了啊。
5: 娘，
8: 温
5: 叔叔
8: 回来了。
5: 娘，我回来了，娘。
9: 咋回来了呢？你真的去当汉奸了？
5: 我没有当汉奸，娘。
9: 刘家没你这个儿子，你走。
5: 娘，我不走，我再也不走了。是儿不孝，以后我天天伺候您，照顾您啊。
9: 不用你伺候。有他们伺候我，好着呢。你走，
5: 娘。
8: 大水哥，快起来。
7: 大娘，
5: 我知道，我不在这些天，你们照顾我娘，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也忘不了。
8: 文水哥，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10: 那你把这身皮扒了，跟宝哥打鬼子去。
5: 不，我要先宰了苗旺旺。
11: 陈总，
6: 来，陈连长，
11: 你好，
12: 娘，陈宝啊，我们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就来了啊，从现在开始由你来指挥战斗，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
6: 哎，你是正规部队，我们是游击队，还是由你来指挥？
12: 春宝，你可是地道的专家，总不能由我这个外行来指挥战斗吧？
13: 对啊，高队长，还是你做人吧。俺们啊，全力配合你。
14: 就是。
6: 好，时间紧，那我就不客气了。崔连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林霞呢，带领村中的女队员，把老百姓安全的转移到地道下面。你和你的队员，和村魔的配合下呢，在村中呢与小鬼子周旋。你们一定要注意小鬼子的毒气弹还有燃烧弹。我呢，带领我们的游击队。在外围的地道伏击小鬼子的外围力量，我们把小鬼子的外围部队消灭以后呢，就跟你们里应外合，咱们漂漂亮亮的打一场漂亮的大仗，你觉得怎么样？
15: 好。哎，宝哥，你们都太好了，怎么给忘掉我
6: 啊？哦，对了，把他还给忘了。杜伦，你呢，配合林霞同志安全的转移老百姓到地道里边。
15: 不去，我要陪你去，就是
16: 杜龙中尉，你就听从高队长的安排吧。

0: 可是，其实我很想跟你一起工作，可是现在打仗了，我也需要战斗。
1: 我明白杜伦，但是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呢，这回小鬼子来袭击我们，就是冲着你这位盟军的观察员来的。
0: 啊，我有这么大的价值吗？
2: 当然了，日本人对你的特殊身份相当感兴趣，为了你的安全，请你暂时转移。
0: 可是高队长已经同意我留在这儿，难道你们呢？
1: 你听我说，杜伦，这回啊，小鬼子来的人多，气势来的凶猛，不能让他们得逞，把你给抓去啊，是不是？
0: No，敌人来了，所以你们让我跑，你们让我离开，我觉得不可以，我不要做一个逃兵。
2: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那你们呢？谁来考虑你们的安全？对我来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一个美军中尉杜伦，不怕死，不怕小鬼子。我可以，我也必须和你们战斗。我没法做一个逃兵。
3: 杜伦中尉，你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战争是残酷的。
0: 我经历过打仗，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比较担心，可是因为我在这个大城区没待过，所以我比较害怕，但是现在不了，这边的人都比较勇敢，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也变得勇敢了。
4: 好，那既然杜伦呢，非得要跟我们在一起打这一次大仗，那我们就满足他的心愿，也好让他看看咱们高家庄地道战的威力啊！同意了。
5: 好，太好了。
4: 崔连长，战斗即将打响，那我们就各自准备吧。
6: 好。

0: 快，快点，快，快点，快！
1: 待会儿
2: 有这大的
0: 差不多了。
1: 不，这个大黄磊。
3: 哦，
1: 那个小磊，小磊，小磊，
3: 小磊，
1: 啊！
0: 来，装上吧。
1: 以后

0: 长毛哥，刘二水娘俩说啥也不下地道。
1: 你在这儿啊，走，看看去。

一旦打通这道，马上开始轰炸。30分钟后进行全线。

0: 进攻。
1: 万帅，
2: 不，你不用劝我了，我哪儿也不去。
1: 那你也不替你娘想想？
2: 我娘，
3: 看吧，大娘快不行了。
1: 万帅，
2: 看吧，林霞，我刘万水绝不是孬种，来世我一定跟你们打鬼子。你们走吧。
1: 万帅。

0: 马上打响了，紧张吗？
1: 紧张。这是咱第一回在地道里打仗。

0: 想啥呢？
1: 还是想，等着战斗结束了，咱一叙叙咱村头的石娃子。你啥时候不然生个大胖小子？
0: 去你的！
1: 哎，媳妇儿，说真的，这会儿咱得好好露一手，绝对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2: 哎，壮马，外边情况咋样？
3: 小鬼子来得很猛啊，咱们先进入第一层地道，如果被炸了呢，咱们就进入第二层地道。啊，
2: 好。
4: 宝哥，宝哥，窗外地道发现了小鬼子。
3: 李霞，你在这儿，我过去看看。
4: 好
3: 啊，走。
5: 报告。
6: 哎，队长，队长，你听，
7: 越来越近了
6: 啊！这样听好了，
7: 放心，你们俩准备拉地雷啊！我和小星在这守着，你们去吧。
6: 好嘞，走。
7: 大哥，哎，你带着杜伦去村口里头。
6: 好，
8: 不好不好，不要在这一站吧。
7: 以后有的是仗要打。
8: 不是你看，小鬼子特别厉害，如果他们放一个炸弹，那都会打架。
7: 杜伦，我们有第二场地方，你为什么非得要在？

0: 快快跑！
1: 快！
0: 队长，快！队长，快！
1: 快跑！
0: 快快跑！快！
2: 真悬啊！要再晚一会儿，全晚了。
3: 怎么回事？
4: 报告司令官，把路把我们的地道给炸毁了。
5: 把他

0: 唐军，过来准备拉雷。
1: 防毒面罩戴上，防毒烟玄孙他们。拉！大哥，你带着淘气牛丸去村口地道，我一会儿就给我查了啊！走，
2: 小心！
1: 杜鸾，一会儿叫你看看什么叫奇迹啊
3: ！Thanks God。
1: 啥呢？走，走，这边。
4: 全体准备！Yes, Miguel！好，Skigley！快，快，快，走，走，快点打开！
5: 你为什么前进？啊，他没跟我说，这儿有地雷。继续前进，那你也前进呐！
4: 走，快点，走，走。
5: 哎，
4: 咱们不前进。
5: 我说有地雷吧？我说有地雷，
4: 前进，
5: 前进，
4: 快快。
5: 啊，前进。

0: 罗伯，上面就是我们的公示，走上去看看。
1: 好，司令
2: 啊，
1: 这村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好像不太对劲啊。
2: 大伙儿都听好了，把我眼睛给我瞪圆了，盯紧了。谁要发现了那个美国兵，回去我给他说个媳妇儿。走。

0: 哎，大队长，吉仁、金村呢？为什么还没开始战斗啊？
1: 因为我们是各自为战，充分的利用地道，来消灭小鬼了。是啊，你这都不知道？你看，小鬼子就要快速捅飞机了。
2: 天晴。
3: 大。

0: 本人真那么傻？
1: 长弟，
2: 好，
1: 中间开路，
2: 小心地雷。
1: 快看！

0: 太棒了！
1: 怎么样？看看前面那个，那天马虎。
2: 啊！
1: 真准啊！
3: 你死了死了！
4: 不是，
3: 大头为什么你来？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地雷，
3: 你带着你的部队前面那个吗？
4: 好啊，行啊，弟兄们站起来，咱们走到中间给皇军扛地雷。
3: 跟着
1: 走来，想不想看更有意思的啊？
5: 好，
1: 走，喝了。
2: 儿啊，
5: 哎，
2: 儿啊，你走吧，你快走吧，去找船宝他。
5: 娘，我不走，我就是死，也要跟你死在一块
2: 儿。儿啊，
5: 哎，
2: 你爹。
5: 娘，娘。

0: 可以进村了。
1: 嗯，你要随时的跟着我。
2: 嗨，
0: 要死。你的过去。
2: 嘿，你的起来。
0: 起来起来。
2: 哎呦，
0: 太君，
3: 图纸。我带路，我带路，
0: 咱带路。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有暗部。
1: 消息。

0: 我就可以逼迫美国人出来。队长，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1: 你个猪头！你姗姗来迟，知人的不是。猪八都在哪里？
2: 你得给我盯着，告诉所有人，加强警戒，
0: 没有的命令，不准进院子，尤其是你，
3: 嗨，
4: 嗨。

0: 乡亲们，要是小鬼子炸了咱们第一层地道啊，你们就轮流的去那边的竹筒下面啊。
1: 好，
2: 我要穿层地道，冰体心里有多踏实了。
3: 是啊，让小鬼子们扎去吧。
0: 好，那我去那边看看去。
3: 来，
0: 你们在这儿。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0: 哪个来的？五、四、三、二、一。
1: 爸，啊，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7: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6: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7: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你看，现在炸开的是第一层地道口，

0: 小鬼子还挺忙活啊，咱们得帮助帮助他。什么帮助太难吗？对，一会儿你就知道。来，小星，小星，通知崔连长，通知崔连长，开火！崔连长，崔连长，
1: 我在呢。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始。
1: 好。

0: 小点声！起来，快，继续干活！起来，哪里这么多攻击点啊？
1: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有打枪的地方。
2: 安保部找出来，统统的炸掉！
0: 快快起来！来来！

0: 你个狗日的，我要杀了你！
1: 师哥。

0: 我是个好样的。
1: 廖队长，难道你们同胞和敌人同归于尽，来换胜利吗？
0: 你少跟我啰嗦啊！这要是小鬼子到你家去打，你也会这样。

0: 哎，
1: 豹哥，什么情况啊？
0: 这帮兔崽子们！啊！下一个，告诉杜队撤。
1: 好。哎，我的娘啊！哎，杜洋人，别打了，赶紧下一道。

0: 呦，
1: 哇，太棒了，太神奇了！
2: 啊，好
0: 哎，杜洋人啊，你这样太浪费子弹了，一梭子弹才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划算了。
1: 你别说，我还有一百子弹呢。
0: 你有一千发也不能这么浪费啊，你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子弹打完了就打完了，没人能给你补充。
1: 好好好好，我回该装备。

0: 好了好了，你俩不要再吵了，好不好？啊，崔连长，崔连长，
1: 很猛，我在。
0: 哎，小鬼子来得很猛啊，咱们来一个内外夹击，我到村口迂回，好不好？
1: 好，我明白了，
0: 走了，
2: 走。

0: 你们接着给我钻！等等，土八路设置了反爆破，这样下去只会增加死亡，毫无作用。
1: 是啊，太君，下面还有第二层地道呢。
2: 对呀，咱把第一层给他刨开了，他们钻到第二层，那不还是找不着人吗？
3: 川宝，上面情况怎么样？现在是这样，
2: 小鬼子已经炸开了第一层地道。你们一定别动，啊，乡亲们，没事了。
4: 杨叔叔，杨叔叔，
3: 你害怕吗？
4: 不害怕，鬼子不敢下来。
3: 不要害怕啊，河南犬这边啊。啊。
0: 烧！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0: 喂，唐司令。
1: 诺。
0: 一队下去。
1: 嗨，上。
0: 快快。

0: 我传宝，我传宝，什么事儿？
1: 春宝，鬼子下来了，鬼子下来了！
2: 一定要守住第二个地道口，一定要守住第二个地道口。
0: 走，咱们过去。
2: 好，
0: 英子，别害怕啊，林霞阿姨在一起。林霞，你要保重你自己啊，来，要安全一些。
2: 啊，不用不用，我不用，放心吧，这里很安全。
0: 杜伦，别哆嗦了，快走吧，走。

去看看，怎么还有活的？快，给抓起来！走，追！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上去看看。

0: 怎样？
1: 上去以后呢，左边有3个，右边有4个。
0: 行，交给我。
1: 小心点。大哥，一会儿你从后边带着牛娃和淘气，你们从两边呢夹住他们。
2: 报告！报告警察队长，将军阁下命令你尽快停止战斗，抓获美国人。
3: 知道了。从外有什么动静没有？
4: 黑风口地道已被土方路堵死，村外几个地道口都有地雷。
5: 王莽，
6: 太君，你有什么吩咐？
3: 为什么没告诉我？村口地道外有地雷。
6: 太君，我也不知道啊。
5: 第二层地道口在哪里？白骨人在哪里？
6: 太君，好像在那边，就在那边。
5: 去，嘿。

0: 小刚，给他包扎一下。
1: 小鬼子，
2: 小鬼子还
3: 在那包扎。
4: 冷静一点。
2: 冷静啥？他小鬼子杀咱的时候冷静过吗？
5: 是啊，
6: 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冷静一点！乡亲们，听我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咱八路军有纪律，不能伤害俘虏。
2: 这小鬼子抓咱的时候，他优待过吗？
7: 对呀，
8: 宰了他！
2: 宰了他！
9: 宰了他！
10: 宰了他！
11: 宰了他！
4: 冷静点，冷静点！听我说，听我说，咱们和日本人一样吗？咱们和日本人一样做惨无人道的事情吗？大家都冷静点，先都坐下，坐下。
12: 听林村长的，都休息吧。
4: 小王，快给他包扎。大家不要慌，不要慌。
13: 这里，这里。
14: 告诉我敌大口在哪里？
13: 太君，我只看到那美国人从这里进入的高街庄。
14: 走。那里，那里，那里。

0: 我要烧死他们！不不，我要让美国人自己出来。林队长，不好！刚才麦内提雷那个线让小鬼子打断了。
1: 啊，那咋办呢？
0: 赶快，赶快带乡亲们转移！
1: 正在转移呢。
2: 但是动火小速度慢，都怪俺刚才没有把地雷引爆，这咋能怪你呢？咱赶紧想个办法吧。乡亲们，乡亲们，我是苗旺旺，皇军来啊，不是针对你们的，只要你们交出那个美国人，皇军不会为难你们的。乡亲们，乡亲们，快点把那个美国人交。

你们出来吧，我再给你们3分钟，不然皇军就要放突袭弹了。乡亲们。

0: 你们俩先下去，我要亲自下去活捉美国人。
1: 王文杰，小心呐！

0: 不要怕，否则我就引爆毒气弹，咱们同归于尽。只要你们交出梅果来，我保证不引爆毒气弹。
1: 数一二三，一、二。这儿没有美国人，我是村长，有事冲我来。李小姐，别去。
2: 你
1: 交出美国人，否则我要引爆毒气弹。好，我把他带来。
2: 媳妇儿，你。他来了。
1: 媳妇儿，他来了。
3: 战斗结束了，咱一叙叙咱村头的事吧。你啥时候跟俺生个大胖小子？
1: 去你的！

0: 上来。哎，唐军，
1: 啊，
0: 通知崔连长进入夹壁墙，两面夹击，狠狠地收拾小鬼子。啊，
1: 好。
0: 牛娃，
2: 哎，
0: 把地道口恢复一下。
2: 哎，哎，

0: 陈宝，你来看，大炮！
1: 这可是好宝贝啊！啊，走，过去看看。

0: 千万别进院子，
1: 好，
2: 快进去！
3: 同志们，上！
1: 牛王，
0: 哎，
1: 这两个家伙不错啊，咱们主力部队正好缺这东西呢。
4: 队长，这玩意儿咋摆弄呢？啊，
1: 咋摆弄了？
4: 玩我呀？
1: 什么？
4: 玩我呀？
1: 问你，你会？
4: 当然会啊，牛犊子啊！
1: 好，杜伦啊，咱们也打村子里的小鬼子。让他们尝一尝这大炮的滋味
4: 啊！
0: 对，
4: 好，没问题，
0: 来，
4: 没问题。那目标哪里呀？
1: 啊，目标就是村子里的十字路口，小鬼子最多的地方，看见没有
4: ？OK， 啊，那那边，目标852，
5: 开炮！
1: 开炮！
5: 开炮！
1: 炮弹还没装呢，大哥，可以吗？
5: 开炮！
6: 奇怪，鬼子怎么自己杀自己人？
7: 给我挂！喂，给我挂！你们把横批给我挂出来！
8: 刘志森，
5: 开炮！
9: 肯定是保护他们。
10: 同志们！咱们的炮兵团来了，准备杀鬼子，走！
9: 我们得冲啊！
11: 程露姐，放开我！程露姐，我的老同学，给我冲！
12: 不行了，不行了，程露已经
11: 闯了。报告，队长，那边那边八路主力发现了。
12: 哎呀，快撤了！
11: 八个，
12: 再让他们撤吧。程露姐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快撤啊！
11: 撤吧，队长，
12: 撤！
11: 撤！
1: 哎，打得不错啊！
11: 大哥，
1: 哦，打得好，大哥，
13: 再来
1: ，
13: 快点装，
1: 庄队长，
14: 哎呀，小鬼子重兵对付你们高家庄啊，派了两个小队对付我们，啊，看来这小鬼子对你高春豹很重视吧？这两门大炮是你们缴获的？
1: 哎，对，多亏了杜伦啊，要不是杜伦呢？小鬼子也来不了，小鬼子也来不了呢，咱也搅和不了这两门大炮啊！
13: 对，
1: 哎，杜伦，这个是赵家庄的赵队长，这是我们的军事专家杜伦。
14: 哎呀，很感谢你，感谢你啊！
15: 船长啊，咱们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了。
1: 船长，
15: 想赖账啊？当年跟我借枪的时候怎么说的？啊，想赖账门都没有。
1: 赵局长，大哥，
15: 哎，
1: 你看看。借了一杆枪，玩两门炮，还有16发炮弹，是不是亏了？
15: 亏大了！你高春宝什么时候干过吃亏的买卖呀？啊，要算细账，你还欠我的嘞！杜伦，
4: 首长好！
15: 哎，你好，你好！
4: 你们真的了不起啊，这次。敌人来了多少啊？
1: 差不多1000来人，我们呢100多人，小鬼子是我们的10倍。
15: 哎，这可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呀！归结一点说明了，我们高家庄的地道，那是坚不可摧呀。
4: 如果我不是自己看得见呢，我不可能觉得是真的了。地道上太 great 了，
15: 杜伦中尉啊，你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啊，和我们同甘共苦，一起战斗，我应该代表我们冀中人民向你表示敬意。
4: 不，我应该表示你们的敬意。我来这边的时候，我不可以打仗。我你们都教我啊，我以前什么都不明白呀，现在我都懂了。我也知道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呢，太厉害了！
15: 看来啊，咱们的这个地道战的精髓是让他学到了。哎，咱们是不是得让他交学费啊？
4: 对，没问题啊。哎，高队长，我向你报告一下，我打死了5个小鬼子啊。
1: 打死了5个小鬼子。
4: 对啊，
1: 你用了多少弹药啊？
4: 一个手榴弹，还有10几个子弹呢。
1: 那哪行啊？太浪费了。我们的目标是

0: 不浪费一颗子弹，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小鬼子。
1: 我知道小新跟我说过了，我不会努力努力改正的。
2: 一看就知道他没吃过苦。
0: 没错。
3: 船宝。啊。赵局长。
4: 啊，咋了？
0: 啥？

0: 俺为了让他在家陪俺娘呢，他非得来。十岁那年，他爹他娘出海打鱼，遇到了海难，俺家都是土小子，俺娘喜欢闺女，把他领到俺家来。后来鬼子来了。 俺们那里早地嘞，大鬼子，俺卖地嘞，他挂相，配合的可好了。一晃就是5、6年，后来俺娘做主，把他嫁给俺。乡亲们还没喊完俺的喜酒嘞，俺都接到任务来这儿了。现在呢？
1: 俺媳妇儿，聪波儿，我们高家庄的所有人民会记住他的。
0: 媳妇儿，明天咱回家了。

0: 你居然眼看着帝国优秀的隧道爆破专家，就这样毁在土八路的手里！
1: 请司令官阁下，再给学生一次机会吧。我知道您三年来亲手培训了一支专门对付地道战的特种小分队。不错，他是我在华北派遣军内部亲手挑选的精英。
2: 是我的王牌小分队，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出这张牌的。请司令官阁下批准。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

0: 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蔬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蔬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蔬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

0: 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建书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建书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

0: 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 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0: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样。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看来是共军的大部队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快跑！共军的大部队来了！快跑！怎么可能？共军怎么可能来的这么快？
1: 不得了，撤吧，大部队来不及了！
2: 求他一点啊！求他一点啊！
0: 不得了，撤吧！

0: 看见嘛了？
1: 杨秘书在对着老田哭呢。老子要是也有这么漂亮，又会心疼人的媳妇儿，该多好啊！
2: 我也想。
1: 你们俩呀，正应了那句老话啊，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呀！
2: 睡着了，做梦去了。别说了，快点！不是，小脸，哎呀，吓死了吧？哎，走了，我妈。哎呀，打完了胜仗，已经娶了媳妇儿了。
3: 王大哥。

0: 别叫司令，都是一家人。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伤就弄骨。
1: 王大哥虽然没伤到筋骨，但是伤得也不轻，血才刚刚止住。
0: 都怪我指挥不当。诸位，对不住诸位，大小姐，别这样。
2: 好，咱不说这些了。黄大哥、曹二哥、小刀姐、四姐，虽然这一仗我们打得不顺，不过我们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大伙儿都尽力了，
0: 所以不要多想，好好养伤，今后没有消停日子可以过。
3: 大小姐，皇兄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黄大哥，请讲。大小姐，少爷，老爷去世前吩咐的话，不知道大小姐和少爷记不记得？
0: 我当然记得。
4: 娇儿，你亲爹是共产党杀的，爹这些年也没少杀共产党，我们跟共产党的仇。 看来是揭不开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不到两年就让共产党打得秋风扫落叶一般，我们要跟共产党拼个屁呀！
0: 我明白。
3: 大小姐，照这么硬拼下去，咱弟兄们可用不了多久。
5: 全凭光了呀！那好，黄大哥，你认为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3: 照我说，咱不能让那姓姜的当枪使。
5: 那既然我们跟国民党联手抗击共产党，那就天天在大山里睡大觉吗？
2: 人家江副司令在攻城的时间，主力都是人家的人。
3: 咱们这回损失了足足100弟兄。
0: 黄大哥说的对。
2: 我们不能让那个姓姜的当枪使。
0: 可是黄大哥，打共产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总不能在后面睡大觉吧？我们，
2: 就是。何况江副司令也损失了好几百人呢。就算那个姓姜的是为了他的党国，可就这一点，说明他跟我们的合作也不是虚的。他的确真枪真刀的跟共产党打呀。
0: 黄大哥，就凭这一点。
2: 也不能说那姓姜的把我们当枪使，我说的对吗？
3: 是。话是这么说，
2: 黄大哥，你放心，我爹的话我不会忘，我也不会拿咱们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更不可能让义父几十年的心血毁在我手上。不过我家父的仇，义父的仇，我不能不报。
3: 我杜鹃和共产党势不两立，这个决心我绝对不会变。谁敢对我妹子有二心，我杜念祖第一个不放过他。
0: 大哥，黄大哥对老爷忠心耿耿，这点我不怀疑。可是我也希望你同样的信任我。
3: 只要小姐心里有数，我黄龙若有二心。
6: 天诛地灭！多谢。疼吗？娘的腿！
7: 部长，请。
8: 279。
9: 279。哟，神枪，伤成这样你还练呀？哎，
10: 老赵，别动别动。
9: 老关，
10: 嗯，
9: 好点没有啊？
10: 我还活着在吗？
9: 你个老关，你就不要担心了啊。

0: 这个省军区的首长说了，肯定了咱们这一次的战斗。军区首长说，虽然咱们这次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呢，有1半以上的县乡政府都得以保全，这就是胜利呀！
1: 胡说，这叫胜利呀！
0: 你看看你这老
2: 要是增援部队赶到，这帮人全完玩了。
0: 是，这个36师本来是要赶往安徽的，这不打巧路过咱们这儿了。比咱们发出去的电报提前了1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
3: 嘿嘿嘿嘿，这就叫天不灭草。
0: 你小子张嘴就是歪词儿。
4: 哎，老乡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送药的。
0: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放松了警惕，以为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有土匪武装，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再加上我们的地方政权建设有了忽略，现在我们正在认真的总结这一次的经验和教训，全军区、全省乃至全国，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即将打响。
5: 就是那个当官的，还有他对面那次的，把这药给他们。
4: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5: 床上躺着那个连长姓田，他旁边那个叫三只眼。
4: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给他们换上你的这些药。哎，老乡，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要是田连长问起来……
5: 行了，你把药给他们，他们就知道了。
0: 不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人民解放军绝不收兵。
3: 好，说得太好了！嘿，要是让这帮虾兵蟹将反上天去，那咱们解放军就是吃干饭的。说得好。
5: 我走了，
4: 谢谢你，老乡。
6: 杜鹃和他的四大金刚，
7: 始终对我们和他们合作的诚意表示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真的拿出诚意来，
6: 你觉得他们还会跟我们合作吗？
8: 副司令，联合是需要实力的。
6: 实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诚意。
8: 副司令。真的要跟他们讲诚意。
6: 你是不是觉得这有悖于国军的传统啊？
9: 国军、正规军对杂牌军和地方，乃至土匪武装，从来都是加以利用、引导或驱使他们，为我们的利益和目的效力。
6: 不过你不要忘记了现在的形势，党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10: 如果我们想要扶大厦于青岛，那么仅靠我们俩对党国的忠诚那是不够的。
6: 我们必须和那些愿意跟我们一起反共的力量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同盟。
8: 这就是副司令自动放弃白长官的任命，而让杜鹃当总司令的原因吧。
6: 江某时刻牢记蒋委员长的教训。精诚团结，励精图治，你牢记。
8: 是。
11: 是那个。张大哥，
12: 哎，
11: 师长。
12: 哎，杨队长。
11: 感觉好点了吗？
12: 我没事儿，你忙去吧。
13: 哎，老铁，说什么话呀？这是你这不是撵人走了吗？
12: 就是。
11: 你看，赵大哥和申大哥都看不过去了，我多陪陪你又不碍你的事儿。
13: 就是啊，哎，这么好的姑娘，要是能天天陪着我，那想吧。
14: 就你这德行啊，我陪你吧。嘿嘿。
12: 姚秘书，
11: 哎，叫我杨柳，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3: 就是啊，叫名字都能拉近关系呀、啊！
12: 你跟他瞎搅和什么？
13: 我这不搅坏了吗？要不我早就出去了。
15: 来来来，有人呀，给你们送药来了。
13: 送药？咱在医院里面还送什么药
15: 啊？我这儿啊，没有什么特效的伤药。那个送药人说了，这药服上去啊，伤啊

0: 好的特别快。
1: 是中药吗？
0: 草药，给你医治的。哎，上药。
1: 哎，他是谁？你问清楚了没有？
0: 我问了，人家没说，我也没办法。上药。
1: 哎，等等，现在敌情这么复杂，万一是国民党的特务？
2: 不会的，我知道他是谁。
3: 是竹叶青吗？
4: 竹叶青，
5: 一定是他。医生，送药的是不是一个女的？
0: 女的，对对，是个女的。
6: 那没错，那肯定是竹叶青。
1: 这位同志是？
5: 杨秘书，甭理他，他就是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狗特务。
6: 滚一边去！我德全，严德全，你呀就叫我老严就行。
1: 严大哥好。
7: 赶紧上药，不会有问题。
1: 你们都认识这个叫竹叶青的女人？
2: 倒不一定说我们都认识，但是我想没问题。医生，先给师长上吧。
0: 都有，你的伤口啊感染了，先给你上。
2: 不，你先给师长。
8: 医生让你上，你就给我上。
0: 你就躺好吧。
1: 师长，这个竹叶青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3: 他以前是个惯盗，也当过土匪，不过他的出身是个采药人。
1: 惯盗土匪？
3: 大别山地区的老百姓和土匪啊，
8: 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3: 虽然别人对他是家喻户晓，可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见过他长什么样。
1: 可这样的人怎么会给田连长送药呢？
5: 就是这样的人才救了我们，要不我们早就去见阎王爷他哥老阎。
0: 报告。
9: 什么事？
0: 春风电报。
9: 电报。
10: 据可靠情报，共军很快要对大别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行动，请早做准备。另帮助田壮飞等共军逃走的是竹叶青，此人极可能投共，请速处置。
9: 给矿山报，周新民、陈香海发报，共军将对你部所在地区进行合围，请尽快撤出老爷岭，进入设防。
10: 江副司令电报，
11: 你看，
10: 请尽速撤回老爷岭一带设防，
11: 请尽快撤离泗水崖一线，构筑工事，防止共军将我各个击破。

0: 团前沿海口域，给蒋府司令发报。
1: 是。
2: 报告，蒋司令，矿商报周新民、陈香海都遵命执行。
3: 共军的目标一定是我金寨大本营，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他们想包围我金寨，应该只有这三条路可供大部队走啊。
2: 那司令的布防不是刚好给共军一个迎头痛击吗？
3: 凡事都要想得更远一点。
4: 属下明白。
5: 你是在担心共军的小股部队和竹叶青吧？
6: 司令的智慧真是无人能及啊。
5: 副司令说笑了。
6: 司令请。
5: 说到排兵打仗指挥千军万马，我远不如江副司令。不过猜人心思，补个边边角角，这个能力我还是有的。
6: 司令的智慧那可是大智慧啊。你太谦虚了。
5: 行了，别再相互吹捧了，坐吧。
7: 刚才梁副官跟我讲了你的作战计划，我就想到了竹叶青和田壮飞，所以特地跑过来给你出出点子。
6: 司令要是不过来的话，江某也会过去找司令的。
5: 那我说的是准呢还是不准呢？
6: 非常的准。这个老爷岭和滴水崖、大帽山都是写在地图上的。

0: 朱叶青所走的道路却是地图上没有的。一想到这个朱叶青能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下救走了田壮飞，我就知道我们的计划就是再精密，他也还是有空子可以钻的。必须除掉朱叶青。司令说的非常对。可是司令啊，这正是我犯难之处啊！朱叶青这个人行动诡异。
1: 不要说找到他的巢穴，就是要找到他的人，那也是不可能啊！放心吧，现在这就可能。黑蜘蛛，
2: 在。
1: 快向副司令好好报告报告。
2: 是。
1: 报告副司令，小的曾跟这个竹叶青一起在山中采过药，还跟他一起啊有过两桩买卖，所以。
2: 对他的行踪轨迹略知一二。据我所知，朱叶青向来是独来独往的。你怎么？副
3: 司令有所不知，小的之所以能跟朱叶青结伴而行，完全是因为他父母的病。
2: 哎呦，少啰嗦了！等你把那些阴损事说完，天都黑了。
0: 可是却有一个人，直接跟着朱叶青到过他最隐秘的藏身之处。
4: 谁？
0: 是我，江副司令。你花蚊子？怎么？江副司令瞧不上我？<笑>我跟杜司令联手反共已经一个月了，花蚊子整天在我面前飞来飞去。
4: 顶风司令也能够闻到你那个风韵味。听江副司令骂人，还真是好听啊，就像在夸人一样，属下心领了。
0: 那你知道他藏在哪里了？这世界上啊，就没有我花蚊子找不着的人，不管他是男是女，还是半男半女。

0: 这个地方不是要满足三个人，而且要满足两位瘫痪的老人住的舒服。
1: 真不知天高地厚，没好下场。
0: 那你怎么就肯定他一定会在那里呢？因为啊，他还有一对父母瘫痪在床上呢。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满足三个人。
1: 而且要满足两位瘫痪的老人住的舒服。
0: 对，
1: 马场。
0: 是。<笑>
1: 这下我就放心了嘛。<笑>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笑>
2: 那就行，花丸子，你就带几个人去。我想混入马场，这并不难。
0: 江某想多一句嘴呀。
3: 万一要是杀不了竹叶青呢？你太小看花丸子了吧！别说是一个竹叶青，就算是……
0: 司令，咱们可不能把话说得太满。这凡事都有一个万一。再说了，这竹叶青的功夫和我也是不相上下的。万一我要有一个什么闪失，
3: 那岂不是坏了司令跟副司令的大事儿？有见识，今天江某对花丸子真是应该刮目相看了。你别看花丸子平时最没正形，四大金刚里就数他心眼最多。
1: 行，说吧，你怎么想的？我想，其实江副司令心里已经有办法了吧。
0: 是吗？啊，江副司令，凡事都是有一个万一的。如果这一次我们杀不了竹叶青，
4: 你就告诉咱们这事儿应该怎么做。
5: 那我们就抓他的父母。
0: 竹叶青是个孝女，只要有他的父母在我们手里，那他就绝不敢投共。
5: 对呀，太好了。

0: 这不相当于杀了竹叶青一样吗？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说江副司令，拿别人的父母作为要挟，这样不太好吧？
2: 这个
0: 都什么时候了，妹子。

0: 行，那就这么办吧。花蚊子，这件事情由你带着黑蜘蛛去办。那属下告退了。
1: 我希望大小姐的意思是想竹叶青为我们所用。对，
2: 四姐果真聪明，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她又想干什么？
3: 她是想让竹叶青为我们所用。
2: 这也太天真了吧！
0: 只要她肯入伙。
4: 就算什么都不做，我都会待他如姐妹。
2: 徐庶进朝营，
0: 差不多吧。只要他不加入共产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成功的。
5: 那好吧，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把大小姐的话转告给他。
0: 好，
4: 妹子，你就确定他能答应你？
0: 不答应我就杀了他。
2: 那你就不如先……
0: 行了，把我的原话告诉他。
5: 去吧，那我走了。有劳。走。妹儿啊，哥还想劝劝你啊。啊？哥完全是为你好，你知不？哎，你等等，我没说完呢。
0: 司令，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啊忽然有了另外一个想法，所以我就……司令不宜解释。司令的想法将某十分的赞同。哟，怎么着？我出去的想法，你现在就知道了啊？<笑>
6: 恐怕司令是想把竹叶青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
0: 哎呦，真行！ 我的想法他什么都知道，
6: 那是。
0: 其实这个想法，强某早就有了。只不过令尊当年对竹叶青可是欲杀子而后快，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想法了嘛。
6: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只要竹叶青肯为我所用，甚至不帮我都行，只要不帮共产党，所有的事情我全都可以一笔勾销。
0: 司令如此的顾全大局啊，江某佩服。一家人不是两家话啊。只不过，竹叶青领不领司令这个面子，不好讲。<笑>他要是敢给脸不要脸啊，
7: 这不是给脸不要脸的问题。令尊当年派人去杀竹叶青的全家。 要不是共产党出手相救，他这一家子恐怕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令尊的恨，对共产党的恨，就以竹叶青的脾气，他是不会抹掉的。
0: 怎么的，这件事儿你也知道啊？
7: 江某是为党国做情报工作。当年令尊在大别山地区第七师任师长，他差一点就被竹叶青杀死这件事，这么大，后悔不知道。
0: 这么说，我想你一定也知道，我爹是不是被共产党杀死的？
7: 司令不会对这件事。
5: 还有怀疑吧？我爹是被冷枪所杀，至于凶手嘛，很难判定。妹妹，这不是哥说你了啊！你说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这么恨咱爹？
0: 你看，他妈什么苹果啊！

0: 是我一嘴虫，什么玩意儿？
1: 你怎么冲我来了？我不是为你好吗？我
2: 令尊当年被害的时候，我派梁副官正好去追查一群化妆进城的共产党。枪响的时候，这群共产党正好就在这。
0: 行了，不要再讲了，这话你给我讲过100遍了。

0: 场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寸口传灯扁鹊卖法青少年传承纪实活动的现场。中华文脉薪火相传，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脉诊呢，更是这门学问当中最独特也最具东方智慧的组成部分。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对非遗文化的敬畏，对青少年传承的期许，共同走进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扁鹊卖法，走进青少年，走向新时代的传承时刻。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光临现场的我们的核心嘉宾，扁鹊卖法的第四代传承人，山西广运院中医研究院院长贾海冰贾院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正式开启今天的分享之前啊，我们想通过一支短片邀请您共同走进扁鹊卖法的传承世界，一起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卖法传承人们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扁鹊卖法是一种完整的体系，卖法体系，它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可以追溯到古代扁鹊以来。它不只是一种整顿的技巧，更是一套认识生命、认识天地的思维方式。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在于完整保留了古人的整顿智慧和传承法度。
3: 其实我的徒弟啊，好多都是我的患者，他们都是饱受疾病的痛苦的折磨，经常介绍找到我这儿，最后我给他治好疾病，然后他就愿意拜我为师了。
4: 是上红下左不是两个
2: 孩子学习办法最看重的是心性，能不能坐得住，是不是心性，是不是有一颗敬畏心。孩子的感知力其实比成年人要强，上手很快，很多孩子一教就会长脉。
3: 首先就是他们的身体啊，他们气血比较旺，他们的敏感度比较高，而且他们学习能力比较强，他们没有古板的思维，他们没有现在生活的压力，所以相对角色开始比较快等等。
2: 我带孩子们学习扁鹊卖法，其实不要求每个孩子都成为中医大师，但希望他们记住中医的思维方式，希望他们以后不管做什么行业都能记得我们自己的传承文化有多棒。
3: 我现在主要是想带一些孩子们，我现在已经带了20多个孩子了，其实我的愿望是带出去切个少年扁鹊，像扁鹊一样把脉的小孩子，知道他们走上中医的这条路，让这些孩子们将来像我一样治病救人，去解决好多人的病患和痛苦的。
2: 登登相续传蒙脉心火，扁鹊卖法的传承不在正式里，而在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手里心里。愿更多年轻人能走进中医，了解我们的非遗，让老祖宗的智慧在新时代继续发光。
3: 其实从扁鹊先生到我们这个年代有2000多年历史了，一直传承到我们家，我们家的祖先，然后一直传承到我们这一代。

0: 我也通过别方名师然后把我们的别切脉法更精准的用现代语言给它表述出来，所以总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思路。别切脉法源自于中医脉掌师祖别切，它是一套传承了2000多年的一套古法脉掌体系，
1: 把抽象的脉搏信号整合为我们脏腑气血运行的体感方面，从而快速锁定病灶。
0: 以前我们别切脉法的传承呀是口传心授，门槛很高的。自从我行医多年以后呀，我也带了好多徒弟，我就发现这个青少年和成人比起来，他们更能在一两个月之内掌握别切脉法的精髓。这是因为青少年他们心思纯净，他们的感知力比较高，他们大脑的可塑性比较强。孩子们学习别切脉法不仅是掌握了一项非遗技艺，更主要的它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提高孩子的专注力，提高孩子的感知力，磨练他的心性，戒掉浮躁。第二，孩子建立一种辩证思维，懂得阴阳平衡的智慧。第三，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孩子们学习别切脉法最主要的是具备两点条件，首先他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热爱，而且他能静下心来坚持有恒心的学习传统文化。
2: 好的，感谢贾院长的分享。我想呢，真正让传承鲜活起来的是一个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们。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核心环节，青少年传承成长纪实。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青少年脉法传承人。
3: 就是让我感到很惊艳，然后呢，知道中医原来还有这一种脉法，让我下定决心要传承这门非遗技艺。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觉得自己有信心了？
3: 学习了一年多吧。
2: 小智你好啊，你个子挺高的，其实年龄呢？
3: 16岁。
2: 哦，才16岁，跟师傅学习的时间长吗？
3: 不长，我是今年过完年才拜师的。我学得快，
2: 学得快。
3: 对，我2个多星期就学会了他的脉法。
2: 哇，那我们想问一下师傅啊，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天赋呢？
0: 是这样的，他的体察能力、感知能力非常强
2: 啊，
0: 所以他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初步掌握了别切脉法的精髓。
2: 那么你在学习这个脉诊的时候啊，你的父母怎么样支持你吗？
3: 我的母亲十分支持我的选择，
2: 是吧？
3: 因为我年纪小。我有大把的时间去尝试，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方向。他也愿意去为我兜底，做好我坚实的后盾。我特别感谢他，
2: 一位伟大的母亲。
3: 是的。
2: 一同啊，跟随师傅学习有多久了？
3: 半年。
2: 啊，半年的时间啊，自己最大的收获和改变是什么呢？
3: 首先，我从那个不规律、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改变成现在《黄帝内经》中提到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能够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然后更多的是从师父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医者仁心和大医精诚。
2: 小周跟院长学习已经有几年了？
4: 大概有3年时间。
2: 已经有3年时间，
4: 也是非常的通过机缘巧合，所以也是这个机缘认识了师傅，拜了师，学了艺。
2: 那又是如何下的决心要跟师傅学习呢？
4: 很简单，非常的佩服。
2: 哦，就是以结果为导向。
4: 对。
2: 晶晶啊，不是青少年啊，是一位成人。那么你觉得自己和孩子相比来学习扁鹊脉法是更快一点呢，还是更吃力一点呢？
3: 我感觉就是在自己，同样的，只要你喜欢你的爱好，你的热情发散到哪里就有成果。
2: 学了几年了？
3: 我现在学了有5年。
2: 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大概经历的这个患者能有多少位？
3: 每年我都随师傅有一次。

0: 大概经历的患者应该有不到一万人左右吧，
1: 有一
0: 因为
1: 半。
0: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做美业的，
1: 这5年当中自己的收获大吗？
0: 特别大，尤其在我家孩子身上，我家孩子就没有叛逆期。包括他前段时间因为生病休学了1年，但是他的成绩却没有落下，也是考了当地的比较好的一个高中，这是我很欣慰的地方。
2: 他是我的第一位徒弟，啊，他已经学了5年了，啊，而且他把他的孩子也带入世了，我们叫母子同盟，
3: 对啊，对。
2: 一家传万，让扁鹊办法的传承更加有温度，让非扁鹊办法的传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上一位今天的幸运观众啊，来感受一下把脉把的到底准不准。
4: 我觉得小小寸口其实承载着扁鹊传承千年的岐黄智慧，而我们今天的翩翩少年呢，用他们的专注与热忱，然后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
5: 我们中国的脉法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智慧的结晶，从扁鹊脉法到王叔和的脉经，后期呢到李时珍的平湖脉诀，在一代人一代人的中医诊断学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使我们呢中医药有了特殊的辉煌的内容。
6: 当我看贾老师能这样培养那么多弟子呢，这门艺术或者管它叫这门传统就会保留下来。也希望呢将来呢贾老师也考虑收一些洋徒弟，就是为了更让这门艺术呢传达到全世界。
1: 贾院长，今天您的几位爱徒啊都进行了学习成果的展示，您觉得他们的发挥怎么样？
2: 我觉得他们发挥非常棒，因为我看到了传承的希望。扁鹊脉法后继有人，扁鹊脉法凝结了先辈千年的智慧，扁鹊脉法又想薪火相传，希望就在少年。我的最大的希望是培养一千名少年扁鹊。今年在晋商健康集团支持下，准备成立扁鹊传承基金，发起青恩少年扁鹊培养计划。我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热爱中医，接触中医，了解非遗，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他们能担起非遗传承的重任，让古老的医术发扬光大。
1: 那今天呢，我们还特别的准备了一份传承纪念，有请呢著名书法大家米南阳老师为本次活动现场题写主题，有请。

0: 没错，传承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而是一代带一代，千年文化才能这样生生不息地走下去。寸口传灯，薪火不绝。今天我们所共同见证的不仅是一场活动，更是一次文化的接力，一次成长的开启。寸口传灯，扁鹊卖法，青少年传承纪实活动到此圆满结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艺智谈栏目，我是主持人田泽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初中数学教研与教辅图书研发领域的宁浩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教育新思路。欢迎宁老师，来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深耕初中数学教研的宁浩。
1: 宁浩老师，您深耕初中数学一线教研18年，见证了很多学生学习状态的变化。那结合您多年的观察，当下的初中生在理科学习上普遍存在着哪些卡点呢？
2: 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总结了一些孩子们的卡点，在第一个呢就是计算问题。很多孩子们的这个计算呢，无论从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那么它相对来说比较零散，所以说呢有的时间就练一练，没有时间的话呢就可能不练，时而然后就忽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在知识体系当中，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孩子们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那么学的知识内容是比较庞杂的，那么知识点比较零散，所以呢等到真正用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一个连贯性，所以说孩子们现在还不会总结。第三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压轴题，因为在

0: 屡次考试当中，像我们理科类都会有一些拔高啊，有一些压轴的一些思维性的题，孩子们呢只是做了其表，但没有说了解其内。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没有建模思想。所以说一旦当疫情发生变化，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一筹莫展了。那么等到第四个呢，就是现在的孩子们的应试的节奏也不对，平常呢可能我们的训练也不够也不足，所以说导致在真正大型考试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失误的这种状态，大概就在这四个方向。
1: 那老师，现在很多的老师和家长都在讨论题海战术，那您是怎么看待刷题的？您在编撰教辅资料的时候是如何设计内容，然后帮助学生们去跳出低效刷题的这种误区呢？
0: 首先呢，我不反对刷题，因为在理科学习甚至文科的学习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题量来进行巩固的。但是呢，我们拒绝这种没有意义的这种耗费时间的一个大量去做题。这样的做题的话呢，没有总结，没有归纳，那么孩子呢也没有说真正的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延续。所以说真正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做题的时候呢，是做成分层，所以说呢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个状态去做，同时呢我们也配备了这个相应的视频讲解，这样的话呢能让他自主学习的时候建立体系，并且完整的能够学完。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去入手。
1: 那聂老师，我们了解到您从一线课堂教学转型专注基础教育教辅策划与出版，那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转变？那在转型之后，您对基础教育又有了哪些全新的思考呢？
0: 可以这么说，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优质的教育并不能做到普惠，而且呢你像我们当时原来做的呢只能局限于线下或者是地面上局部的一个范围，那么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学情的孩子他们享受不到更好的优质资源，所以呢我就想把原来的这种知识把它变成一个更具有普广性的一个传递。所以说呢我们也想把这种平常我们做的有声的读物，做的一些有声的这个讲解，那么作为一个无声的老师能够完整的去陪伴孩子的学习路径。
1: 那聂老师，您也是一名政协委员，会常态化的走进街道，走进社区，去接触更多的家庭。那从您的视角看，家校之间如何建立这种良性的沟通，来帮助孩子们平稳的度过初中的关键阶段呢？
0: 因为在我履职尽责的这个过程中，走过这个社区，走过这样的这个街道，其实呢，现在有两大类这个比较极端分化的一种状态，就是有的呢比较过度的施压，那么这是一类家长；还有一类呢就是完全放手不管。所以这两类呢让大家比较头疼。其实呢说实话，这个家校公寓一直是教育的一个主要的主题，那么我们学校应该做好教育的真正的内核，而真正的学习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品质放到家庭来进行培养。所以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更好的能够塑造一个孩子的身心成长。而且呢我作为政协委员，未来也会继续扎根在基层，那么比如说公益课堂，或者是跟家长来谈谈心，帮孩子们讲讲学习方法，能够更好的触动孩子们的未来成长。
1: 那聂老师，依您看，您认为未来基础教育的教研教辅的读物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持续优化，去赋能孩子们的成长呢？
0: 首先呢，第一点呢，一定是要减少这种机械性重复的刷题啊，拒绝这种内耗。第二个呢，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呢，就把现在这种视频的内容做进去，做好之后的话呢，能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个自主的一种学习习惯。第三呢，我也会继续深耕教研，然后呢继续打磨更加优质的教辅，那么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孩子和家庭。
1: 非常感谢宁浩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一线教研教辅创作以及基层教育观察的诸多专业思考，相信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这场对谈中也收获了很多。我们下期再见。
2: 深耕学前教育，守护孩童童真，扎根家庭教育，传递温暖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2026年度华育奖年度领航人物奖。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主持人、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如金，是向阳豪苑幼儿园的创始人。感谢给予我的这份荣誉，它不仅仅属于我，它也属于我们向阳豪苑幼儿园的团队老师们，同时它更属于在这么多年支持和认可我教育理念的所有家长朋友们。幼教之路贵在修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不断深耕教育，不忘初心，不断的学习探索，不辜负每一位生命的重托，为幼儿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4: 盛世芳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报名开启。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指导，节目将于中秋佳节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播出。
5: 我是刘金山，
6: 我是演员李强，
7: 我是演员谭花日，
8: 我是鲍。

0: 大志，我是演员张明健。
1: 谁说舞台只属于年轻人？
2: 每个梦想都值得被镜头珍藏。
3: 把才艺和故事带上舞台，
1: 让全国观众为您喝彩。
0: 我们一起圆梦中秋，月下同庆。
4: 练了这么久，只为这一刻。2026年金秋九月，相约北京。
5: 我派梁副官正好去追查一群
6: 化妆进城的共产党。
7: 枪响的时候，这群共产党正好就在这。
8: 行了，不要再讲了，这话你给我讲过100遍了。
9: 司令，当时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杀害令尊的那帮共匪，带头的就是田壮飞。
8: 这话说了1000遍。
10: 妹子，你说爹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容。他想加害咱爹不是1天2天了吧？你说这个你还能不知道吗？
8: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这话用不着你在这儿来提醒我。我杜鹃发誓，我迟早会亲手活剥了那个混蛋。
7: 我也发誓，我江汉波，我一定帮司令为令尊报仇。
8: 好，那在这儿我就多谢江副司令。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梁副官，
9: 有，
7: 给春风发报。
11: 苏江共军自进犯部署弄清报我，我已派人前往麻城除掉竹叶青，若可能在不暴露的前提下予以协助。令，伺机干掉田壮飞、江汉波。
7: 伺机干掉田壮飞，
12: 不，我做不到。可是田壮飞真的能接受我的感情吗？如果只是我一厢情愿呢？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杨柳，你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
8: 怎么的？怀疑我跟你们合作的诚意是吧？
7: 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当前的形势让我很担忧啊。
8: 形势？
9: 司令、副司令，春风来电。
7: 你
9: 共军进攻的部署为绝密，我正在努力获取，我会尽我所能协助除掉竹叶青。为除掉叶壮飞之事，需从长计议。田壮飞武艺超群，狡猾灵敏，身边又有高手保护，下手非常困难，因此需做长期准备，假以时日，等到时机成熟，春风自会决断。春风，
8: 哎呀，听着口气，这春风好像挺重视田壮飞的。哎，我是江副司令，你用的不会是美人计吧？
7: 司令说的没错，春风确实是个女人，而且貌美如花。白长官在离开湖北的时候，就派他潜入共产党的内部。白长官确实是希望，他是想让他用美色来取得情报的。
8: 不过目标却是你给他定的，田壮飞。
7: 又让司令言中了，因为春风是潜伏在共军地方伪政府当中的，所以呢，他想取得共军高层的一些机密是很难啊。不过当我发现田壮飞总是在执行共军的重要任务时，我就命令春风去接近田壮飞，等获得田壮飞的好感和信任之后，再从他那里取得为我所用的情报。
8: 懂了。那上次我们齐西梅花镇也是从田壮飞那儿获得的消息吧？
7: 应该说是间接的。

0: 风已经给人造成了一种跟田壮飞谈恋爱的感觉，所以只要是春风问田壮飞的去向，自然会有人愿意告诉他。
1: 计是条好计，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那个春风真的爱上了田壮飞，那我们就死定了。
0: 司令恐怕对我们保密局的特训班不太了解吧？特工对自己的对象是绝对不可以有感情的，这也是特训班重要的原则。所以司令放心，春风作为白长官钦点的特工人员，是绝对不会犯这种致命错误。
1: 那就最好。
2: 同床记忆可以，但是要以共军这次大规模行动为限，不按命令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0: 孙大哥又开始练了。肖大哥，
1: 哎，
0: 师长，
2: 哎，
3: 瞧瞧瞧瞧，谁来了？这是
4: 杨秘书来了。
3: 好吃的，
5: 吃虎。
3: 你，哎，杨秘书，今天又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呀？啊，
0: 红枣粥。
4: 这两天我们可是沾他老田的光了。坐下。
3: 杨秘书，有我们的份吗？
0: 没有。
3: 不能吧？这么大一锅粥，他老田也吃不了啊。我们帮他分担点。
0: 有你们的。哎，你干什么去啊？
2: 上厕所。
0: 我扶你去啊。
2: 不用了，那个市长盛粥吧。
6: 偏要这时候去啊？
2: 我急。
3: 我明白了，啊，这是腾地方去。
5: 腾啥地方？
3: 不给肚子腾点地方，一会儿怎么往里装粥啊？
0: 赵大哥。
3: 谢谢。

0: 你们慢点吃，又没人跟你们抢。
1: 想得真周到，这个是补血用的。
2: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3: 田壮非怕是不够喝了吧？
4: 不可能，还有半锅粥啊，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
1: 赵宝生，你别给我太贪啊！
4: 就是。
2: 师长，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田连长。
1: 去。
4: 杨秘书，你放心，这粥我肯定帮你看好了，一定有老田的份儿。
1: 哎，给你。给我吃干净了啊！

0: 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再这样了吗？
1: 哪样啊？医院尽可能让我们吃好喝好。你是，
0: 你还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1: 人家关事长都知道，难道你就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需要。
1: 可我觉得你需要。
0: 你是不是讨厌我？
2: 杨秘书。